0: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董董互动。问答平台上有网友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年男性最难得的品质是什么？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也欢迎各位参与到话题的讨论当中。我们一起先来看看这位叫做雨人的网友是这么回答的。我想应该是心态不失衡吧，我还有那么几年没到中年，但是我经历过父亲的中年。从小的记忆，我的父亲是个既严厉又没什么存在感的人。为什么这样说呢？或许是少年丢三落四的记性在作祟吧。很多男孩子的童年都离不开一件事，挨揍。当然我也不能例外，那会儿三天一小打，五天一大打，确实是给我的童年增添了很多后来跟他一起吃饭时的谈资。好像那会儿没觉得他暴力，可能是因为父亲其实没对我有那么多的限制。那会儿我比较胆小，脑子里装着许多奇奇怪怪的事，让我时常觉得注意力不能集中，带来一个很麻烦的结果，不写作业。那是一种生理上的抗拒，我会了就行了，为什么要练习那么多次？这是我小小的脑袋里大大的疑问。但是不写作业会被留堂就很麻烦，中午留堂，别的小朋友都回家吃完饭了，我还在教室里。晚上留堂，别的小朋友都写完家庭作业了，我还在教室里，直到天黑就要让父亲来接我回家。父亲低沉的声音带着空荡荡的教室嗡嗡作响，不过我知道我可以回家了。路上父亲问我白天学习了什么课文，我说学了个叶圣陶的爬山虎，月光背后照过来，青石板上一大一小两个影子合着树影婆娑，那是一出父子版的《成天四夜游记》，这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回忆。我与父亲同属虎，当那个少年十六七岁，他已经来到了四十，开始了他非常正式的中年时期。我对于父亲的暴力印象就是从那会儿开始的，大臂上、小腿上慢慢充盈的肌肉，让少年觉得世界在向他打开大门。他不满足于在父亲的庇佑下生活了，他要追求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而此时的父亲正是生活的担子压得最重的时候，让我去买的烟也从十块换到了七块。我开始冲撞这个男人，这是家里新苗对于老树的抗争。那个时候父亲已经不再揍我了，彼时的我身高正是蹭蹭窜的时候，一米八的小伙子已经不适合童年的那套了。当时我与他更多的是争吵，两个低沉的声音在房间碰撞，这是我认为他暴力的源头。现在的我对他有什么印象呢？好像又变回去了，只不过那一天月夜的一大一小的影子变成了两个男人。再想想以前我为什么会觉得他中年时期暴力，好像是有一点感悟。那是家里情况属于一般，但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家庭自然不如城镇职工轻松。他那会儿做拉货的司机，买了加农农用车，给雇主或者工地拉煤、拉粉、拉石子，皮肤晒得黝黑，
长期靠在驾驶座位上，让他背上长满我不知道应该叫做痤疮还是什么的东西，要我母亲拿着针烧一烧给他挑。我觉得那是他那会儿生活上的毒庸。这个男人就是从此刻开始心慢慢的变硬，青年的火焰从心里慢慢的熄灭。那是在家里他实行说一不二的作风，摔过电视，跟我跟母亲跟妹妹轮番吵架，属于车轮战了。一天晚上他把我叫到身边，向我展示一个铁片，告诉我这个我以为可能就值几块钱几十块钱的铁片，在发动机上价值2000多。最近这几天在最热的夏天劳动的这几天就白干了，我从他的眼睛里看见了他心底的冰。人到中年，家庭的担子在肩膀上留下深深的痕迹，你要保持对自己的爱，爱家人的时候不要忘了爱自己。

你是否依旧还在为了儿时的理想而奔波？是否还是那样的执着？在听完以上的故事，不知道你们会有怎样的感想？如果你也到了中年时期，是否已经感受到了生活带来的满满的不友好？生活当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生活当中一切纷纷扰扰琐碎的小事，无一不在桎梏着你。这不禁让人想起了让很多人觉得很普遍的一个现象，越来越多的中年男人在下班回家之后，往往会选择在车里坐一会儿，而不愿意立刻回家。这一现象引发了我们的好奇，也引发了我们对现代人生活状态和家庭关系的思考。当然，我们需要理解这一现象背后的心理因素。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当中，工作的压力和家庭的琐事常常让人感到心力交瘁。当一个男人在结束一天的工作之后，他可能想要一些安静的独处的时光，以从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当中得到片刻的解脱。在车里，他可以享受这种短暂的孤独，整理思绪，甚至只是发呆，这是他们寻求内心平静和喘息的方式。

也许只有到了中年的人才能够深深体会到中年人的不易。如果在收听节目的你年已是中年，那么我愿你可以开心轻松。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从来不会对你说一句狠话，怕伤到你。再累再疲惫，他回到家都会给我和孩子温柔的笑容。想到下班回家，想到老公，都是温暖的感觉。生活工作中这么多的琐碎事，大家都这么疲惫，打开手机新闻客户端也没什么好事儿，还能对身边的人温柔，这是多么可贵的品质啊。另外，人类美好的品质比如善良、温柔、坚强、勇敢、果决、刚正、富有同情心、做人有底线等等，都是不分男女的，没有必要刻意去强调某种性别就该拥有某种品质。美好的品质是人类共同向往的，也应该去努力追求，一生都应该止于至善。另一位朋友网名叫做千里雪，他是这样总结的：中年男性最难得的品质，我认为是精神稳定，认清自己的能力，认识世界的本质，知道什么能做，什么能说，什么不能做，什么不能说，认清自己的能力。比如曾经梦想是获得诺贝尔奖，现在就做一个简简单单的科研人员。知道什么能做，知道什么不能做非常重要，那些危害自己身体的东西别碰。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这个实在太多了。比如和普通朋友交往，多听少说。比如和朋友兄弟，可以少说，但是要真。夫妻基本可以交流一切，但是夫妻之间的矛盾最好就在夫妻之间解决，不要让任何的第三方势力介入。这个第三方包括男方父母家人、女方父母家人、男生兄弟朋友、女生闺蜜姐妹。当然如果是闹到离婚了，那就另当别论了。真正结过婚的人可能会明白，作为男人，妻子应该是你余生最核心的人物，而非父母和孩子。处理好和妻子的关系，你就会幸福一辈子。对于女生，你的核心应该是你的丈夫，而非父母和孩子。这一点恐怕不结婚的人很难明白，一个陌生人能够这样走进你的余生里。于我而言，这是我的幸运，希望我的读者朋友们也有这样的幸运。还有就是精神稳定，过了30的男人或者女人都能明白一件事，肉体在衰老，无论你是否有健身和化妆习惯，你都会发现时间在你身上留下的痕迹。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尽花辞树。对于年华渐长的人，细看镜子是对自己的一种残忍。但是这不是我想讲的重点，我想讲的重点是，就算你年华衰老，但是你也要精神稳定，气度从容，不会因为发生了急迫的事而自乱阵脚。因为再难再痛苦，你活着就要想着去面对，逃避解决不了问题。我们在衰老，而我们的父母以及岳父岳母比我们年龄大20多岁，他们的身体机能每一天都会更差，在面对这些不忍听不忍闻的事情的时候，你都要有心理准备，且做好准备，成为你自己的家庭的顶梁柱，稳定全家人的心和精气神。如果说女人是维护一个家庭的底气，那么男人就像是一个舵手，掌握着家庭的方向，稳就是核心。当然可能会根据夫妻的分工不同，在这个定位中各个家庭有所不同，因为人的能力不同，硬放在家庭的某个位置才是灾难。在这个世界上过得怂一点儿，并不是坏事儿，但是在事情最初萌芽的时候扼杀，就比事情发展到无可挽回的时候解决要好。比如一些多年不联系你的人问你借钱，一定要拒绝。

也就不会面对讨债的艰难和友谊破碎的痛苦。比如有的人喜欢招惹是非，你就减少和他的交际，因为是非人伴随的基本都是是非。从你自己的身边简化那些关系，梳理那些关系，人的核心交际圈层只有妻子和父母两人，其次是不会超过一把手的好兄弟好朋友，其余人皆是点头之交或者点赞之交，这都是你应该尽量减少花费时间、金钱和精力的地方。我有时候想用我自身的真实感受告诉所有的朋友们，爱情和婚姻值得，不要被网上乱七八糟的东西所影响，在最美好的年华错过了自己的爱人。但是这些真心的话语并不被很多人接受和认可，因为人们压根儿不关心别人，更别提自己。一谈到恋爱结婚，受到互联网经营的人首先反映出来的是男女的对立矛盾和高昂的彩礼，然后我们就像是一个刺猬，拒绝周边的一切善意和爱。我们经常会说玩手机，但是我们更像是一头头疯狂吞噬信息或者情绪的怪兽。成为过日子的人，不要成为魔怔人。世界很广阔，远不是一个知乎、一个微博、一个小红书、一个抖音能概括的，它是真实的、粗犷的，也有可能是充满恶意的，也有更大概率是善良的。但是总归来说，它是复杂的，是值得你认认真真去生活的。我希望你不要再错过更多的美好了，美好的爱情是正年轻的你们值得的。这是一个中年已婚男人最为真诚的忠告，愿我的朋友们能够幸福。城市树洞节目还在继续，我们稍后回来。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今天我们节目的话题是中年男性最难得的品质，社交媒体上的朋友正在各抒己见，也欢迎电波和网络那一端的你参与讨论。网友似水流年说，中年男人是坚毅和果敢的代名词，他承受了很多，也付出了很多。我觉得中年男人应该具有以下几种品质。一，沉淀朋友。穷在大路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也别管他是亲戚还是朋友，势利眼的人多着呢，随便一抓就是一把一把的，在你生活的低潮和困境向你伸出温暖那双手的才是你的朋友。二，淡定心情。在这个年龄段已经不允许你不成熟了，要知道对发生在身边的事，你已经完成了从看不惯到看得惯这个过程。如果你还不习惯，说明你心里还不够成熟。不要怨完山神怨土地，别和自己过不去，别给自己添堵。三，播种善良。一定要积极尽自己所能，让那些比你苦比你难的人感受到这个世界的阳光和美丽。这样的善良要经常播种，不经意间就会开出最美丽的人性之花来。播种善良是在给自己修心。第四，培养爱好。琴棋书画花鸟虫鱼总有一款适合你，一定要给自己培养一种爱好，它会洗涤你的身心，打开你的记忆和想象，铺陈你的浪漫。当你全身心的投入时，更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宁静和享受。还有摄影、收藏，它们都是日子中的味精，点点滴滴中让我们的生活有了滋味。第五，得失随缘。尘世间有两苦，一是得不到之苦，二是钟情之苦。在你付出努力的前提下，所有的想得到的都当作一场赌，胜之坦然，败之淡然，得之我幸，失之我命。世间最苦是钟情，纵然是夫妻也莫过如此，有缘则聚，无缘则散。好在这年龄已经过了激情燃烧的岁月，冷静自己还是有一定把握的。说到底，人生都是独行者。第六，学会承受。有些事情需要无声无息地忘记，经过一次就长一次教训。有些苦痛和烦恼需要你自己默默地去承受，历练一次，丰富一次。你的痛苦和烦恼不要指望别人的怜悯和同情，自己梦自己圆，解铃还需系铃人，这才是你心灵之痛最好的补药。第七，常念感恩。经历了是一种财富，当我们参加完葬礼总会涌起一些感慨，当我们大病初愈总会有万般的珍惜。感恩的心一定要时时保留，它不仅让你怜惜一沙一石一草一枝，还会让你淡漠某种无形的压力，平复你的欲望和争斗心。更多的时候有一些幸福的感觉也往往来自于此。第八，勤于读书。读书和学习都是在和智慧聊天，用别人的经验长自己的智慧，何乐而不为？
把读书变成一种习惯，你的有些思想来源于此，有些见解也来源于此，还会长久地保持你的个性魅力。网友胡构说，中年男人最重要的品质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到了中年，对社会的运转规律有了真切体会，明白了很多事既要看命还得看天，不再迷信世上无难事，也对自己的能力局限性有了足够清醒的认知。即便如此，依然努力地过好自己的生活，追求着事业、爱情、家庭，甚至理想，不怨天尤人，不看清自己，不自卑，不自傲，懂得顺势而为的同时，也保有逆流而上的勇气。面对生活还有热爱，还有激情，是中年男人最可贵的品质。网友白鹿玲玲说，应该是真诚吧，经历了许许多多，依然能有一颗真诚的心，对自己，对爱人，对朋友。很多人到了中年，在社会上磨砺一番，对人就各种提防，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甚至夫妻之间也不能相互坦诚，你对我不真诚，我就对你不真诚，处处小心，活得越来越累，再没有了年少时的欢乐。人到中年，如果还能保持一颗真诚的心，真的是难能可贵。去接触同样真诚的人，感受真实情感的美好，生活也会轻松愉悦。是啊，我们总说希望自己可以永葆初心，希望自己可以初心不改，可是走过半生，归来之后，谁还能够依旧是那个少年呢？我们早就已经被岁月侵蚀，早就被生活压弯了腰，向现实低了头。如果到了中年之后，我们还依旧有着年少时的那一腔热血，有着那个时候的天真与纯粹，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一件事情。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关于中年男人最难得的品质这个话题，网友铲屎官二号是这样说的：作为一个正宗的中年老肥宅，看到这问题还真的很有感触。要我说啊，这问题就应该没有标答，要根据周围人的需要来。如果一家人花销甚大，那一家子自然希望最主要赚钱的中年男人有很强的赚钱能力，这样才能挣钱支撑家庭。如果一家人衣食无忧，但是很关注精神生活，那么可能从父母妻子到孩子都会期望中年男人更多的关心家庭，给一家人提供更多的情绪价值。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一个中年男人最重要最难得的品质是担当。人到中年，理想、血性、锐气都被磨得只剩一点点了，生活的压力不知道压弯了多少中年男人的腰，他们从意气风发的少年变成了油腻圆润的中年。外貌可以变，处事可以圆滑，行事可以顾忌重重，但是该有的担当一定要有。对妻子担当起丈夫的责任，对孩子担当起父亲的责任，对父母担当起儿子的责任。而在工作中，请担当起

做一个领导，一个下属，一个同事的责任。不说特别勇于认识，但是也一定能遇事不推脱，并保质保量的完成。绝对不可以只做表面文章，遇到困难不停甩锅、踢皮球、耍无赖。诚然，一个健康的社会一定要允许有冗余存在，不然全社会全系统每天100%负荷的运转，时间久了一定会出问题。但是如果一个人工作生活的目的就是做这种冗余，还跟别人嘚瑟当冗余真好，这样的人就已经不是冗余了，是蛀虫。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不会愿意和一个蛀虫为伍，蛀虫可能会过得还可以，但是社会蛀虫是丧失了尊严的，得不到任何人的尊重。而且一个系统、一个社会在正常运转尚有余力的时候，一定会有冗余、有蛀虫，但是当遇到困难，蛀虫一定是被优先处理的。最简单的，从造字来看，我们小时候都是手脚并用的爬行，这时候我们还是婴儿。当我们可以双脚站地，有了自我意识，我们就慢慢成为了一个人。但是人到中年了，男人人到中年了，当个人可以吗？不可以，必须要成熟起来，要长大，不能当巨婴，成为大人。什么是大人？能够摊开双手，用自己的双手，用自己的肩膀，担当起自己的责任，担当起这个社会，担当起这个世界的人，方为大人。接下来这位网友的名字叫做撞桌子、撞椅子，大概是一种微醺的状态吧。这是一位女性网友，关于中年男性最难得的品质，她是这样说的。女性视角强大一下，我认为最难得的两点，谦逊、善良。先说谦逊，人到中年，取得一定成绩也好，平平淡淡也罢，都要正确认识自己。取得成绩可能是平台给你的助力，不要自我膨胀，落后于人也不要灰心，要承认别人的优点，继续提升自己，未必不会大器晚成。最可怕的中年男人就是唠唠叨叨、上天入地吹牛，尤其在酒桌上借着酒意上下五千年诗词歌赋、人生理想的水，拖延散场时间，拉拉扯扯，觉得别人行是因为有背景，认为让自己上自己也行，对着妹子进行爹味教育，无处不在的散发中年油腻气息。再是善良，人生很难，每个人可能都会经历没有被公正对待的时候，推己及人，要理解别人的难处，尤其是不要伤害比自己更弱的人，善良对待同事，不做勾心斗角的阴暗事，善良对待家人，不随意放纵自己的欲望，善良对待自己，不强求，活得轻松随意，不把别人当玩物，不拿捏别人的弱点，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人。最后提个附加项，能控制身材与发量更佳，没有也无所谓，尽量保持身心健康。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我们聊到了中年男性最难得的品质这个话题，相信收听完节目的你内心一定会有着非常多的感慨以及你自己的认知。人到中年其实真的都非常的不容易，我希望如果你是中年的话，生活是惬意的。如果你还没有到中年，希望当你到了中年的时候，一切的一切都如你所愿。如果你也有未尽，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继续讨论，或者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叶，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6: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谢。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这和时间赛跑，生活中也始终不能停歇对种种外境的追逐追名。这和时间赛跑，生活中也始终不能停歇对种种外境的追逐追名逐利。没有穷尽的理想，不断膨胀的欲望，鼓动着人心事事追求高效、速成、完美，而遇事则愈发的浮躁，缺乏包容和耐心。不妨回光返照，停一停，歇一歇，让你的心休息一下。欲速则不达。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正在为你播出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接下来一起来听张惠妹《记得》。

从来不想对生活失去热情，可是人有时会有各种小情绪，疲倦、懒散、消沉、沮丧。有时不禁问自己，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其实大家都很辛苦，也许所谓热情并不是从未冷却，也不是从未想过放弃，而是不停地自拔与自省，不停想着放弃，却始终坚持。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有时候我们倾其所有，为的只是获得一种安全感，却不知人从出生开始就背负着博弈、抵抗、挣扎的使命，而心灵的漂泊与惶恐是永久且无法回避的。所以真正的安全感取决于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与体验，以及内在修为和自身力量的强大，而不是依靠赢得他人的赠与。

当你信心满怀时，别人看见的就是光芒万丈的你；当你沮丧失落时，别人看见的就是不值得托付的你；当你昂扬向上时，别人看见的就是值得信赖的你；当你忧伤孤独之时，别人看见的就是可怜兮兮毫无魅力的你；当你满怀希望之时，别人看到的就是明亮灿烂的你。你的生活源于你的选择。在这个时段的最后，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选择。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2，瑶都区035786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原来岁月并不是真的逝去，它只是从我们的眼前消失，就转过来躲在我们的心里，然后再慢慢地改变我们的容貌。所以年轻的你，无论将来会碰到一些什么挫折，请务必要保持一颗宽谅喜悦的心，这样当十几年以后我们再相遇，我才能很容易地把你从人群中辨认出来。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世界再大，大不过一颗心，走得再远，远不过一场梦。人性最大的弱点不是贪婪，不是懦弱，而是一切都想尽善尽美。人世间的许多悲剧，正是因为一些人热衷于追求虚无缥缈的最完美的境界，而忽视平淡的生活。其实平淡中往往也蕴含着许多伟大与神奇，关键是你以什么样的眼睛去看，以什么样的心态对待。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这世上有 20% 的人，无论你怎样行动，他们都讨厌你。还有 60% 的人，根据你的行动改变对你的态度。一会儿路人转粉，一会儿粉转黑。那余下的 20% 呢？不论你多么的笨，多么马虎，犯了多大的错，都这样那么喜欢你。这世界就是如此运转的。听了这些话，是不是觉得轻松了许多呢？

一位听友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发来了这样一段话：照片我没有删，我只是加密了，东西我没有丢，我只是把它们装进了一个大箱子里，而你我也没有忘，我只是放进了那些情歌里。如果你也有独家的音乐记忆，欢迎跟小青一起来分享。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3: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2: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5: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7: 我是歌手周深。
8: 我是李佳薇。
9: 大家好，我是韩红。
10: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2: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

0: 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 嗨，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先来听到的是孙燕姿在2000年6月9号发行的同名专辑《孙燕姿》。当时的她22岁，刚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毕业，华纳等了她2年才签约。宣传语就直接写了，没有一个22岁的女生像她这样唱歌，整张专辑就像她的青春宣言，干净倔强，没有套路。所以这张唱片就印证了那句话，什么毕业即出道。超快感作为这张专辑的开场主打，电吉他加上快节奏，完全就是她当时的状态，年轻敢冲，浑身是劲儿，不甜不腻，带着一点叛逆感。那个时候的他短发素颜，不爱笑，但是却凭着独特的嗓音一炮而红，10天就拿下了各大榜单的冠军。

刚在专辑当中《爱情证书》，这首是22岁的孙燕姿她的校园心事。你看，刚刚毕业的她还带着很多的学生气，所以她唱距离、唱等待、唱考试般的恋爱就非常非常的真实。专辑制作的时候，原本这首歌是主打，后来换成了《天黑黑》。华纳也是重金请来了金牌制作人们为她保驾护航，就是要把她做成亚洲级新人。他的声音干净又有韧性，把青春里那种不确定却又认真爱着的感觉唱得特别到位，完全是毕业季异地恋的心声。

刚才有提到这张专辑的主打《天黑黑》，没错，这是孙燕姿出道的巅峰时刻。2000年的她22岁，刚刚毕业，对未来有点懵懂，又有点勇敢。她自己说，唱这首歌就像是在唱外婆、唱童年、唱小时候的自己。录音的时候，她几乎是一遍过的，声音里面其实没有太多的技巧，全是真诚。华纳本来担心闽南语的童谣会不会太小众，没想到反而成为了全亚洲共鸣的治愈神曲。

再来听到下一张专辑，来自威神 V Awaken the World。 当时的他们出道一年多，被称为亚洲最强新人，全球人气爆火，却正处在想证明自己的上升期。2020年，他们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音乐还有舞台上。威神 V 发行了首张正规专辑，这是出道以来最重要的一次答卷。当时的他们全球爆火 ，iTunes 21个地区登顶。After Midnight 这首歌就更偏向慵懒的 R&B， 也是他们第一次尝试更加温柔、更加内敛的风格。成员们说录这首歌的时候，其实都很放松，像在深夜的聊天。

下一首来听到本张专辑当中非常具有野心感的歌曲 Domino 多米诺。他们不只想当新人，要当实力派。专辑制作的时候，全员都参与了编曲的细节，每一段节奏都磨了又磨。Domino 多米诺的寓意就是一件事儿带动一连串的改变，刚好也是对应了他们当时的状态，一张专辑打开全世界的舞台。

2020年的威神 V 平均年龄才22岁，正是最敢闯、最不怕输的时候。他们当时在海外人气非常高，但是在中文市场呢，还想再突破，所以这张专辑一半中文，一半国际感，《Electric Hearts》就是前卫热。

0: 联逢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3: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4: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5: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6: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3: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0: 好，今天我们又将打开一种有趣的生活方式，聆听到别人非常有意义的生活故事。最近啊，天气比较热，那现在天热了，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赶紧打开空调，让这屋里啊温度降下来，凉快凉快。但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其实空调还没有大面积的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夏日想要凉快，主要就是要通过扇扇子。所以到夏天，生活当中一个重要的场景或者是一个重要的物件呢，就是扇子。咱们现在说家里的扇子啊，也是各种各样，有文人雅士比较喜欢的折扇，有小朋友们比较喜欢的团扇，还有大大的蒲扇。它虽然比较沉，但是这个风量给的是十分的充足。现在呢，其实大家还是会用扇子，虽然它不是我们纳凉的主要的工具，但是在小区遛弯你会发现，大家还是有这种扇扇子的一个习惯，或者是用它带来一些清凉，或者是扇走一些蚊虫。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扇子的故事，也欢迎各位在这才生活的聊天室里一起来分享一下你比较喜欢哪种扇子呢。今天我们分享的不仅仅是它的这个实用的功能，还有呢就是它的文化内涵。杜牧笔下有这样的一句诗：轻罗小扇扑流萤。这句诗也是道尽了古典扇子在中国文人生活中的隽永地位。扇子这个看似寻常的日用品，实际上呢也是承载着东方文明数千年的审美密码和文化记忆。我们想一想，从宫廷礼仪到民间习俗，从文人雅集到闺阁私语，扇子的开合之间不仅调节着身体的温度，也调节着人际的距离和心灵的节奏。所以扇子在历史发展当中，它也演变成了一个综合性的艺术载体，比如它的材质、它的制作工艺，还有就是其中承载的艺术内容，绘画、书法、文学、雕刻、设计等等等等。那今天节目当中我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呢，他是在最近几年啊都会自己来制作木板水印扇子的一位文化学者。在他的生活当中，扇子既能带来清凉，同时也能够让自己所学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些内容进行呈现。今天我邀请到的是文化学者，也是吉祥谱中国花语中国国语的作者李洪镇老师，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他的清凉生活和他制作扇子的故事。欢迎李老师。
1: 哎，大家好。
0: 李老师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和扇子的故事哈。那也是我有一次在您的朋友圈当中看您发自己在近两年的时间竟然做了很多不同的木板水印团扇。
1: 对，大概做了四五百把吧。其实现在就是刚才你也听到了，就是夏天一进屋就是打开空调，那么古人是什么样的状态呢？其实就是扇着扇子啊，完了咱们现在吃个是冷饮，那么以前他吃的就是什么一些冰果呀，对吧？所以其实这个呢就是古人的一个消夏的一个生活方式。
0: 那说到扇子有两种，一个是折扇，一个是团扇。我们看到更多的文人雅士拿的是这个折扇，团扇的话好像更女性化一点，就是很多古装剧里面，特别是宋朝，你会看到很多的这个大家闺秀他就拿的这种团扇，而且团扇的这个扇面也都很精致，有这个花鸟鱼虫的呀，还有一些人物啊等等的，它会有很多这种闺情的内容在里面啊。它是不是更女性化一点？它的历史是怎样的？
1: 其实呢，这个呢，就是多数人啊，就是一提到这个团扇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是用一个竹面啊，就或者说一个长竹片吧，咱们就说完了，把它窝成一个圆，对吧？然后呢穿上一个那个扇柄，完了绷上那个就是绢或者就是白纱，感觉就是这样一个材质，然后上面有什么刺绣啊，有点翠啊，有各种各样的工艺啊，就像你说的那个美女啊拿着这种。其实呢这个是现代啊对于这种就是团扇的一个就是比较狭义的理解。其实有一个说法啊，就是说在宋代以前说扇子就是指的是团扇啊。当时我看到这个的时候的第一反应就是咱们看《三国演义》诸葛亮拿那个，对吧？那是宋代以前
0: 羽扇纶巾嘛。
1: 对啊，那么他那个算团扇吗？就是后来我就去 去找，就说我说这个历史好像是这不说的不太对，后来发现呢是我们狭隘了，就是按照那个有一个历史说法，就是沈从文先生啊曾经推测说扇子最早出现在呢新石器时代，那么距今呢大概保守估计啊得5000多年前，然后呢也有学者说是在尧舜时期出现啊，那么俩一验证大概就是4000到5000年左右嘛，那所以这会儿就出现扇子了。那么之后呢在考古中发现的第一把扇子现在叫做便面，就是方便面后头两个字儿
0: 啊，
1: 它呢看着呢你特像一把菜刀，就是一个梯形，就长边是扇柄啊，那边像这种呢这些都是被算作团扇啊，包括魏晋时期的羽扇也都算作团扇，
0: 因为它有扇风的功能，而且它主要的形式就是有一个长柄，所以我们把它叫做这个
1: 其实啊你这说到一个，就是咱们说一个题外话，扇子不光是有扇风的，
0: 就是，一开始它是主要为了遮挡尘土的，
1: 哎，对。然后刚才我说到那个第一把扇子叫便面啊，这个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就咱们现在去机场看到那个明星啊，就怕别人认识什么，戴个大檐帽，戴个墨镜，戴个口罩。那么古代呢，就是有很多的名人

0: 用典故啊，就是说我见到一个人不想看他，我哎，我装作不认识，怎么办呢？我就把这个扇子挡在脸上，对不起，我不在，所以叫变面，就是挡着。
1: 哦，这个变面呀、啊，这个面确实是跟我们的面庞是有关系的。
0: 对对对，所以呢，就是说这些呢，统统的都算作团扇里面。然后到了宋代呢，就开始折扇逐渐走进这个历史的舞台。
1: 嗯，
0: 然后呢。特别是到了明清啊，然后这个就是在朱棣啊，就是明成祖朱棣的推动下啊，折扇才成了一种就非常广泛的应用啊。到了清代，基本上文人雅士啊，都是会拿一个折扇来题字。其实这些以前的功效，在北宋啊，在像是在以前，像那个李世民都是在团扇上题、
1: 嗯。现在经常说画个扇面，也基本上是折扇的扇面。
0: 其实呢，扇面呢分几种，但是折扇的扇面确实是占到主要的。
1: 嗯，
0: 然后团扇的扇面呢，基本是现在是印在那个绢上面啊，完就是它会印的花鸟，主要是花鸟这些。
1: 那李老师，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要做扇子？为什么想要在您从事的这个传统民间艺术的发掘当中，把扇子和木板水印结合起来呢？
0: 是这样的，因为最近这个十几年我一直在做这个木板水印的一个收集啊、整理、修复和再设计的工作，所以呢在这过程中呢，我就收集到了一些木板水印的老的这个扇面啊，其中呢比如像什么这个张飞和马超的挑灯夜战啊，这个像诸葛亮的草船借箭，这些都是在明清时期的那个就是老扇面啊，所以当时我收藏这个呢，拿到了之后我就在想说，这个太可惜了，只能看，因为我一直想把这些木板年画啊，或者说是以前的木板画啊，变成到应用中，所以我就想，它既然已经是成熟的扇面了，那我把它做成扇子就好了。所以最早接触的时候呢，我拿到的还确实是折扇的扇面，
1: 嗯
0: 啊，然后把这个扇子呢，就是在自己呢，我就去做折扇。啊，我也找了老师傅，当时正好呢，这件事情发生在前几年，就是那个疫情期间，也不太方便，就是不太方便下去，所以在这工作过程中呢，我们就是找了很多成品啊，还有扇骨啊来操作，就发现两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一个呢是说折扇的难度比较大啊，就是在它那个制作过程中，因为
1: 它难在哪儿呢？
0: 是这样，因为。折扇呢它特别讲究，就是很多的这种细节，咱们一般来说很少说，就是不是职业玩家，你拿到扇子说这个扇子怎么叫好啊，我们就开一下，对吧，开合很顺畅，还有一般就是说这个扇子比较好。那么他们就是在这个玩扇子的这些人呢，收藏者呢，一般有一个就是默认的一个啊，就是说这个开合很顺畅的扇子一般得在100块钱以上，
1: 哦，
0: 所以呢，那么它就说明一般的职业的这种就是工匠啊，得是有一定技术的，才能设计出这样，就是才能做出这样的扇子，否则咱们拿到的很多市场上的这种扇子啊，就你看的就有点涩，对吧？或者收的时候会不是收成很好的啊，它空还互相交叉着拧着，其实这些呢都会是由于你里面的纸张啊，由于这个扇骨啊等等的原因。那么当时呢我在做的时候呢，就是说第一我拿来想买扇骨，采购扇骨完了我还穿这个，就是说这个扇面，就发现纸张你选的合适不合适，厚度完了，那个它的那个扇骨的这个松紧，
1: 嗯，
0: 其实很多很多细节的因素，就是你拿到手才发现能使，但是只是一个很僵硬的一个不好。那后来呢，我就是去买那个白扇。那我想我印的比较薄的这个木板水印的画，我给它裱在上面，就是发现自己想太天真了。因为你想啊，它一般咱们现在的一个扇子是16或者18，那么这样子呢，其实你把这个纸折成这么厚之后，
1: 嗯，
0: 你发现其实增加了很厚，增加了很厚，那个扇子就更打不开了。 所以最后我呢就是退而求其次，在团扇的这个就是工艺上面做了一把折扇的扇面，就很奇怪，你就感觉是带柄的一把折扇。然后呢我就说
1: 感觉跟做了一个嫁接似的。
0: 哎，对对对，因为我就想把它展示出来，能扇风
1: 啊，
0: 所以我呢就是做了这么一个
1: 有点像。

0: 嗯，铁扇公主的芭蕉扇，
1: 是一个折扇的扇面。
0: 折扇，
1: 然后做完了之后呢，我就拍了个照片，我就拿着，因为你握住了这个扇柄啊，其实没人看得见。有一个朋友就跟我说啊，你为什么不做成团扇呀？我说这个团扇没扇面啊。后来他说你自己刻了那么多版画，做了那么多，然后你干嘛非得纠结于这个折扇这上面？其实这一下就
0: 打开了，
1: 对，一下
0: 全打开，
1: 自己等于是把自己给较真走进死胡同了。
0: 嗯，
1: 我想啊，对呀，这个团扇又是就是啊四五千年的历史了，就是这个历史过程中它有很多的形式，对吧？就是说像蒲扇也算团扇啊，咱们常说的这个绢扇一般叫做完扇啊，就是说这些包括现在的纸扇，就是各种的新国潮的这种纸的团扇，其实这些呢都可以来做。哎，我觉得哎，这一下好像不光是把扇面木板水银的扇面能做了，还有工艺我也可以叠加上去了，所以我就开始做团扇。
0: 哦，那所以您做的团扇其实它的扇面的那些图案并不一开始它就属于扇面，
1: 对对对，
0: 它是属于画儿，
1: 对，它其实就是属于比如说像我们之前提到了，就是你好中国花语中的那个花笺，包括吉祥谱这个书中的很多中国的传统的吉祥纹样啊，吉祥图案，这些呢我都把它用在了这个团扇的这个就是制作上面。
0: 那您的素材真的是太多了，因为就这两本书吉祥谱和你好中国花语里就有很多很多的图案的内容，而且这些图案也都是您选自于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一些经典给它集结起来，所以将来能做的扇子应该更多。
1: 是的，因为之前还做了很长时间的年画嘛，然后所以比如说我做了一对那个就是门神的一对扇子，就是很多人就会拿着就是摆在家里，他觉得因为贴门神有的时候觉得很麻烦，或者觉得不太喜欢，但是因为把门神的扇子摆在门口，他觉得作用是一样的。所以呢其实素材是蛮多的。
0: 就扇子它不仅有这个扇风的这个作用，它还有很多的就是点缀装饰的作用。
1: 哎，是的，
0: 有很多的扇面其实就把它当成了一个装饰品，装裱起来在家里展示。
1: 是的，其实就像前不久咱们就是夏至嘛，但往前推一点是端午嘛，其实端午很多人就是民间习俗，比如说是要贴钟馗像，对吧？要那个就是那个赛龙舟，挂龙舟的画，其实这些呢我在我的扇子上都有，这些题材都有啊。每年到端午的时候就会有朋友来，哎，给我两把那个钟馗的扇子呀，给个龙舟的扇子，我自己再去创作一下啊，这个都是日常交流的一个就是很好的一个伴手礼吧，应该算
0: 啊。那您刚才说做团扇相对来说简单，但是把水就是这个木板画和团扇这种形式结合在一起，这个做起来难不难呢？
1: 说难吧，我觉得就是说大家可能想不到，就说怎么难。我曾经在前两年啊，就是有一阵儿就有一个夏天，我是就是买不到合适的这个扇件儿，那么我呢就是去找了一个老匠人，他是广西的广西的省非遗的就是一个传承人，然后呢他的女儿跟我说哎呀，你做这个就是我们也没做过啊，就他做了很多种什么席子的、苇子、草的、什么布的，他说这个雕版的我没做过，就是咱们木板水印嘛，也叫雕版印刷嘛，他说哎呦，咱们合作做一个吧。然后我就把这个画寄给他了，寄给他了之后200把扇子，他本来预期有个一礼拜就能给我做完了，结果他做了大概一个月，做了一个月，后来我说就是怎么做这么长时间，他说你这个扇子呀比我想的复杂，说老匠人，这个整个厂子里好几十个人只有一个老匠人能做，这个老匠人一天如果做就是现在咱们工业印刷的那种画呢，大概能做个几百把，他做这个雕版印刷这个木板水印的这个就是狮子滚雪球这个扇子，他一天也就做20来把。
0: 哦，
1: 所以你想这个难度，就是我说到这儿大家一想啊，这个数量级就应该出现了。
0: 对，那它难在哪儿呢？
1: 难在呢，首先呢木板水印的画它不是工业印刷的， 它呢，工业印刷的画呢，你看到经常就是招了水，哎，就是纸都软了，但是它没有掉。

0: 色没跑色，对吧？木板水印呢，它是矿物颜料或者植物颜料，就是通过手工印在了手工宣纸上面。
1: 嗯，
0: 所以呢，它其实是一个就是墨字，就你可以理解一个墨字。那么墨字呢，一招水，特别是南方啊，就是因为竹扇这种那个材质的问题在北方容易裂，所以竹扇的基本上制作都在南方。那么南方呢，一到了就是扇子的季节，其实它也是反潮，对吧？梅雨啊，下雨啊，这些它反潮了之后呢，这个雕版印刷的这个纸啊，那画一招水，它就会开始跑色。所以比如说我们把一个扇骨放在那儿，我们往上蒙这个就是扇面，扇面过程中你一定会使到浆糊啊，对吧？是使到这种那个水性的一些东西，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常规的，他们是刷，往上，就像你可以理解就是擦汗，就是擦的这种感觉。
1: 嗯，
0: 但是那个时候他就只能压，
1: 哦，
0: 就是压它才不会跑色
1: 啊、哦嗯。
0: 所以呢，这样子呢，一下子它的这个工艺时间就
1: 长
0: 了很多。然后呢，它的比如像它的那个就是封边啊，
1: 嗯，
0: 比如说这些工艺呢，它都得是等它特别干了之后，因为它不干你一抹，哎，又跑色了。所以它其实在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另外一个难点呢，就是说，这个纸它比工业纸要薄很多。
1: 对，这就是我刚才特别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用宣纸来做扇子，它这个纸本身它应该就很脆弱，然后还需要把它固定在这个
0: 扇骨上，
1: 扇骨上面，然后固定在扇骨上之后呢，你还要做一些其他的包装嘛？
0: 嗯，
1: 是不是这也是一个？确实是比较麻烦的事儿。
0: 是的，是的，因为在选这个扇形的时候啊，就因为刚才也说到，就是宋朝以前管扇的都叫团扇，对吧？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选团扇的时候，我选择了很多种团扇啊，不是上来就选择了一种，嗯，是选择了很多种。那么比如像今年大家可能都觉得那个漆扇特别火啊，
1: 嗯，
0: 去那个市集就可以玩一下。但那当时我也选择了这把扇。就这个扇子呢，就是在那个宣城啊，就是咱们做宣纸的这个地方，它其实有很多这种扇子。当时我也是采购了一批这种就是扇面，然后我就想说，哎，在这上面来做，好像就是比较直接。
1: 嗯，因为它会比较硬一点。
0: 哎，对。但是呢，扇子，因为我们一直在主张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把中国的传统的非遗技法活化在现代生活中。那么在做扇子，它一定是扇子是一个承载物，它一定让你用，对吧？它不是摆在那里就是不能使了。所以当时我买回这把扇子之后呢，我在已经很沉了。其实大家如果有玩过漆扇的，知道那个扇面是很厚的，
1: 因为它相当于是一个比较厚的卡纸。
0: 对，没错，是卡纸。嗯，然后呢，我再裱上一层宣纸的画，那么这就更厚了。那么扇的时候呢，它里面因为它是卡纸，它里面没有扇骨，所以呢，它是一个就只有一个扇柄。
1: 对，就相当于是一张纸，一张硬纸，硬纸卡你在扇风，其实它的那个风力是不会很大的。
0: 手腕子很累，就是扇着扇你觉得很累，那么风力也不大。因为这种扇子呢，其实它是一种改良扇，在大概几十年前我们做的时候，它有很多广告扇，就是插一纸片放一个作为广告，完了扇一扇，其实是那种扇子的一个改良
1: 啊。对，现在在路边特别是夏天，你可能会收到各种广告扇，就比如说什么游泳啊、超市啊，或者是还有其他的一些品牌做宣传，给你把扇子。
0: 对，嗯，是，所以他那个扇子呢，更多的是一个让你看画的，所以他对于扇风
1: 看字儿的，
0: 对，看字儿的，对于那个就是说扇风的诉求点不是很好，所以呢，我们当时做完那个，觉得哎呀，这个好像使用感不好，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咱们就不一一说了。反正最后呢，我就觉得说，哎，只有这种才是比较轻盈。它虽然很难，但是你拿在手上就会很好。然后今天上午，我一朋友特意开车好远跑到我那儿，又拿了五把，就说下午跟朋友喝茶。
1: 嗯，
0: 哎，他说这个扇子正好，因为他们都喜欢在室外嘛。虽然我说这在室外，他说那正好，所以需要扇子嘛，就一人发把扇子。所以其实你看，它是能够应用的，这个才是我们最关心的地方。所以难就难吧。
1: 啊，嗯哦，那用宣纸的话，宣纸的那个纸的质感，它能达到其他就比如说一般像绢呀这类团扇用的比较多的这种质感的出来的那个风啊，或者是它最后呈现出来的那个样态是可以达到的吗？
0: 啊，这个没问题的。其实呢，我个人就是自己的体验啊，纸扇宣纸的

0: 至善，比这种就是完善，就是这种什么绫罗呀，包括绢呀、这种的统称啊，我们就说这种完善呢效果要好。反而那种的就是扇子呢，扇风啊，就是非常，你在空调屋里拿着轻轻的扇，就是这个淑女嘛，你说就是这个要不能使劲扇啊、就是那样的话感觉还好。但是真正你说要解暑啊，其实这种宣纸会效果更好一点。另外呢，因为我选的纸呢很多都是那种手工宣纸，其实中国的手工宣纸里面的韧性啊非常强。
1: 对，
0: 就是它里面有很多植物纤维，
1: 是
0: 那么扇起来就会非常好。此外呢，这个宣纸扇嘛，其实后面还有很多的工艺，中国有很多的传统的工艺，比如在上面刷桐油啊，刷柿漆啊。现在一说柿漆，很多人认为是在那个别的国家的，其实柿漆是正经的中国的传统的技法。那么这些呢我都试过，而且其实像柿漆刷完了之后它每年颜色都会变啊，我也把扇子大概4-5年了，啊，一直就是每年都会变深一点，每年效果都不一样，就是很好。你像我的那个闺女，才不到1岁嘛，她属于正够毁坏的状态。那把柿漆扇在她手里这么长时间都没有坏，就是非常结实。
1: 哦，所以我感觉您每年做扇子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好，谢谢李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咱们就到这儿啦。
0: 好，大家再见。

0: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中国汽车工业的版图上，长安汽车一直是最独特的存在。它从1862年的上海洋炮局这家兵工厂起步，经历了3次艰难创业，最终成长为中国自主品牌的销量冠军。在深蓝、阿维塔、起源三大新能源品牌高歌猛进的同时，长安的转型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合资板块持续低迷，高端化屡遭挑战，盈利压力如影随形。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聚焦长安汽车，来聊一聊它的百年传承、转型阵痛，以及那些值得深思的成败得失。在节目播出期间，也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在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来自于伍佰的《亲爱的再会了》。

长安的故事始于1862年，那一年李鸿章在上海松江创办了洋炮局，这就是长安汽车的前身。从晚清的洋务运动到抗战的内迁重庆，从新中国的第一辆吉普车到改革开放后的微型车热潮，长安用10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从兵工厂到汽车企业的第一次蜕变。而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2006年，那一年长安福特马自达发动机公司投产，长安开启了与福特马自达铃木等外资品牌的合资时代。此后数年，长安福特福克斯、蒙迪欧、翼虎等车型轮番登场，长安自主品牌也推出了奔奔、悦翔、逸动等热销车型。

0: 大哥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2016年长安汽车年销量突破300万辆，其中自主品牌占比超过 50%， 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当之无愧的一哥。但盛极而衰的规律同样在长安身上应验。2017年长安销量开始下滑，长安福特从年销近百万辆跌至2019年的18万辆，自主品牌同样陷入增长瓶颈。而这一次长安选择了主动变革，开启了第三次创业，全面向新能源智能化转型。长安的第三次创业始于2017年，那一年长安发布了香格里拉计划，宣布到2025年全面停售传统燃油车，实现全系产品电气化。这个在当时看来近乎激进的计划，如今回看却是长安转型的关键一步。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长安在新能源领域密集布局。2019年长安新能源科技公司成立，2020年长安与华为宁德时代签署合作协议，共同打造高端智能汽车品牌阿维塔。2022年深蓝品牌独立运营，首款车型 SL03 上市即热销，此后起源品牌正式发布，定位数字化新汽车，一款新车轮番登场，长安的新能源品牌矩阵日渐丰满，可以说长安完成了从燃油车企到新能源车企的蜕变。

在长安的新能源版图当中，三大品牌各有分工。深蓝定位年轻科技运动，主打15到25万元的主流市场。深蓝 SL03 凭借着超高的颜值、不错的操控、合理的定价，受到市场的欢迎。深蓝 S7 则在中型纯电 SUV 市场站稳脚跟。阿维塔定位高端智能，由长安、华为、宁德时代三方联手打造。起源则定位数字进化，主打20万元以下的大众市场。起源 A07、A05、Q05 等车型密集的投放，成为了长安走量的主力。除了三大新能源品牌，长安的传统燃油车也在换新。CS75 Plus、逸动 Plus 还有 UNI 等系列的车型持续迭代，稳住了长安的基本盘。

0: 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1: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四人成团，首年零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2: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5: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6: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7: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8: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长安汽车。在新能源高歌猛进的同时，长安的转型之路呢并非一帆风顺。首先是合资板块的持续低迷，长安福特、长安马自达不仅拖累了长安的整体销量，更蚕食了利润。其次是新能源板块的盈利压力，深蓝、阿维塔、起源三大品牌目前均处于未盈利状态，高昂的研发投入、激烈的价格战尚未形成规模效应，这些都是新能源品牌短期内难以盈利的原因。

长安的转型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亮点，起源品牌的差异化定位，在深蓝和阿维塔之间，起源主打数字进化，定位更加大众化。那么有分析指出，起源的成功在于精准的定位，在15到20万元这个最主流的价位段，起源用不错的设计，够用的配置，合理的价格，抢占了大量燃油车用户置换新能源的市场。如果说深蓝是长安的尖刀，那么阿维塔是长安的旗帜，而起源那就是长安的压舱石。

就目前来看，长安汽车转型的成功源于第三次创业的战略前瞻性，在2017年就宣布全面向新能源转型，比大多数传统车企早了好几年。源于深蓝，起源阿维塔三大品牌的差异化布局，覆盖了从15万到40万的不同价位段。源于对核心技术的高度重视，香格里拉计划和北斗天枢计划为长安构建了技术护城河。但是长安汽车的挑战同样清晰，合资板块的持续低迷短期内难以好转，新能源品牌盈利压力巨大，高端化道路步履维艰，阿维塔仍然未找到突破点。但是长安最可贵的品质是它从不掩饰问题，也从不放弃变革。正如朱华荣所说的，长安汽车不是在转型，就是在转型的路上，第三次创业远未结束。

歌而行，一路有你。长安宣布到2030年推出不少于60款全球产品，海外销量突破120万辆。在新能源产品方面，深蓝的 G318、 起源 E07 等新车型密集亮相，进一步丰富产品矩阵。那么在价格策略上，深蓝、起源等品牌纷纷推出限时优惠。在技术层面，长安发布了全新一代的增程系统，综合续航突破1200公里，与蔚来达成换电合作，加入了换电联盟，与华为签署投资协议，阿维塔成为华为引进的第二家股东。

从1862年的洋炮局到现在的新能源车企长安汽车，用100多年的时间证明每一次危机都是新生的开始。从兵工厂到汽车巨头，从燃油时代到新能源时代，长安汽车的百年历程是中国工业从弱到强的缩影。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4: 看世界杯少咪咕，详询10086。
5: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6: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7: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8: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9: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8: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9: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8: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8: 400-0052-400。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11: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2: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3: 看得见的中国史，后金与清，从萨尔浒之战到皇太极建清。二，努尔哈赤。此后的几年中，努尔哈赤南征北战，到了万历17年，公元1589年，努尔哈赤基本上统一了建州女真各部，而努尔哈赤的行为却引起了海西女真各部的注意。万历21年9月，公元1593年，叶赫部的首领纳林布禄纠集了海西的叶赫、辉发、哈达、乌拉4个部，长白山纳音、 朱舍里两部，以及蒙古的科尔沁、锡伯、卜勒察三个部组成九部联军，共30000人，兵分三路向努尔哈赤发起了进攻。努尔哈赤临危不惧，沉着应战。他首先抢占了有利的地形古勒山，然后诱敌深入，伏击叶赫部，最后取得成功，打乱了联军的阵脚。然后努尔哈赤率军乘胜追击，九部的士兵尸横遍野，死伤无数。古勒山一战，努尔哈赤杀敌4000人，缴获战马3000匹，盔甲1000副，从此威名大振。粉碎了九部联军之后，努尔哈赤乘胜东进，征服长白部。此后努尔哈赤采取了分化瓦解和逐步蚕食的策略，将海西女真各部各个击破。明万历41年，公元1613年，除了明朝支持的叶赫部之外，海西女真及其他各部都归附了努尔哈赤。而野人女真，也就是东海部女真，在努尔哈赤的招来和争取之下，先后也有不少部落愿意归附。明万历44年，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基本统一了女真各部。在后金崛起的过程中，努尔哈赤奉行远交近攻、先弱后强的战略。他以13副夷甲起兵，用了10年的时间统一建州女真各部，又用20余年的时间统一女真各部，这才有了后金的建国。3. 建立后金。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创建了八旗制度，主持创建了女真文字，建立了后金政权。随着女真各部的发展，女真进入到了奴隶社会，奴隶主是统治阶级，称为贝勒或额真，他们占有生产资料和阿哈，阿哈就是奴隶的意思。而奴隶的来源主要是战俘，或者从明朝和朝鲜掠夺来的边民。自由民被称为诸身或伊尔根，从事劳动、当兵服役、承担奴隶主的各种摊派。在女真各部走向统一的过程中，随着军事战争和生产的发展，社会组织日益完善起来。而在此基础之上，努尔哈赤创立了八旗制度。八旗的诸身是兵民合一，平时耕猎为民，战时则披甲当兵。八旗制度使女真的战斗力加强，而社会生产力也得到了大大的提高，为建立政权打下基础。长期以来，女真人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只好讲女真语，写蒙古文，这日益成为女真社会发展的一个障碍。所以努尔哈赤遂倡议并主持创制了满文。万历27年2月，公元1599年，努尔哈赤令额尔德尼和噶盖参照蒙文字母 创建了女真语音，拼读成句，从而制出了满族文字。这种草创的满文没有圈点，后人称之为无圈点满文或老满文。从此满族人有了自己的拼音文字。到了后金建立以后，统治者使用满文大量翻译汉文典籍，大力汲取汉族文化，加速了后金政权的封建化进程。在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努尔哈赤、拉拢蒙古、朝鲜以表示和睦，对明朝则表示恭顺。多次亲赴北京前来朝贡，重点打击女真内部的异己力量。努尔哈赤将赫图阿拉确立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初步拟定法律，同明朝加强贸易，换取粮食、布匹、铁器等生活和军事物资，加强补给和储备，注意延揽人才，选贤任能。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到了明朝的万历44年，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称承奉天命，养育列国，英明汗，定都赫图阿拉，建立金国政权，年号天命，史称后金。在建国之初，努尔哈赤仍然奉明朝为宗主国，自居藩属的地位。四，萨尔浒之战。明王朝长期以来对女真推行民族压迫的政策，这就激起了女真人普遍的愤恨。努尔哈赤乘机起兵反明。后金天命三年，公元1618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焚香告天，誓师抗明。努尔哈赤率20000骑兵，兵分两路，攻打明朝的边境，旋即就攻破了抚顺、东周和马根丹等城池，满载着战利品返回赫图阿拉。在途中又设下埋伏，全歼了追击的万余明军。努尔哈赤乘胜前进，又连连攻克了鸭湖关、清河城、抚安、三岔儿等地。他攻城略地，声威震彻辽东，明朝的京师举朝震撼。于是明朝政府急忙从全国征集了10万大军，于明朝的万历47年2月，公元1619年，开赴辽东，兵分东西南北四路。东部总兵以刘廷为主帅，西部以山海关总兵杜松为主帅，南部以辽东总兵李如柏为主帅，北部以原任总兵马林为主帅。四路并进，以杜松所率领的30000西路军作为主力，准备一举踏平赫图阿拉。努尔哈赤很快就得到消息，他知悉明军的部署和行动计划之后，提出了凭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也就是集中优势兵力，以迎战明军的西路军主力为主的作战计划。根据计划，针对明军的行军态势，努尔哈赤以500骑兵来牵制明军南路，而集中6万骑兵迎战30000明军主力。 3月1日，西路明军到达了萨尔虎山之后，主帅杜松分兵一万，亲自率领去攻打附近的界藩城。分兵作战恰恰给努尔哈赤各个击破的机会。努尔哈赤分两旗兵力去界藩迎战明军，清领六旗的兵马包抄萨尔虎山。驻守在萨尔虎山的明军心惊胆寒，又燃火取暖而自爆目标，所以后金的将士乘机冲杀，一举攻克了山顶，歼灭两万明军。接着努尔哈赤率兵驰援界藩，切断了明军的后路。两路合击之后，歼灭攻打界藩万余明军。至此，西路军全军覆没，主帅杜松战死。3月2日，努尔哈赤乘胜率军北上，击溃了明军的北路。而与此同时，明军东路兵分两路扑向了赫图阿拉。3日，努尔哈赤命儿子皇太极等人率30000大军兵分两路挥师急救赫图阿拉。4日，他们击破了明军的东路。在此形势之下，明军的南路急忙撤回沈阳。五天之内，明军的文武官吏丧生310人，士兵死伤40000余。此战史称萨尔虎之战，是明金战争的转折点。从此之后，明朝一蹶不振，转入到了防御，而后金的势力却日益壮大，对明朝的战争也很快就转入了进攻。6月，努尔哈赤连线开原铁岭，为攻打辽沈打开了胜利之门。此后近一年的时间，努尔哈赤进行休整训练，巩固后方，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同时交好蒙古朝鲜，以解除后顾之忧。明万历48年，公元1620年，明神宗去世，光宗即位仅一个月就病死，明熹宗随之继位。而当时明朝宦官当权，党争激烈，朝政混乱，而努尔哈赤则趁机准备发动新的进攻。次年3月，努尔哈赤仅用了3天的时间就攻占沈阳，歼灭明军70000人。接着又用了2天的时间就攻陷辽阳，歼灭明朝的60000大军。随后努尔哈赤迁都辽阳，把这个地方改称为东京。后经天命时

百袁崇焕以红衣大炮击败了八旗兵。努尔哈赤遭遇到了生平的第一次挫败，他退回沈阳之后郁郁不乐，到了七月间背部发了毒疽，八月十一日就去世了，终年68岁。五，皇太极即位。努尔哈赤死了之后，他的儿子皇太极即汗位。公元1627年改元天聪。皇太极生于公元1592年，卒于公元1643年。1627年皇太极即位之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加速了后金政权封建化的进程。他随服蒙古，征服朝鲜，扫除了清政权的后顾之忧。他西进南下，与明朝的军队在作战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胜利，为满族入驻中原进一步夯实了基础。随着后金统治区域的扩大，其统治下的汉民越来越多。皇太极在辽沈地区推行了边户为民的政策，即废除汉人的奴隶身份，编为民户，建立了汉军八旗，强调满蒙汉视同一体。为适应统治汉民的需要，皇太极大力的礼优汉官以及汉将，其中以重用范文成和洪承畴最为突出。前者为后金建立了制度，招纳降将，安民心，成为皇太极、顺治、康熙三朝的重臣。而洪承畴原为明朝的名将。崇德七年，公元1642年，他被清军擒获，解送至盛京。洪承畴最初决心以死报国来尽忠，但最后还是被皇太极所劝降了。洪承畴降清之后，在清军入关和南下的战争中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对于一般来降的明朝汉官汉将，皇太极皆以厚礼相待，从而笼络了一大批富有政治经验的汉官和汉将，如祖大寿、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人。他们皆在皇太极的时期先后降清，成为清军的重要将领，促进了后金政权的封建化。六，一国号改族称。后金原先是奴隶制的政权，其中有不少不合时宜的旧制，所以越来越不适应女真族在辽东农业区域的社会发展。因此皇太极就决定吸取汉族封建王朝的统治经验，仿照明朝的制度，更定官制，设置各级统治机构，并且对后金政权中的旧制也进行了改革。努尔哈赤生前鉴于各旗主贝勒拥有强大的权势，激烈争夺汗位，于天命七年三月宣布，从公元1622年以后实行八位和硕贝勒，也就是八旗旗主共同商议国政的制度。

0: 新大汗由巴贝勒商定之后来任制，军国大事由巴贝勒议处。天命十一年，公元1626年，努尔哈赤病逝，皇太极被推举为新的大汗。他与三大贝勒共同商议处理军国大事。这三大贝勒分别是努尔哈赤的第二个儿子代善，第五个儿子芒果尔泰和皇太极的堂兄阿米。兄弟四人分别掌管两红两蓝四个旗。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6: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7: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8: 看得见的中国史，后金与清，从萨尔浒之战到皇太极建清。6，一国号改族称。每当朝议时，皇太极只能与三大贝勒并坐，行兄弟之礼。这种联合政体的继续存在，必然会造成皇权分散。而针对8位和硕贝勒联合执政的制度，皇太极就进行了改革。首先，他削弱了8旗旗主对政权的控制力。天聪五年，公元1631年，皇太极参照明朝的政体，设立了吏户礼兵刑工6个部。之后，皇太极又陆续设立了督察院、礼藩院。崇德3年7月，公元1638年，皇太极下令停止贝勒监管部事，8旗旗主不得再干涉6部和2院的事务，把政务同旗务分开了。朱贝勒的权力进一步被削弱。 其次是降低三大贝勒的政治地位，削弱其势力。大贝勒阿敏首当其冲。阿敏以拥立皇太极继承汗位而居功自傲，又因为他的野心得不到满足而怀有不满的情绪。天聪三年十月，公元1629年，皇太极亲自率大军讨伐明朝，他攻下了永平、滦州、迁安、遵化等城池，命阿敏率军坚守。随即明军大举反攻，阿敏就下令屠城，并且将城中的财物抢掠一空，弃城逃跑。皇太极抓住了阿敏弃城屠民一事，连带追究旧恶，而朱贝勒共同议论其罪当死。皇太极从宽处理，改为幽禁。阿敏被贬之后，皇太极又把矛头指向了莽古尔泰。天聪五年八月，公元1631年，围攻大连合城，莽古尔泰同皇太极发生了争执，甚至他手握腰刀。而皇太极以御前拔刀之罪革去了莽古尔泰大贝勒的爵位，降为一般的贝勒。事后参政李伯龙提出了莽古尔泰不应与上并坐，皇太极就把李伯龙的提议交给朱贝勒和大臣们去商讨。大贝勒代善领会了皇太极的意思，于是主动请求撤座。皇太极则顺水推舟，立即批准代善的请求。次年正月，皇太极正式废除了与三大贝勒俱南面作寿的旧制，改称为韩南面独坐。朝议的座位排列体现出了封建王朝等级的制度。皇太极面南独坐，俨然就是唯我独尊的帝王了。天聪九年二月，公元1635年，蒙古察哈尔部的林丹汗妻子额哲献上了传国玉玺，他归顺了后金。而传国玉玺的获得使皇太极认为这是天命归金，于是他在天聪十年四月十一日，公元1636年，在盛京大政殿举行了称帝的仪式，建国号大清，改元崇德。入关之前的大清国就是满族政权建立的地方民族政权。皇太极改国名为大清之后，踌躇满志，而他的下一个战略目标就是入主中原。早在天聪元年，公元1627年，皇太极就发动了丁某之役，他凭借武力压服朝鲜，迫使其订立了兄弟之盟，从而击破了明朝对后金政权的包围圈。天聪十年，公元1636年，皇太极又发动了丙子之役，迫使朝鲜承认清朝政权是君臣关系，而朝鲜由此就完全脱离了明朝，并且还参加到了清军对明军的作战中。蒙古各部也相继归附清朝政权，这样 清政权周围的三个帝国就只剩下明朝了。他解除了西晋和南夏后顾之忧。崇德五年至崇德七年，公元1640至1642年期间，清军又攻下了嵩山、锦州等城，控制了入关的门户，并且还收降了明朝大将祖大寿、洪承畴。崇德七年至八年，公元1642至1643年，清军攻进关内，横扫晋冀鲁等地，掠走了大量的人口和财富。崇德七年十月，西藏的五世达赖派代表和蒙古的鄂鲁特部的首领代清绰尔济亲赴盛京与大清通好。崇德八年八月九日晚，公元1643年，皇太极突然患了中风，暴卒而死，年仅52岁。据说皇太极之死是由于他在50岁的时候因为心爱的陈妃病死，所以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导致他最终病逝于沈阳的清宁宫。其人虽逝，但生前已经铸成了多民族国家的雏形。大清问鼎中原，统一全国，已成水到渠成之势了。第二节，清兵入关与定鼎北京，公元1644年。清太宗皇太极死了之后，他的异母弟弟多尔衮拥立六岁的侄子皇太极的第九子福临即位，改元顺治，而多尔衮则被尊为叔父摄政王，其后又晋封为皇叔父摄政王、皇父摄政王，由他来执掌军政大权。在多尔衮的主持之下，清军伺机而动，问鼎中原，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个封建王朝。一，清兵入关。明朝末年的农民起义可以说是风起云涌。李自成的大顺军和张献忠的大西军迅猛发展。顺治元年三月十七日，公元1644年，李自成兵临北京城下。十九日，明崇祯皇帝在眉山自缢，农民军攻克了北京。四月四日，范文成上书，他奉劝多尔衮说，当今正是摄政王建功立业、垂修万世之时，应该进取中原与流寇争决，大河以北可传习而定。多尔衮采纳了这个建议，于是就于四月九日率清军直取山海关。此时的山海关由明朝将领吴三桂来把守，而李自成则派人送来他的父亲吴襄的劝降书，召他入京。而多尔衮也在

0: 这个时候给吴三桂写了劝降信，所以吴三桂骑墙观望，犹豫不定，勉强决定先到京城看看再说。所以他缓慢地向京师前进。沿途之上，吴三桂遇见了自己从京城逃出的家人，从他们那里得知父亲被囚，爱妾陈圆圆被掳，所以吴三桂立即掉头返回山海关，同时他致书多尔衮来求救。4月13日，李自成亲率20万大军前往山海关。正在紧急之时，多尔衮回书，徐以封闭故土，晋为藩王，他劝吴三桂投降清朝。4月21日，清军进驻山海关外的10里处，而吴三桂也出关拜见了多尔衮，两个人结为生死同盟。次日，多尔衮率清军分3路入关，在石河西岸，多尔衮的部署先以吴三桂率军自右翼对农民军发起了进攻，继而则以8骑兵突袭农民军，农民军两面受敌，败回北京。4月29日，李自成匆匆登基称帝，次日就撤离北京向西行，而多尔衮也封吴三桂为平西王，即令吴三桂及阿济格、多铎率精兵向西追击农民军。5月2日，多尔衮在明朝文武遗臣的迎接之下进入了北京。入京之后，多尔衮首先致力于安定局势，恢复正常的秩序，而且根据汉官的建议，多尔衮做出了一系列重大的决策。1. 发布王令，重申清军此行是除暴救民，灭贼以安天下，误杀无辜，掠财物，焚民舍，不如约者罪之。2. 为明朝的崇祯帝发丧，全城官民服丧3日，由礼部以帝王之礼葬于昌平的明皇陵，还派兵护守明朝的帝陵。3. 严格军纪，禁止士兵进入民家，以安人心。多尔衮还下令兵部传习各州、省县郡，归顺民管。凡保全钱粮、户口、兵马、册籍者，升官加爵。这些做法有利于争取汉族地主阶级支持与合作，就使得局面很快稳定下来了。至6月初，北京的局势基本恢复了正常。多尔衮和入京的朱亲王大臣们遂议定迁都北京。8月20日，顺治皇帝连同宗室公主、太宗后妃及朱贝的大臣等等一起西迁，来到了北京。9月19日，顺治皇帝从北京的正阳门进入了明朝的皇宫。当日，多尔衮率满汉官员上表劝进，顺治帝鼎定北京，即帝位，君临天下。同时派官员护送太祖努尔哈赤 太宗皇太极的神主入太庙安坐。10月1日，定鼎大典在外城的天坛举行，而7岁的福临协同诸王贝勒一起来到天坛祭告天地，宣告即大清皇帝之位，颁布了大清实宪令。10日，多尔衮代表顺治皇帝与紫禁城的皇极门颁诏天下，诏书宣布10月乙卯祭告天地，宗庙社稷，定鼎北京，建有天下之号曰大清，纪元顺治，一代新朝正式建立。这个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全国性政权，就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个封建王朝。2. 剃发令与嘉定三屠。入主中原之后，清朝的统治者在全国范围内贯彻了满人的制度和习俗，与汉族文化发生激烈冲突。清军进入北京城后不久，多尔衮就发布告示，凡投诚官吏居民皆剃发，衣冠悉遵本朝制度。一时激起千层浪，告示一出，京城之内立刻人心思变，惶惶不安，甚至有很多人都准备向南逃。多尔衮见此情景，就暂时放下了剃发令，允许天下臣民保持旧日装束。一年以后，李自成的农民军被清军镇压了下去，而南京的弘光政权也宣告覆灭。清军已经基本上控制了中原大地。为了牢牢控制这片土地上的各族人民，清朝政府强制推行圈地、逃人法、剃发令、迁界令等一系列的政策。而这些为了满族的利益而侵蚀其他民族利益的政策，遭到了各族人民的坚决反抗。顺治2年6月，公元1645年，清政府向全国发布了剃发令，命令规定所有人都必须像满人一样剃去额前的头发，蓄起辫子，京城内外限在10日内剃发，迟疑者或逆命者都将治以重罪。清朝所派的地方官员还在江南各地贴出了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布告，强制民众剃发。清朝统治者强令剃发，就是强迫汉人改变传统的生活习俗，这激起了汉族百姓坚决的反抗，而其中以汉文化浓厚的江南地区反抗最为悲壮。江南的百姓自发利用各种方法来保护头发，而随着个体反剃发行动的不断增加和积累，最终在一些地区爆发了集体的反抗斗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江阴和嘉定两个地方。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
2: 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6: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
5: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7: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9: 我是歌手周深。
10: 我是李佳薇。
11: 大家好，我是韩红。
12: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6: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5: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6: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嗨，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先来听到的是孙燕姿在2000年6月9号发行的同名专辑《孙燕姿》。当时的她22岁，刚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毕业，华纳等了她2年才签约。宣传语就直接写了：“没有一个22岁的女生像她这样唱歌。”整张专辑就像她的青春宣言，干净、倔强，没有套路。所以这张唱片就印证了那句话：什么？毕业即出道。超快感作为这张专辑的开场主打，电吉他加上快节奏，完全就是她当时的状态，年轻。敢冲，浑身是劲儿，不甜不腻，带着一点叛逆感。那个时候的他短发素颜，不爱笑，但是却凭着独特的嗓音一炮而红，10天就拿下了各大榜单的冠军。

同样在专辑当中，《爱情证书》这首是22岁的孙燕姿她的校园心事。你看，刚刚毕业的她还带着很多的学生气，所以她唱距离、唱等待、唱考试般的恋爱就非常非常的真实。专辑制作的时候，原本这首歌是主打，后来换成了《天黑黑》。华纳也是重金请来了金牌制作人们为他保驾护航，就是要把他做成亚洲级新人。他的声音干净又有韧性，把青春里那种不确定却又认真爱着的感觉唱得特别到位，完全是毕业季异地恋的心声。

刚才有提到这张专辑的主打《天黑黑》，没错，这是孙燕姿出道的巅峰时刻。2000年的她22岁，刚刚毕业，对未来有点懵懂，又有点勇敢。她自己说，唱这首歌就像是在唱外婆、唱童年、唱小时候的自己。录音的时候，她几乎是一遍过的，声音里面其实没有太多的技巧，全是真诚。华纳本来担心闽南语的童谣会不会太小众，没想到反而成为了全亚洲共鸣的治愈神曲。

再来听到下一张专辑，来自威神 V Awaken the World。 当时的他们出道一年多，被称为亚洲最强新人，全球人气爆火，却正处在想证明自己的上升期。2020年，他们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音乐还有舞台上。威神 V 发行了首张正规专辑，这是出道以来最重要的一次答卷。当时的他们全球爆火 ，iTunes 21个地区登顶。After Midnight 这首歌就更偏向慵懒的 R&B， 也是他们第一次尝试更加温柔、更加内敛的风格。成员们说录这首歌的时候，其实都很放松，像在深夜的聊天。

下一首来听到本张专辑当中非常具有野心感的歌曲 Domino 多米诺。他们不只想当新人，要当实力派。专辑制作的时候，全员都参与了编曲的细节，每一段节奏都磨了又磨。 Domino 多米诺的预

2020年的威神 V 平均年龄才22岁，正是最敢闯、最不怕输的时候。他们当时在海外人气非常高，但是在中文市场呢，还想再突破，所以这张专辑一半中文，一半国际感。Electric Hearts 就是前卫、热烈、舞台感非常强的一首歌。这首歌他们录舞的时候啊，就是经常录到凌晨。

0: 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2: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今天首先要为您介绍由南宁交通音乐广播推荐的作品《深渊》，作词小妍妍柱子，作曲柱子，演唱是李北北。这是一群热爱音乐的年轻人，他们来自广西贵港市。《深渊》的创作主要是呼应当下反家暴的霸凌。
3: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广西贵港的音乐人小妍妍，接下来推荐我的作品《深渊》。当今社会家暴事件频频发生，家暴的受害者大部分为女性，而女性作为家庭的弱势群体，面对家暴的时候不应该沉默隐忍，应该站出来维护自身及家庭成员的权利。深渊就是通过音乐的形式传递一种勇敢，呼吁正在饱受家暴的朋友勇敢地去面对家暴，反对家暴，冲破黑暗，从深渊之中走出来。

都是柱子，演唱是西瓜姑娘，礼物这首歌的含义很多。他们说，就歌曲本身来说，我们所表达的本质是由观而感，观是礼物载体及礼赠行为的表象，感通过情感共鸣而产生的结果，比如快乐、惊喜、关系、爱的表达。所以希望礼物这首歌能够为朋友们

0: 注入更多的情感交织，更多的温情共鸣。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广西贵港的音乐人西瓜姐姐。接下来推荐我的作品《礼物》。礼物表达了祝福、心意或以示友好，可以是人与人之间互赠的物品。礼物也可以传递信息、情感，如快乐、惊喜、关系，更是对于爱的表达。希望《礼物》这首歌能为朋友们注入更多的情感交织，并能够得到更多的温情共鸣。

0: 好的，听过了来自广西贵港的歌曲啊，接下来为您介绍一支由安顺市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2.9 推荐的来自贵州安顺的原创作品，叫《孤岛》。这个词作者呢是安顺学院的教师余秋池，作曲和演唱都是黄泽鑫。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贵州省安顺市的余秋池，是一名大学教师，业余时间呢喜欢作词，记录生活中的感触。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原创歌曲是《孤岛》，这首歌的作词是我，作曲和演唱是好友黄泽鑫，他也是一位创作型歌手，多年来一直从事音乐教学和表演，还创立了自己的录音棚，是非常优秀的合作伙伴。如果把社会比喻成大海，那每个人就可看作是一座座的孤岛，寂寞的人是一座孤岛。

期待有人指引，渴望人与人之间多一些温暖陪伴。我们渴望相依，却又心有烦离，渴望有一座灯塔照亮迷航的夜，引领我们相遇拥抱。啊，希望这首歌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共鸣，啊，碰撞出心灵的小浪花。好的，感谢聆听，谢谢大家。

0: 撬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以下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推荐的原创作品，叫《地铁三号线》，作者林永昌是一位知名的创作人和制作人，曾经制作发行过几十张唱片，个人也曾获得过两次中宣部五个一精品工程奖、广电总局星光奖。创作演唱的《老王》获得过中央电视台评选的改革开放30年100首歌的殊荣。从浪漫老街到繁华大都市，一条地铁线，三号地铁线，承载了青岛日新月异的变化。接下来就来听听看由李永昌创作并演唱的这首《三号地铁线》。

自林永昌的地铁三号线。以下的作品呢叫海上月，仍然是来自青岛，创作是苑晓东，演唱是苑晓东和陈雅妮，这两位青岛土著保持对音乐热爱的纯粹，在工作之余用心感受奔赴音乐之旅吟唱所做的生活之歌。与其说人生处处是风景，不如说人生处处是舞台，而男女组合也使得歌曲有了不同的生命和渲染力。这是一首具有古典的东方气质的中国风的歌曲，海上月圆满却等不到爱的人来，感叹相遇太晚，相遇却无缘在一起，委婉曲折，徐徐到来，海上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 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

0: 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5: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4: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5: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地铁是大城市重要的公共交通工具，但如果有歹徒劫持地铁乘客为人质，向政府敲诈勒索，那人们会如何应对呢？在美国2009年就拍摄了这样一部题材的影片《地铁惊魂》，给观众做了回答。这部影片由壮志凌云、全民公敌导演托尼·斯科特执导，美国黑帮主演丹泽尔·华盛顿和变脸的主角约翰·特拉沃尔塔联袂主演。影片在2009年的10月20号在中国上映。今天的永恒记忆单元，我们就来分享美国惊险影片《地铁惊魂》的故事。影片是对1974年的同名影片的翻拍。影片中，约翰·特拉沃尔塔扮演劫匪头目瑞德，他带领着一帮同伙劫持了地下铁，把乘客当成人质，威胁政府交出巨额赎金，否则就杀人。丹泽尔·华盛顿扮演的地铁调度员协助调查，代表政府和歹徒周旋。歹徒得到赎金后，是否可以继续逍遥法外呢？托尼·斯考特出生于英国北部，比同样是著名商业片导演的哥哥雷德利·斯考特小七岁。两兄弟从小就展现出了不凡的电影才华，托尼一直就把才华横溢的哥哥作为奋斗目标。那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为雷德利的公司拍了很多广告片，正式涉足导演行列。后来在1986年拍出了红极一时的影片《壮志凌云》，他奠定了自己的影坛地位，而且呢捧红了当时还很年轻的汤姆·克鲁斯。那么也是由此，托尼找到了自己的拍摄风格和擅长的路线，专注于动作影片的拍摄。在上世纪90年代和多位当时好莱坞的一线巨星合作，并以90年代末的全民公敌再次成功赢得口碑和票房。这些年呢，他主要和丹泽尔·华盛顿在合作，拍了一系列题材不同的悬疑动作片。虽然说票房口碑不能和以前的作品相提并论，但是他仍旧在保持自己拍电影的风格，并且呢不断寻求突破。在影片中，他再次汇集了两位风格迥然不同的演技派男星，试图用全新的组合擦出新的火花。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丹泽尔·华盛顿饰演的沃尔特·加伯是纽约市的一名地铁部门官员，最近他被一件事搞得焦头烂额，那就是上级正在调查他关于收受贿赂的案件，因此加伯要停职接受检查，担任地铁的调度员。下午两点，加伯突然发现佩勒姆123号地铁停止了运行，正在控制中心的人员惊慌失措，不知如何处理的时候，就从这列地铁上传来了劫匪的声音。
2: 佩勒姆要想呼叫控制中心，听到了吗？
3: 是的，能听到你，佩勒姆123，这里是控制中心，你是谁？
2: 是我兄弟，没有准备就绪前我不想联系
3: 他。不是杰瑞，
2: 我怎么知道？
3: 我明白，我明白，佩勒姆123，你到底是谁？
2: 是一个即将震惊整个城市的人，是一个即将带给这个城市巨大财富的人。现在你抬起头来，看你面前的显示器。
3: 我看到了，
2: 用人力分离一节车厢比分离十节车厢要容易得多。司机先生会告诉你所有的细节。
4: 他们劫持了人质，
2: 还有，他们人手一支枪。
4: 杰瑞，对，确实是杰瑞。
2: 你们明白怎么做了吧？
3: 我听到，我明白了。
2: 啊，很好，因为瑞德的目的就是求财。现在你明白这交易了，你知道猪肉期货吗？金子原油股。
3: 听着，我想也许我不适合听你谈论这些问题。
2: 不，你就是我要找的人，我要和你谈谈。 现在我想让你看一下股市，然后再告诉我
3: 今天纽约劫持人质案对股市有什么影响。你认为一个人质100万美元怎么样？我觉得赔。
2: 你再帮我算一下，算出来了没有？
3: 有计算机吗？
5: 有一个，我有电脑。
2: 不错，很好，把这个加起来，526315美元，还有79美分，
3: 那就是526315.79美元，再把它们乘以19，
2: 快点算，总数多少？
4: 他是干什么的？会计师吗？
5: 是1000万吧？
2: 总数多少？
5: 计算出来的结果就是1001美分。
2: 哦，真是个好价钱。现在你给市长打电话，
3: 你告诉他价钱，然后你还要告诉他我想要1100万美元赎金。
5: 听明白了，我会汇报的。
2: 那一美分给你了，作为给你的报酬，然后把剩下的钱都装在带轮子的皮箱里。这可不是期货交易，这可要一手交钱一手交人。还有一点要声明的是，
3: 时间有限，听懂了吗？
2: 你现在要告诉我最后几件。
5: 你知道我不大清楚，我是说这不是我说的话。
2: 给我一个明确的期限。
5: 星期三。
3: 不行，
2: 抬头看看表，几点了？
5: 2:13。
2: 哦，我的表也是这个时间，那就定在3:13。我只是想拿到钱而已。
3: 如果时间到还收不到钱的话，我就要收取滞纳金。
2: 你认为滞纳金应该怎么收呢？
3: 快点告诉我滞纳金该怎么收。
5: 你打算杀掉那些人质吗？
2: 哦，他们不过是消耗品而已，该杀时就得杀，超过最后期限1分钟我就杀一个血迹。现在他们的身价在不断的增值。啊、哦，你叫什么名字？我听不清你叫什么。
5: 我的名字吗？
2: 你叫什么？
5: 加布。
2: 加布。啊，好的，听着，在59分钟之内我要开始杀掉这些人质，你们最好保持电话联络，让市长跟我通话。
5: 听我说，我的身份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市民，我怎么可能和市长通话呢？
2: 哦，那就是你的问题了，我才不管呢。他们谁死谁活，生死谁掌握在你的手里。赶快和那个狗屁市长联系，告诉他我的要求，别说话呀。
5: 知道了。
1: 加伯的同事们马上通知警方和市长，加伯也继续和瑞德对话。随后，谈判专家卡姆拉提来到调度室，代替加伯的位置，并且让他下班回家。接着开始了和劫匪瑞德的对话。
6: 黑了某幺二三，请回话。黑了某幺二三，请回话。
2: 好了，各位坐下。
7: 我是卡布纳提中尉，我代表纽约市警察局人质谈判小组，
6: 要和你讲话。
7: 我想和你谈谈现在的情况。
2: 加伯去哪儿了？
7: 他只不过是个列车调度员，这是警方的工作。
2: 让加伯跟我说话。
7: 加布先生不能再参与这件事了。
2: 司机站起来，让加布接电话。
7: 实话说，他已经回家了。
2: 让加布接电话，不然我就杀了他。
7: 我向你保证，瑞德先生，我是与你对话最适合的人选。
6: 给我一点时间，
7: 我会帮你解决问题。
2: 这是你第一个送上路的人。卡布纳提先生，
3: 我给你1分钟的时间。
2: 杀一个再杀一个好吗？
3: 56
2: 可以叫加布了。57
3: 56
7: 我们正在尽最大的努力联系加布先生。你为什么要杀他们？
2: 告诉你，卡文纳提先生，这个可恶的纽约市杀死了杰瑞，对吗？
3: 53
7: 他来了，正在路上。

0: 我叫家宝，
1: 家宝，你不辞而别？
0: 你杀了杰瑞
1: 啊？不是我，是这个该死的曾氏杀了杰瑞，对吗？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罪就杀了杰瑞，对吗？现在你正在和纽约的另一个牺牲品在说话，现在你能听得话说话吗？
0: 这个声音很大，很清楚。
1: 很好，你告诉那些混蛋警察，不需要他们告诉我该怎么做，还会发生什么。我要告诉他们，不许你离开我办。如果你要离开我的话，我找到你后，我就会杀掉你。现在你还有39分钟，回答我。
0: 39分钟回复。
2: 劫匪非要和加伯对话，这让警方觉得很奇怪。谈判专家卡姆拉提在知道加伯因为涉嫌受贿正在接受调查时，更是对他感到了怀疑。与此同时，劫匪藤木瑞德通过互联网也查到了加伯正在接受调查，于是他给加伯打通了电话。加伯回到调度位置上，接通了和劫匪瑞德的电话。
3: 佩勒姆123，听到了吗？
4: 非常清楚，你呢？
3: 听到了，市长已经同意支付，而且他们正在筹集钱。
4: 很好，听着，你还有28分钟，我得提醒他动作快一点。
3: 一定会快的。
4: 你叫沃尔特吗？
3: 你说什么？
4: 你叫沃尔特吗？
3: 对，没错。
4: 很好，你怎么当上列车调度员了？我想你应该是交通局的大人物。
3: 我是在交通局工作，今天他们派我来当调度员，原因嘛，因为我运气不好。
4: 你不会把这归罪于运气不好吧？
3: 我说过我不是宿命论者。
4: 你不承认你在新列车合同中谋取了私利？
3: 听着，你为什么要谈论我的事呢？
4: 我要知道我在和什么样人交易。
3: 你想了解和什么人交易？
4: 我要知道我在和谁交易。我的意思，你是不是个坏虫子？
3: 有些事我得和你说明白。因为某种原因被指控是一件事，而犯有某种罪行完全是另外一件事情。
4: 对，我同意，但你必须要过我这一关。你把来龙去脉全都告诉我，从你最初进交通局开始说吧。
3: 好吧，我最初从站台维修工做起的啊，轨道维护，还有信号员、售票员。
4: 真的吗？
3: 是，接下来当了列车司机。
4: 列车司机干了多长时间？
3: 我整整开了6年的地铁列车，接着我升任到管理助理发言人，最后我做到了
4: 纽约交通管理局局长助理，对吗？
3: 确实是这样。我工作的一部分是去拜访各个制造商的，你知道，就是那些生产列车的人，提出建议与大家签订供销合同。
4: 就是因为这个，你才有了贪污受贿的沃土。我说的没错吗？
3: 我根本没拿到一分钱，你信不信？我被指控在其中收受贿赂，可并没有证据证明我真的犯罪了。
4: 他们还没有这样说，我认为还没有定性。
3: 他们没有证据，我才不在乎什么定性呢、啊。没做亏心事，
4: 所以他们对你降职处理。
3: 是的，他们把我降职了，为没有结果的调查找借口。
4: 他们想让你名声扫地，抬不起头来。这些狗娘养啊！我知道这些东西是怎么暗箱操作的，所有的事情看起来都是悬而未决。不过你要跟我说实话。
3: 我不明白你要干什么。
4: 没有结果怎么办？
3: 不怎么办，我是无辜的。
4: 哦，你是无辜的。你刚才提到了天主教徒，人类的本性原本就是无罪的。我已经经历了很多，所以我要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做。
3: 我不会那样做的，
4: 那就是死路一条。
2: 瑞德因为加伯不肯承认受贿而大发雷霆，他冲进车厢。

0: 枪把枪口对准了一个年轻乘客。
1: 小宝，你现在看到了什么？你现在看到了什么？
2: 不，我不知道。
1: 现在看到的是我的枪。
3: 你叫什么名字？
4: 乔治，朋友们都叫乔。
1: 乔治，他穿着怀旧版的花衬衫，他打扮得非常时尚，但是你想看看他的脑子是什么样吗？
2: 听着，瑞德，你先消消气，我们的最后期限还没到呢。
1: 别跟我谈最后期限，我要你跟我说真相。
2: 什么真相？
1: 受贿，你真的受贿了吗？
2: 我确确实实没有收一分钱。
1: 听着，这个孩子的生命只有五秒钟，
2: 我根本没有收受贿赂。
1: 五，
2: 请等一下，等一下。
1: 四，
2: 三，
1: 请等一下。
3: 二，快点告诉他你都做了什么。
2: 那好吧，好吧，我，
1: 你说嘛。
2: 我收受了贿赂。
1: 多少钱？
2: $30。
1: 你在撒谎。
2: $35,000。
1: 怎么收取的？
2: 我到日本制造商那里去看货，这是我的工作职责之一。我没有订货的权利，你明白吗？我只能推荐，我挑选我认为性能和质量最好的列车。日本的列车是质量最好的，所以我给予了大力推荐。
1: 这是在你受贿之前？
2: 是的。
1: 本来你打算采用日本列车的？
2: 是的。
1: 你要想法保住工作，而他们想法让你丢人。
2: 不，不，不，敢做就要敢当。而且，你知道，这不是交管局的错。
1: 那笔钱呢？
2: 我的错误和现在这个局面有什么联系？
1: 那笔赃款花到哪儿去了？
2: 我都花在孩子们身上了，可以了吧？给我的孩子们交了学费，我有一个17岁的女儿，还有一个19岁的女儿。我用那笔钱给他们交了上大学的学费，可以了吧？
1: 想知道我的看法吗，加博？在我的眼里，你是个大英雄。
5: 你和这个孩子根本不认识，可你却救了他的命，这才叫勇敢，
1: 这才称得上是英雄。和加博说谢谢。
3: 谢谢你，加博。
1: 谢谢你，加博，你救了我的命。
3: 谢谢你，加博，你救了我的命。
2: 你不用客气。
1: 坐下。你和我很像，加博。我为了这个城市尽心尽力，每天给他喂早餐，现在我们却真成了大坏蛋。我可不这样想，我不这样认为。
0: 瑞德挂掉电话，等待赎金到来。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市长终于来到控制中心。瑞德从互联网上得知这个消息后，再次拨通了加博电话，并且和市长通了话。在通话中，瑞德看穿了市长的虚伪，不仅破口大骂。可正在此时，地铁隧道里的狙击手不小心让枪走了火，杀死了一个劫匪。因为赎金也没及时送到，那么瑞德越来越没有耐心。他杀死了一名人质，然后最后一次拨通了加博的电话。
6: 哎，加博，你还在吗？
7: 在，我在听。
8: 大胆的，
7: 我在听。
6: 我在和上帝说话。
8: 他都说了些什么？
6: 他说我
8: 应该相信他，不要轻举妄动。
6: 还得多久才能把钱送到？
7: 从那个站点要花5分钟才能走到这儿，大约10分钟时间才能到你呢。
6: 不不不，我说的不是这样。你到我这里需要多长时间？
7: 我没听明白，你的意思不会是？
6: 我说的就是你。我说我现在想要见你，只要你把钱给我带来。
7: 可我不知道我怎么才能把钱带过去，那么多一定很重。
6: 220磅而已，我不管你用什么方式。我们讨论重量干什么？你是不是想带着钱逃掉？
7: 好吧，让我好好想一想。
6: 好，就这样决定了。现在你听着 ，B 计划是你的主意，而 B 计划的一部分是你，夏博。要么你送钱，要么我杀了其他人质。

0: 比我想象的要高一点，你长得很帅嘛，过来坐下，见到你很高兴。
1: 瑞德让加伯开着地铁向罗斯福隧道走去。到了罗斯福隧道之后，劫匪们放弃了地铁，由地下隧道逃了出去。警方击毙了其中两个劫匪。加伯在大桥上也终于追到了瑞德，并最终击毙瑞德。这场地铁劫持事件终于结束。市长马上来到加伯的身边。
2: 饶过先生，
3: 非常有趣的一天。
2: 是的，你知道我几乎每天都要做演讲，总是这样开头的。我衷心地感谢你们对纽约所做的贡献，而且我根本不知道我所感谢的人是谁。但是你今天做了很伟大的事，可以说你保卫了纽约城，而我所能做的只有一句感谢你。
3: 这没什么，惊心动魄的一天，大家都在感谢我，但我非常感谢今天给我的收获。
2: 我想要告诉你，明天这个城市也会为你辩护，恢复你的职位，为你，我会全力以赴，你明白吗？
3: 明白。
2: 而且这个城市辩护成功率非常高，
3: 我非常感谢。我得回家了。
2: 坐我的车吧。
3: 不，我还是
2: 可以了，安全起来。你的车上有警察。
3: 对，不，我还是乘地铁回家吧。再说，我非常感谢您的好意。
2: 真的吗？
3: 是的，你知道，对我，地铁就是我的生命。我乘坐地铁回家比坐您的车还快。我真心的感谢您。您是美国队的粉丝？
2: 哦，不，啊，对，他当然是。
3: 对。
1: 一场地铁惊魂尘埃落定。加伯坐着自己心爱的地铁，带着老婆要求的一加仑牛奶回家了。对于1974年同名影片来说，那部由沃尔特·马修主演的影片在当年虽然没有获得什么重量级的奖项，但是影片对于劫案部分的刻画却让很多人记忆深刻。而这也正是2009版的《地铁惊魂》导演托尼·斯科特翻拍的主要原因。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影片是美国电影《地铁惊魂》的故事。这是托尼·斯科特第一次翻拍影片，那么这次的翻拍是因为编剧布莱恩·海尔·格兰特的主动提议。他对于1974年的老版《奇劫地下铁》钟爱有加，就一直希望能有机会给这个故事注入一些新的构思。那编剧呢，曾经为《血腥拼图》《怒火救援》等等影片写过剧本，并且呢，凭借《洛城机密》获得了奥斯卡的最佳编剧奖。导演托尼呢，对他很欣赏，自然也很乐意尝试一下编剧布莱恩的提议。这部影片的最大卖点无疑就是奥斯卡影帝丹泽尔·华盛顿和金球奖影帝约翰·特拉沃尔塔的同台飙戏。那为了加伯这个角色呢，华盛顿不仅和退休的地铁工人聊天，还跟在地铁控制中心的调度员成为了朋友。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原声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文。

0: 美女性。
1: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0: 古装剧看多了吧？
2: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3: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0: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
3: 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1: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4: 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职场中，相信很多的小仙女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有的时候觉得自己明明是好心好意，说的话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却不知不觉当中把别人得罪了，关键就是都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今天的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一块分享说话的技巧，送给那些说话容易得罪人的女生。我们单位啊，有这样一个女孩，心地善良，但是说话总是不经过大脑。比如上一次，一位同事穿了一件新衣服，高兴地去问她怎么样，他前后左右看了一圈之后啊，嘴里面吐出一句话：衣服好看是好看，但是你买的码数也太小了吧，你看你肚子上的肉。当时呢，那位同事的脸都绿了。其实当别人问你意见，而你想表示否定的时候，可以换一个方式表达自己的想法。以这个女孩的事儿来说，你可以回答：我觉得你穿得挺好看的，只是这个设计好像有点问题，显得人看起来没有那么纤细。那话到底该怎么说才合理呢？首先呢，就要学会尊重别人，别人说话的时候不要打断别人，这是最没有礼貌的一种行为，会让说话的人感觉到很难堪。换位思考一下，如果是你在说某件事情，别人听到一半就打断你了，等他说完自己的观点之后，你还想继续说下去吗？所以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到别人说完了再发表你的观点，这是说话技巧当中最起码的尊重。其次呢，是不要判断观点的对错。我们说话的时候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习惯以自己的观点去看别人的观点，可是一旦我们判断了对方观点的对错，我们就会在心里啊对这个人产生偏见，在那之后的谈话当中难免就会带有情绪，言语上也就会有不良的表现了。比如说有一对情侣吵架了，你是女生的朋友，所以呢你会站在女生的立场上，觉得男生不懂得包容，而你朋友是男生的朋友，他却站在男生的立场上，觉得女生太过任性了，于是呢你们都会觉得对方太过自私，不会考虑到别人。最后你们辩论了一个小时，辩论的问题呢也从这对情侣谁对谁错变成了对方太过自私，最终呢就会导致不欢而散。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观点，这些观点呢只是对事物有不同的看法而已，很难判断出到底是谁对了是谁错了。而我们之所以观点不一样，是因为我们处理事情辨别是非的价值观或者是方法论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要记住，我们自己的观点不能够代表真理，更不能够证明别人是错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先细心的倾听别人的叙述，知道事情与观点的原委，然后呢再来做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然后是要注意说话的语气，语气在和别人说话当中是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的。同样的一句话，不同的语气就会产生不同的甚至相反的效果，但很多人在说话的时候呢都不会注意到自己的语气。比如说周末朋友约你去逛街，但是啊，你已经有约了，你会怎么回复朋友呢？有一部分人喜欢这样说：你怎么不早点说，我已经和别人约好了。你可能觉得这句话没有什么不妥，但是听的人就会觉得你是在埋怨他。我们不妨试试这样说：真的很抱歉，我已经和别人约好了，你看我们下周末再约怎么样？接下来是情绪不稳的时候少说话。雨飞看过一个心理学研究的报告，里面说啊，人在高度情绪不稳定的时候智商是只有6岁的。确实如此，在情绪不稳定时，我们说的话常常表达的不是自己的本意。我们可以看到在生活当中或者在工作当中，因为一句话而反目成仇的例子是存在的。我们都说冲动是魔鬼，所以啊，在情绪不稳的时候要记得少说话。还有一点就是说话要分清场合。有一次我们正在开会讨论做活动的事儿，由于大家意见不统一，

所以呢就僵持不下。正当我们在思考解决的办法的时候，一位平时比较幽默的同事突然说了一个冷笑话，大家看着他都呆住了。我们正在讨论正事儿，他竟然在想其他的事情。所以啊，不论你是擅长活跃气氛还是比较有想法，说话的时候都要先注意场合，想想要说的话到底适不适合当下。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多激励别人。也许啊，你在某个方面确实是比别人厉害很多，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不要用自己的长处比别人的短处。不行，不合适这之类的否定词要少说，或者是用其他的词语来代替，应该说一些激励别人的话，肯定别人的能力。最后一点呢，就是语气词不要单独使用。宇飞发现很多人在和别人聊天的时候喜欢用哦、呵呵这之类的语气词，如果说你加上其他的话，这样说呢并没有什么不妥，但是如果你单独说这两个词，就会让人觉得挺尴尬的。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和别人说话，别人也用这两个词来回复你，那么你还有和他聊下去的想法吗？所以说语气词尽量不要单独发。如果你不想或者是没空和对方聊天，你可以告诉他自己有事儿，有空再聊，不要用语气词将你们之间的情分止于此。好了，说了这些，希望小仙女们在今后说话的时候啊，要多考虑一下，这样呢才能够让自己和他人建立起良好的关系，也更有利于职场当中的发展。接下来我们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精彩稍后继续。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节目之外呢，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生命犹如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是爱是暖，是人间的四月天。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余秋雨的这篇散文，题目叫做生命是一树花开。红尘路漫漫，能有几回欢，凝望岁月，捡一段记忆，与你共享生命的欢喜与温暖。此生有你足够，时时刻刻一树花开。我知道花开花谢本是自然规律，自然的起始都深含美丽的意义。冬去春来，二月天里的春姑娘吹进冬留下的小寒冷，绿意开始萌发，一切生机盎然，充满希望。爱是最美好的人间四月天，生命便是爱。春风吹着一树花开，生命就是一树花开，或安静或热烈，或寂寞或璀璨。日子就在岁月的年轮中渐次厚重，那些天真的、跃动的亦或沉思的灵魂，就在繁华与喧嚣中被刻上了深深浅浅、或浓或淡的印痕。静静走过一段颓废的岁月，感受着心灵的暖风，难能平静的总是我的思绪。那留下的与离去的，究竟演绎了与懂得了什么样的生命意义呢？一树花开总是美丽，人生的美丽包括起始，也包括这之间的过程。能像一束花绚丽绽放，坦然离去，不管这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挣扎，怎样的抗争，能懂得顺应自然就是美丽。喜欢那种淡到极致的美，不急不躁，不温不火，缓步有声，舒缓有序，一弯浅笑，万千深情，沉烟几许，浅思淡行。于时光深处静看花开花谢，虽历尽沧桑，仍含笑一腔，温暖如初。一束花开花谢的笑容飘荡在心里面，给予的不仅仅是美丽，含笑的起始，含笑的过程，那才是它真正的意义。给生命一个微笑的理由吧，别让自己的心承载太多的负重。给自己一个取暖的方式吧，以风的执念求索，以莲的姿态恬淡，迎一抹微笑，将岁月打磨成人生枝头最美的风景。心中若有桃花源，何处不是水云间。红尘一笑，静放那一处清浅的安然。时光如白驹过隙，弹指过往，酸甜苦辣，苍茫尽处

卷云舒。生命是一束花开，或热烈或寂寞，生命中总有一些令人唏嘘的空白，有些人让你牵挂却不能相守，有些东西让你羡慕却不能拥有，有些错过让你留恋却终生遗憾。总想寻一处山林安静生活，浅写岁月，总想借一些日子播种向日葵的温暖，栽种阳光的花瓣。春华秋月，夏迎冬雪，怀一心凝淡安然度日，经年流转，透过指尖的温度，期许岁月静好。这一路走来，你会发现生活与我们温暖一直是一种牵引，于生活的海浪中踏浪，云帆尽头轻回眸，处处是别有洞天。在花开的日子，曾从百花丛中走过，看尽缤纷花朵娇艳盛开，叶落的时候曾经踩着红黄斑驳的记忆找寻逝去的时光，年华流转，转身原来从不曾丢了自己，只是让时光变得更加安静，对待过往也不再追问。记得往年桃花开时，总在不经意间就占满了眼帘，有种浅浅的惊喜漾了满怀，眼里和梦里都落下了旧时月色那沉静的美，如同逝去的时光沉在某个断层里，只需要轻轻一勾，那些封存许久许久的心情如水般缓缓流淌着，如清酒的温润，小小一杯滋味盈心。生命原本是一束花开，或安静或璀璨，习惯了在记忆深处捡拾大大小小似曾相识的过往，那些哭过的笑过的都于不经意间渗入骨髓。生命是一束花开，那些滴着露珠的花瓣沾满了阳光的体温，在蔚蓝的眼色里流淌着生生不息的水声。这世界上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符合想象，有些时候山是水的故事，云是风的故事，也有时候星不是夜的故事，情不是爱的故事。人生原本就是风尘中的沧海桑田，只是回眸处世态炎凉演绎成了苦辣酸甜。生命就是一束一束的花开，轮回转世里我仍然要固执地守护那一方清幽，仍愿做那个柔情的处子，打坐莲花，不唱岁月的挽歌，只留着清亮的眼眸去赴玫瑰清露的邀约。谁说蝴蝶飞不过沧海，只要心中有一份期待，只要辛勤的日积月累，沿着阳光雨露不懈地飞，彼岸一定会春暖花开。记忆的风是一滴晶莹剔透薄若蝉翼的泪，轻轻一碰便会渗入如兰的情怀。记忆的风是一束花开，那些花开雨落的日子永远是生命中最美的一段时光，镌刻在心的扉页不曾忘怀。那份暖任凭雨打风吹，仍然挺拔在阴晴圆缺的时光背后，绚烂出一层记忆的花瓣，唱尽扑朔迷离的幸福笙歌，在流年里含泪微笑。一束一束的花开，风走过时细碎的花瓣堆叠在我的脚边不动声色，我想再美的生命凋落只如此耳。一束束花开，紫色的木须，五彩的石竹，绚丽的景色美在路边，兀自寂静地开放着。他们偶尔抬起头，一朵两朵的白云轻飘飘地移过来，为他们遮上一把大大的太阳伞。我披着阳光的笑容，聆听生命中最感人的音符，一些饱满的情节似蝴蝶的羽翼，在波光潋滟的大海上起伏。一起分享了余秋雨的文章《生命是一束花开》，今天的丽人榜样又要跟您说再见了。

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明天同一时间，雨飞和你不见不散。

0: 落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是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

0: 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联逢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3: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下午好，收听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5:08，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在每天的15:00到17:00锁定听见临汾的直播间。当然了，如果开车在外出的各位朋友们，此刻的大家呢也可以搜索调频 FM94.6 FM88.9两套电波呢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此时此刻已经全新的开启了。那么大家想要听到什么样的一个歌曲，也快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0: 对，又是新一周开始了，各位正在忙碌些什么呢？可能有些朋友是在上班的路途当中，有些朋友已经全力以赴开始下午的这个工作了。那不管怎么样，也希望我们今天下午15:00到17:00两个小时的时间，能够陪伴大家度过一段快乐的时光。
1: 是的，总是感叹说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太快，时光太匆匆，一晃眼周末就过去了。所以今天的周一综合症大家还好吗？此刻的你有没有已经恢复到工位当中开始工作呢？还是在这个时段当中跟我们共同的去聊一聊今天上午有什么样的一些计划，又想在周一听到什么样的一首歌曲去叫醒我们这一周的工作呢？
0: 对啊，我觉得在我们一周的工作日当中最为忙碌的可能就是周一了。比如在很多单位在周一的时候呢要开早会，要开周一的例会，要计划这一周的这个工作，要安排部署等等等等。总之大家在忙忙碌碌的生活当中，别忘了自己能够有自己的这个时间稍微的来休息一下，调整一下，以更好的状态迎接每一天的到来啊。
1: 是的，午后光阴的作用就是什么呢？通过两个小时的时间给大家呢去加加油打打气，去结束我们今天下午的一个工作日程，也给我们带来满满的一些能量，恢复我们的一个动力了。
0: 对，不过这会儿如果说出行在路上的朋友，可能感觉到这天气又是要变了。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呢也是下了一场倾盆大雨啊，大概就是在今天凌晨1-2点钟的时候呢就开始，真的是乌云密布，那么同时呢又是打雷又是闪电，瞬间的一场雨让我们在今天天气呢是稍稍凉快了一会儿，不过这会儿又开始刮风了。有些朋友说这夏天的天真的像娃娃的脸一样说变就变呢。
1: 没错，有很多朋友们在今天的时候状态不是很佳，觉得满身的班味，同时呢还带着些许的疲惫，就在聊天的过程当中说，哎，昨夜没休息好吗？大部分朋友的回答就是昨夜2点多钟啊，真的是被窗外的这雷声呢给叫醒了。
0: 对，
1: 所以呢今天呢可能会在午后时光当中呢有一个午休来进行补休。那么在今天午休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了一条重磅消息啊，是什么呢？就是可能天气的这个变化即将到来的呢会有一个雷暴大风加冰雹的一个预警，所以我们大家如果在下午有必要的一个外出的话呢，还是要提前做好规划和了解的。
0: 对，我们具体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这是临汾市气象台在12:07的时候呢发布了雷暴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警的区域呢就是全市，在预计未来6小时预警区域将会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阵风风力达到7级以上，或者说有较强的一些雷电，局部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或冰雹，所以大家在出门之前的时候呢一定要检查一下自己的门窗，还有自家的这个阳台，同时出门的时候别忘了带好雨具啊。
1: 是的，如果外出在户外的话呢一定要远离这些容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还有呢就是一定要远离围挡啊棚架啊施工的一些路线，建筑物遮挡的等等。那么大家呢如果有突发的一个状况的话呢，也不要在树下电线杆下塔吊下呢去避雨，在空旷的场地呢不要打伞，那么需要做农活的朋友们在今天午后呢一定不能够把农具啊扛在这个肩上。说到天气情况呢，大家会感觉一场降雨的到来呢会带给我们一丝凉意和舒适，但是呢降雨的突然出现和突变的天气呢也会影响我们的一个外出，所以天气的变化不管怎么样也不要影响我们大家的一个出行啊。
0: 对，这两天我们在预报天气的时候呢可能大家经常会听到我们用一个词，就是有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天气可能会带来哪些危害呢？接下来我们时间呢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比如说强对流这个天气就是气象灾害当中历时比较短，天气呢比较剧烈，破坏性比较强的灾害性天气，比如说龙卷风可能就是其中的一种啊。那我们都知道这个龙卷风也是大气当中最为强烈的一个漩涡现象了，影响范围虽然小但是破坏力是比较强的。比如还有就是冰雹啊，还有雷暴大风啊，还有就是短时的这种强降水呀、等等等等。那么这些呢都叫做强对流天气啊。
1: 是的，那么最好呢大家呢在这个 阶段当中呢，是尽量减少外出的，所以我们大家已有这样的一个预警和天气的一个提示的时候呢，大家呢可能就会有一个心理的预期去做好一个规划，因为短时的强降水可能下雨量呢会比较大，也会影响我们的一个出行。除了今天之外呢，我们关注到的在明天可能还会有阵雨或雷阵雨的一个出现，所以在未来的两天当中啊，大家出门之前呢还是要提前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或者提前打开听见凌晨来了解一下，再来选择是开车外出还是错时去外出啊。
0: 对，因为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就是周一提神歌曲嘛，你觉得哪首歌一下子能让你活力满满啊？那我看到在我们平台当中呢，王果果就发来信息了，那必须是刘德华的17岁呀，说这首歌呢可以让他瞬间回血啊，能够让他在周一上午的忙碌和疲惫能够消散掉。那上午的忙碌疲惫已经结束了，接下来就要开启下午的这段工作的时间了。
1: 是的，不过要是真的能够回到17岁的话，好像一上午的忙碌也不怎么忙碌了，大家的身体啊精神状态呢可能都会比现在好很多了。
0: 是，
1: 还有诗词趁年华也说了，给我们俩人一顿夸啊，瞬间就觉得这一下午的心情呢真的是太好太好了。还有很多的朋友们都给我们推荐，黑娃说今天的天气有点阴，那就来个莫文蔚的阴天吧。大家喜欢的歌曲都可以在公屏下方来留言，我们根据时间顺序呢来为大家一一放送了。
0: 对，那现在我们先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王果果朋友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给大家点播的，来自刘德华的17岁。

0: 我觉得一首歌就像一个故事一样，特别是在听刘德华的17岁的时候，想必大家都想起了17岁的自己那一年正在忙碌什么呢？可能很多朋友都是在高中阶段忙碌的去学习，忙碌的去复习功课啊。
1: 是的，可能也是我们刚刚进入到高三的一个时段当中，大家呢可能会对未来的人生才会有一个初步的规划，也会在自己的青春期当中呢给自己设定下一个小小的目标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吧，总是觉得在下午的一上班就听到了男神的歌曲，所以可能我和果果的心情是一样的，太好了，今天下午的这个能量呢就是满满的。所以有没有一首歌曲能够像我们一样叫醒你此刻的一些困意，或者是说叫醒你周一的一个班味儿和综合症呢？都可以推荐到我们的公屏下方，让我们来跟更多的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歌单啊。
0: 对，其实大家如果说熟悉节目的朋友，可以通过调频94.6兆赫和调频88.9兆赫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同时大家如果说手里正好拿着手机的话，可以通过抖音搜索听见林汾的官方抖音号，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那么同时呢也可以在视频号当中呢搜索听见林汾，那同样呢也可以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啊。如果说你点个关注的话，那我们在开播的时候呢会及时的提醒大家，也希望大家能够走入节目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同时呢也可以来点点赞呢。
1: 是的，李月就说了，主播听到刘德华的17岁，不禁呢就想起了小智林志颖的17岁的雨季啊。确实是，可能唱17岁这种青春的歌曲呢有很多很多，当我们听到这首旋律的时候，难免会沉浸其中去回想当时的一些情景啊。
0: 对啊，其实说到在青春的这个时代当中，有很多朋友有这样一种感受吧，就是你无法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一种感受，就是你在走过人生的这个青春岁月的时候，忽然间会发现时间怎么过得是如此之快呢？曾经那些年少时光可能在我们不知不觉当中呢慢慢的就溜走了，曾经我们做过的一些往事，你回头去看的时候说那个时的自己真的是懵懂无知啊，是不是会有这样的一些感叹？就有时候你在时间向前走的这个过程当中，慢慢的经历一些事情越多的这种情况之下，会让自己变得更加的成熟，就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呢也能够处理得游刃有余啊。
1: 对，我们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呢可能

0: 下方呢跟我们畅所欲言的去聊一聊。每天推荐的歌曲呢有很多，是不是也有一首能够收录在你的歌单里，或者你的歌单也可以完全的分享给我们，让更多的朋友们在线上啊跟我们一起共同聆听。
1: 对，有时候说人和人的相遇可能是需要一定的这种缘分吧，比如说在茫茫当人海当中，为什么两个人能够去相识呢？那可能就是存在一定的这种缘分，能让两个人呢是走在一起。所以说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说大家认识了生活当中的一些朋友的话，有些朋友可能会陪你一生，那有些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陪你一程，不管是一直陪着你的，还是陪了你人生当中的某一段时间的一些朋友，那么大家都应该去感谢他，因为你在他身上或多或少的都能够学到一些东西啊。
0: 是的，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缘分让我们去相遇，其实大千世界当中会有很多很多的人能够相遇再成为朋友或者是知己，又或者是恋人，概率非常非常小啊。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感叹，是缘分让我们遇见，世界这么大，我还是遇见了你。
1: 好，我们来听听程响的这首歌。

0: 又遇见了哪个他呢？大家在第一次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可能也是在短视频的 BGM 当中碰到一些画面等等，我们就会无限的去联想。所以在今天呢，也将这首歌曲推荐给我们在线上去观看我们直播的各位朋友们，大家此刻都想到了哪些，也可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
1: 对啊，每每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觉得特别的温暖啊，就程翔那种娓娓道来的这种歌声深深的会吸引着我们，让你不禁的就会去想，世界那么大，还是遇见你，那遇见的人我们一定要去好好珍惜呀。
0: 是的，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再继续推荐一些好歌好听的歌单，让我们一一去分享。诗词趁年华说，等我一有钱就送嘉年华，只能点一首吧，我只是想跟大家分享最近我听的这些好歌，那有时间的话呢，我们就会来安排的，没有嘉年华我们也能点歌啊。千万不敢这么在公屏下面这么说，大家呢刚来的新朋友还说啊，难道只有送了礼物才能够点歌吗？不是这样的，大家喜欢的一些歌曲，喜欢的旋律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的。
1: 对，如果说大家持续来锁定我们的调频，或者说关注我们的直播间的一些朋友们，其实就是对我们工作最大的一种鼓励和支持啊。
0: 是的，
1: 其实每每在听到大家所点播的一些歌，特别是刚才那首世界那么大还是会想你的这首歌曲的过程当中，就可能是就是旧时光就会扑面而来，就是那种温柔的干净的又特别特别的一种治愈。就算你今天的这个时间段依然是忙忙碌碌的，在那听到那种治愈的声音的时候，瞬间你就会觉得没有那么的疲惫了。
0: 是的，可能在下午时光，有的人赶走烦困呢，喜欢用一些节奏感比较强的，有一些呢就喜欢这种慢节奏的娓娓道来的一种感受，就像我们歌词当中所唱的，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了你，多少次的疯狂多少天真，一起做过梦，有一天我们依旧会重逢在故里。所以在青春时光当中陪伴着我们的那些人，是不是也赋予了这首歌曲更加浓重的故事色彩啊，也戳中了我们很多人内心最柔软的那个部分了。
1: 对，世界很大，有幸遇见你，人海很远，感恩所有相逢啊。好，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跳播的就是一小段的这个广告了，广告之后呢，也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回来，那么同时在一首歌的这个时间段当中，也可以给我们的直播间来点点赞呢。
0: 是的，歌声呢会带给我们很多的美感，就像是一打开窗就看到了美景一样，所以大家喜欢的一些旋律继续在公屏下方来留言，我们稍后来跟大家一起分享。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2: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5:33，午后光阴节目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各位好，我是杨蓉。
1: 各位好，我是朝旭。我们旭日阳光组合在今天的午后呢，又来跟大家见面了。此刻呢，大家望向窗外的时候，真的是有一点点的阴沉沉的，就像是在6-7点钟的那个样子啊。但是也希望大家不要被窗外的天气呢而影响了心情，抓紧时间好好工作，摸鱼的时候呢，就来跟我们一起听歌啊。刚刚呢，在广告时段，我们两个人呢也按照时间顺序呢来为大家整理了一下歌单和点播的一个歌曲，稍后呢我们就会一一为大家来送上的。那么刚刚进入直播间的新老朋友们，大家如果这此时此刻正在锁定我们听见灵魂的话，也依旧可以给我们去点点赞，继续去分享你喜欢的一些旋律。在周一到底有哪些歌曲能够让你提神，能够让你一下子就回血呢？
0: 对啊，我觉得经过双休日的调整之后，是不是很多朋友在周一的时候都是活力满满的一种状态呀？有些朋友在周末的时候就主打一件事情，休息好，吃好，玩好，是不是？然后到周一的时候呢，精神焕发，开启新一周的这个工作。到了周五的时候，可能有些朋友说，哎，终于该到这个休息的这个时间了。所以说每周都是往复的，但有些朋友也可能在平淡的日子当中给自己的生活添一些小的惊喜，有些小的这个波澜。比如说在周一的时候突然有一个新奇的一些想法，有一些策划上的一些创新的一些亮点，可能瞬间一下子就会唤醒你的大脑啊。
1: 对，我觉得大家有的时候在需要一些创意或者是需要一些新的方案的时候呢，就会选择一首自己喜欢的歌，又或者是一首新歌，然后通过旋律的短短的安安静静的这几分钟，可能就会给我们萌生出很多出其不意的想法。
0: 对，
1: 有的时候呢就会正好恰好的完成了我们的工作，又受到了一致好评啊。
0: 对，我觉得在现在这个生活当中，很多工作它可能需要一种创新嘛，那如何能够获得一些灵感呢？有时候就是在听歌的过程当中，有可能就是在跟别人聊天的过程当中，别人的某一句话一下子触动你，然后你灵感突发，然后就记录下来了哈。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聆听到的这些歌，可能都是很多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非常喜欢的，也是能给大家提神醒脑的一些歌曲啊。
1: 那么接下来呢，就为我们的唯有所安排的这一首刘德华华仔《我爱的是你》啊，还真的是一首冷门的歌曲。最近我们可能听到的小众又冷门的歌曲呢有很多，但是呢每每听完了之后呢反响还是都不错的。

0: 这是刘德华众多歌曲当中算是比较冷门的一首歌吧，但是在每每听到他的这个声音的时候呢，总是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力量。可能很多朋友就会回想，从很小的时候我们儿时就听刘德华的歌，到现在也是在每年可能会或多或少的都有一些新歌的一些发出啊，所以很多朋友就说在这个歌坛当中不老的男神可能就属刘德华了。
1: 是的，那么大家呢都会发现不老男神都喜欢唱跟17岁有关的歌，你看他和小智，所以大家都会觉得两位歌手呢都会带给我们很多经典的旋律，也会在我们的脑海当中留下很深刻的一个影子和印象啊。那大家喜欢刘德华吗？大家都说在很多自己喜欢的明星面前都会去奔赴现场去看这个演唱会啊。如果有一场刘德华的演唱会，你会不会去呢？
0: 是啊，最近这段时间可能在我们省包括周边的一些地方开这个演唱会呢还是比较多的啊。比如说是在太原这边呀，可能在8月份的时候呢也会迎来的就是谢霆锋的这个演唱会。
1: 是的，
0: 还有在之前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是在西安站这边也有不同的一些歌手带来的一些演唱会。为什么很多朋友就说去很远的地方来看自己喜欢歌手的演唱会呢？其实根本不是说去现场去听歌，可能就是去现场来感受一下自己曾经的那些青春岁月啊。
1: 没错，那么即将在我们的太原最近的城市当中呢还会有蔡依林啊、汪峰啊等等等等，大家喜欢的歌曲呢也可以给我们去推荐，或者你在现场有哪些感觉。

0: 受，也可以给我们分享第一手的消息啊。
1: 嗯，
0: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是来自我们的黑娃，他说今天的天气有点阴，那就听个莫文蔚的阴天吧。确实望向窗外的时候，感觉这首歌曲还真的是蛮应景的。那不知道这一首阴天能够让你在周一的午后时光当中一起来回回神呢？
1: 对，虽然说今天的天气有点多变，有点阴沉，但是希望大家的心里一定是阳光明媚的啊。
0: 嗯。

0: 这是来自莫文蔚很经典的一首《阴天》，但是我们看到在平台当中呢，有朋友说下雨了。张勋呢，刚才还在窗口呢，还看了一下，看看这个窗户外面，好像在咱们这边是没有下雨的啊。
1: 对。
0: 那不知道这位朋友是在哪里呢？你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哪里？已经开始下雨了。
1: 是的，那一片雨目前呢还没有转到我们这里来啊。那么大家也可以告诉我们，你那里有没有去下雨呢？听到这一首《阴天》的时候，大家可能最能够感受深处的那句歌词就是回到那一天喧闹的喜宴。为什么今天大家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又会突然间被刷屏呢？大家呢都会打出来很喜欢这首歌曲啊，可能就是因为它非常非常的应景吧。
0: 对啊，一到这个

0: 天气不是那么晴朗的情况之下，可能有很多朋友说，不知道是因为天气的影响还是什么原因，莫名的就会有一种伤感啊，就会流露出来的。有时候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去左右这个天气吧，但是我们可以左右一下自己的心情吗？如果说像这样的一些天气，不妨呢我们来听一些欢快的一些歌曲，依然会给你带来不错的感觉啊。
1: 是的，志豪呢就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了，说莫文蔚的声音啊，就像是雨天捧在手里的一杯温水，你看就是那样的恰到好处，那也像是在这样的天气里面给我们心灵的一剂解药了。听完这首歌你的心情怎么样呢？
0: 对，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就是在周一这样的一个时刻，你有哪首歌一听完之后就让你活力满满，满血复活呢？就是分享一下你瞬间能够赶走你困意的一些歌曲啊。如果说在周一有综合症的话，我们怎么来这个破解呢？有一些高能量的歌曲可以助我们元气满满的。
1: 是的，那周一的上班综合症已经悄悄地来到了我们的身边，不过都说音乐是最好的情绪解药嘛，所以就在今天的午后时光当中，为大家呢去推荐一些好听又充满活力的歌曲，为我们本周的工作去增添一份活力啊。
0: 对，来自平台当中的漫漫人生路这位听友呢发来信息，他说，主播你好，刚刚呢是在出行的路上顺道听了几首很经典的一些老歌，他说太开心了，说忙碌的工作当中大概没有时间去听歌的，只有是在出行的路途当中才有那么一点点休闲的时间呢。
1: 是的，那么也来看看我们的朋友们所推荐的一些旋律啊。那么在下午的时光当中，大家是喜欢快节奏叫醒我们的耳朵呢，还是更喜欢慢慢的舒缓的一些旋律在我们的身边伴随呢？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畅所欲言啊。
0: 我看到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有好多听友都发来这个信息了，我们也会根据大家预约和点播的这个时间来进行在节目当中呢来进行播放啊。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彬彬有礼这位听友呢发来了一条信息啊，他想要听到的就是来自陈奕迅的好久不见。是不是好久没有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好久都没有在直播间看到你的身影了，有时间的话一定来直播间做客啊。
1: 是的，王斌呢给我们发来了打招呼的信息，下午好啊各位听见临汾直播间的朋友们，还有呢此刻开车在路上那么收听着我们的调频 FM946 FM889 并机为大家送上的午后光阴，在午后的时光当中，到底哪一首歌曲能够陪伴着你，又能够去缓解你的上班综合症呢？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留言，一起来分享了。
0: 好，那现在就来听听这首歌《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我觉得就是朋友们之间，或者说很久没见的一些朋友，在打招呼的时候呢，我们通常都会用这个词吧，好久没见，可能就是对他的问候，或者说对他的一种想念了。
1: 是的，那么还会呢，关系比较好就补上一句，甚是想念，好久不见啊。那么大家会不会有一种这种感受呢？你会不会突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有朋友说，听到这首歌的时候，看到窗外的天气，此时此刻的心情还真的是比较应景的，又会想在这样的天气里面忽然的遇见哪一位朋友呢？
0: 对啊，与众不同这位听友发信息说，运城回临汾是在这个路途当中有下雨了吗？还是怎样的？还是想了解一下运城回临汾的这个路上的一个情况，还是天气的一个状态呢？都可以发得更加明白一些，让我们来知道啊。
1: 是的，
0: 当然这会儿大家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哪里，也可以告诉我们你现在所在位置的一个天气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这两天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说到了有强对流的天气，特别是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如果说有些朋友睡觉比较轻的话，一定会被那个雷声给震醒的啊。
1: 对，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天气状况下呢，我们大家呢还是要尽量的去减少外出，那么在家里呢也一定要叫那个门窗呢去关闭好，一定要注意我们外出的一些安全，还有家中的安全啊。
0: 对，因为今天我们跟大家听到的这些歌曲呢，都是能够提醒我们的这个内心世界的。比如说有些朋友说，到了忙碌一上午之后，下午的时候呢，明显这个精力就不如上午的时候那么好了。特别是在天热的时候，还真的是想提醒大家，午休的时间呢，可以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点，不需要太长，可能20分钟到半个小时就可以了。如果说你通过中午这段时间稍事的来调整一下，那下午的这段时间一定是活力满满啊。
1: 是的，我们经常会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嘛，所以在下午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些些的疲倦。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选择的就是节奏感比较强的一些旋律，能够结束终极我们下午带来的疲惫感啊。
0: 是，那么说到节奏感比较强的歌，大家又会想到的是哪一首呢？在日常生活当中，特别是你在开车出行的过程当中，喜不喜欢听这种节奏感的？当然有些朋友就说了，开车的时候一定不要听节奏感太快的，
1: 对，
0: 不然这个车速都会跟着这个节奏自然而然的放快了啊。
1: 是的，我们的心情呢也会因为身边的旋律和声音所带给我们一些变化啊。
0: 好，那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这也是来自平台当中的乐乐听友发来的信息，说这首歌一定会提神醒脑的，来自张杰的《逆战》。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乐坛更新速度是60秒，好听升级只需要一瞬间，是顶流的回归还是黑马的突袭？把音量推满，让耳朵先跑一步。新歌推荐，用一首新歌换你一天好心情。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03，午后光阴节目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各位好，我是杨蓉。
1: 各位下午好，我是昭旭。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一个小时过去了，此刻大家是不是也有一点点回过神来了呢？状态是不是也越来越好了呢？那继续跟我们大家在公屏的下方留言，继续来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一起来听歌啊！
0: 对啊，那除了可以在抖音官方号当中搜索"听见林芬"之外，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边呢，也可以搜索听见林芬，同样也是能够关注到节目的。如果说开车在路上的话，也可以通过调频94.6兆赫和调频88.9兆赫一起呢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希望我们播放的一些歌曲能给大家带去一份能量啊。
1: 是的，那么说了这么多的经典旋律和大家喜欢的一些老歌，那么接下来呢就要跟大家去分享来自于我们今天的新歌推荐了。
0: 对，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新歌，这是来自筷子兄弟的一首歌曲。筷子兄弟，其实我们一说到他的这个歌的话，可能大家更多的想到的他的那首《小苹果》。但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呢，跟这个《小苹果》呢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感觉。它的名字叫做《逍遥仙》。
1: 是的，那么大家呢也期盼了很久的筷子兄弟合体回归了。这一次呢能够让我们大家感觉到最出圈的就是 AI 当中也出现在了 MV 里，画风呢真的是非常的迷幻，也有些许的一些离谱。有的网友呢就一边听一边说，歌好听啊，但是 MV 不能够看，越看眼睛越疼啊。
0: 所以说这首歌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去好好的去用耳朵去听一听啊。歌真的是好听，就人生豁达坦荡的那种洒脱感是拉满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听为快，先听一听筷子兄弟的这首《逍遥仙》。

0: 朋友是跟着我们的旋律第一次来听到来自筷子兄弟的这首《逍遥仙》呢、嗯、确实这样的一个旋律特别的抓耳啊，就是我们在聆听的过程当中能让你感觉到就是那种逍遥的一种感觉，流放在凡世尘间，虽然褪去了一些我们丝丝的一些挂念，但心里边呢依然向往那片云海啊。
1: 是的，小苹果以后呢，筷子兄弟这个组合大家都会对他的印象就是各干各的，是不是忘了自己还是歌手这个身份呢？时隔了多年啊，他们两个呢又发布了一个比较洗脑的神曲，大家听得多了之后就会发现从小苹果以后这个歌人就更加的有魔性了。所以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呢一起去推荐了这首旋律。一开始呢在 MV 当中呢还有女装身份的镜头的出现，而且呢还有很多的一些故事，所以大家呢听一听这种洗脑的神曲，也叫醒叫醒我们下午的脑袋。那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自己呢在线上呢去看看 MV 也是不错的。
0: 对呀、啊，就是大家在听完这首歌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觉得就像回到了小时候看到那些武侠电视剧的一种感觉，就是那种江湖气，长大之后呢再也没有从任何电视剧当中能够感受过到了哈。所以说在听这首歌的过程当中好像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触啊。
1: 是的，有朋友就说了，不会这首歌过几天就被改成最新的广场舞版了吧？那很有可能啊。
0: 很有可能啊、嗯、喜欢听跳广场舞这些朋友们大家可以来留意一下啊。
1: 是的，
0: 嗯，好，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周一提神歌曲，哪首歌一下子能让你活力满满呢，满血复活？那你都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看看你的歌单当中收藏的就是哪种类型的歌曲比较多、嗯、我觉得大家在收藏歌曲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朋友就比较细心，会为他来进行这个分类啊，比如说是那种抒情版的、嗯、治愈人心版本的，还有节奏感比较强的，或者说大家分的这个别类呢就是经典老歌的、
1: 嗯、
0: 最新流行的，还有翻唱版本的等等等等吧。
1: 嗯，来自我们的老朋友洪阳说下午好啊，下午好。那么此时此刻大家有没有在继续留守听见林芬的直播间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来给我们去留言、
0: 嗯、
1: 他推荐的来自周杰伦的太阳之子。梁呢也给我们发来了打招呼的一个信息哈、啊、那各位目前是在工作岗位当中呢还是在路上出行呢？外面的天气情况呢不是特别的良好，

0: 所以大家呢还是要减少户外的一个出行和运动。那么大家如果在家中或者是在工作岗位当中的话呢，也要检查一下办公室啊家中的这个门窗呢有没有关闭好啊。
1: 对，特别是在下雨到来这个时间段，有很多朋友呢喜欢在自己家的阳台上呢种植一些这个花草啊，那也希望大家就是刮大风的时候一定把这些花盆呢要收起来，以免这个大风呢把这些给刮的掉下去啊。
0: 嗯，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在周一下午大家可能还会有浓浓的这个班味儿，周末呢大家是放松过后呢第一天上班是不是还稍许有一些不适应呢，也可以在这个时段当中来给我们去推荐一些能够让你提神的歌单，让我们继续在午后时光当中来跟大家共同分享。
1: 是，谢谢这会儿在我们平台当中发信息的西汉这位听友还有如女，那么大家想听哪首歌的话也可以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告诉我们想要听到的这首歌的歌名，或者说你和这首歌之间的一些故事，都可以发送信息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零零散散这位听友发信息说，这天气想要下雨呢，但是又没有下，说下不下的，让人挺尴尬。你说是拿伞呢，还是不拿呢？拿上太麻烦，不拿又怕下雨。您还是别怕麻烦啊，还是把这雨伞啊、雨披都得带上。
0: 对，
1: 万一突然之间一下子倾盆大雨来了，这怎么办呢？措手不及啊。所以说我们要做到有备无患。
0: 小粉旋风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主播这个天气啊下的是不敢出门，他此时此刻就期盼等孩子放学回到家吃晚饭的时候再下吧，老天呀，再坚持一会儿啊。
1: 对，今天下午是不是大家就觉得就是太阳和雨一直在 battle 的过程当中啊。
0: 是的，那么也让我们一起去期盼吧，他到底什么时候会有这场雨的降临带给我们凉爽呢，希望带我们下班之后放学之后结束这一天忙忙碌碌的工作，在家中再来迎来这场降雨吧。
1: 好，来听听来自弘扬点播的这首《太阳之子》。

0: 一提到周杰伦的时候，大家会想到他的哪首代表作呢？或者说你初听周杰伦的时候，你接触到的是他的哪首歌？可能我们第一次在听的时候，有很多朋友听那个《东风破》，还有《双截棍》，包括这个《本草纲目》《烟花易冷》呀，等等等等。那这首歌算是他众多歌曲当中比较小众的，或者说是有点点冷门的一首歌曲啊。
1: 是的，那么这一首也是刷屏了全网的《太阳之子》啊，给我们一种青春永不落幕的感觉。那很多周杰伦的粉丝都说，时隔3年多，属于我们的青春终于更新了。他也是2026年周杰伦带给我们全新的一个专辑《太阳之子》啊，也感谢我们的老朋友洪阳呢，给我们去推荐和分享了这首歌曲。这种低压的旋律一响起，真的是满满的一波青春回忆杀啊！
0: 对，你看大家点播的歌曲有很多经典的一些老歌，也有最新刚刚上线的一些新歌啊。就是每每我们在聆听到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些朋友说，哎呀，我之前的时候好像没有听过，然后之前的时候听过，但是没有这么深的一些感触。经过他人的推荐，或者说有他人的故事的话，再联想到自己，那果断的就把这首歌呢收藏在自己的歌单当中了啊。那这会儿我们听到外面已经开始雷声隆隆了，已经开始打雷了，各位即将要出门的一些朋友们，别忘了带好雨具啊。
1: 没错，那么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外出的过程当中呢，适时的去选择我们的出行的一些交通的方案和工具，尽量的缩短外出的这个时间。因为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呢，也跟大家分享了强降水要即将到来了，所以我们大家呢还是一定要注意去安全。那听到这首《太阳之子》的时候，大家就说了，有人说啊，我的青春从头到尾的 BGM 都是周杰伦，真的是新歌能够温柔治愈，老歌呢也能够百听不厌，所以这也是我们在午后时光当中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歌单了，就是大家喜欢的歌曲都可以收录起来，整整的来给我们一起去循环啊。
0: 对啊，说到提神醒脑的一些歌，其实在我们节目当中也听到了不少。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除了去听歌这种方式来让自己提神醒脑之外，还没有其他的一些方法就瞬间能让自己清醒过来？特别是有时候朋友们在午间的这个时间段驾车去出行的过程当中呢，特别容易犯困啊。
1: 是的，
0: 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呢就跟我分享了，就是他在这个午间的这个时刻，万一就是有一些特殊的情况需要驾车上路的时候呢，那他就说到了提神醒脑的方式，一定要在自己的太阳穴上面呢去抹一点这个风油精，或者说抹在自己的鼻子底下。哎呀，那个味道刺激的你根本是睡不着，困意全无啊。
1: 是的，但是大家呢可能也会有短暂的一些让我们提神的一些方式和方法。那么可能都会通过薄荷啊、清凉啊这样的一种方式让我们瞬间去清醒。但是如果开车外出的话，我们也跟大家去分享过，现在呢会有这个疲劳驾驶啊，
0: 对，
1: 就会长时间的驾驶还是需要去休息的，我们一定要在行车的这个过程当中保证我们的安全了。
0: 对，一定不要去疲劳驾驶。那么同时可能很多朋友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就

0: 你也会遇到困难和挫折，有什么样的一些歌能够在那一瞬间叫醒你，让我们重新燃起生活的活力和动力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继续来给我们留言，不要被窗外的天气还有我们的状况呢所影响我们的心情啊。午后时光总是能够舒舒缓缓慢慢的去度过，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些好听的歌曲。
1: 对，我看到这是来自平台当中有一位听友，他的名字呢叫哆来咪，给我们发来一条信息，他说如果说要推荐提神醒脑的歌的话，他一定会推荐的就是《红日》这首歌，说每次唱完这首歌的时候呢，整个人都充满了一种力量，而且我觉得不仅仅是单个充满了一种力量，这首歌更适合大家一起大合唱，就那种感觉特别的振奋人心呢。
0: 是的，天天开心快快乐乐呢，也给我们留言了，说借此希望灵魂越来越好，辛苦了。那么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啊，还有来自全国各个城市当中的各个地方的朋友们。那每天的15点呢到17点，都会在听见灵魂的直播间当中呢，跟大家见面的就是午后光阴。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两个小时的陪伴，能够让大家保持一天好的心情。
1: 好，来听听这首振奋人心的歌曲，来自李克勤带来的《红日》。

0: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每每在听完这首歌的时候，是不是让大家有很深的一种体会呢？就是永远不要把希望寄托在任何人身上，就爱情也好，友情也罢，我们每个人可能最为需要靠的就是自己啊。只有自己夯实的这个基础，自己的个人能力强了，那你在生活当中包括工作当中才能够更加游刃有余啊。
1: 是的，命运就算颠沛流离，这样的一首歌曲不仅是青春的一些悸动，也是在我们经历了很多之后，当我们碰到了一些困难和挫折的时候，每每听到这首歌曲就会发现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真的是让我们一起去能够勇敢的向前，勇敢的去闯啊。
0: 对，就像红日这首歌一样，像红日之火点燃真正的自我啊。
1: 是的。
0: 好，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这个话题就周一提神醒脑歌，哪首歌你听完之后一下子就是满血复活，活力满满的一种状态呢？都可以来留言告诉我们啊。
1: 是的，那么让我们继续去分享好听的旋律。稍后即将跳播的呢是一小段的半点广告，也来看到了很多朋友们给我们发来了打招呼的消息。那此刻的大家都在哪里呢？继续在公屏下方来留言，稍后广告之后呢就跟我们共同来分享大家所点播的旋律了。

0: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一首好听歌曲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会是16:40，午后光阴节目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
1: 是的。
0: 不过这会儿外面呢已经开始下起了雨，而且天色呢已经阴沉下来了。那各位出行在路上的时候，特别是开车的一些朋友们，一定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确保自己出行安全。
1: 没错。那么在这个时段呢，我们也来盘点一下大家的留言信息啊。诗词趁年华说点歌，郭富城，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还问我点的歌曲呢？啊，第一首的阴天呢，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呢跟大家分享了这首歌曲呢，我们也已经收录了。还有安迪他说康华的拼火花，稍后呢我们也会在曲库当中呢来为大家一起分享。他说传统的粤语加说唱，一首非常励志的歌曲，谢谢你的推荐。还有呢他说两位主持人是不是长见识了，工字真的诗啊，这是今天给我们从节目一开始到现在就一直疯狂给我们洗脑诗词啊。
0: 对，我觉得诗词趁年华一定是非常有才华的一位朋友啊，而且也是博览群书。当然我们在午后光阴，就是下午15:00到17:00的这个时间段当中呢，也会有一个读书环节的。如果说你想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大家分享你最近读到的一本好书的话，

0: 也可以在后台留下你的联络方式，也可以直接来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都是可以的啊。诗词趁年华，你这会儿还在直播间吗？如果说可以的话，可以留下你的姓名和联络方式，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或者说公众号的这个后台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
1: 那么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可以跟我们一起再去分享一下此刻的一个心情。这场雨已经到来了，感受到窗外带给你的丝丝凉风了吗？真的是非常舒适啊，不用开空调就能够感受到一种凉意，所以心情是不是也变化了呢？
0: 对啊，这会儿不论是你正好是在办公室里，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悄悄地关闭这个空调，然后把这个窗户呢给打开。如果说走在这个户外的话，有些朋友撑起伞，然后就是迎风飘来的这些朵朵的这个小雨点儿，也会让你瞬间的凉爽不少啊。
1: 那么接下来大家想听到的一些旋律，继续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来留言，也可以留守听见凌晨的直播间。当然了，大家呢也可以搜索听见凌晨在微信当中的视频号，我们也会同时来跟大家呢共同的来直播。那么两位朋友所点播的旋律，我们也会跟大家呢一一去分享，不要着急，按照时间顺序来为大家推出啊。那么也希望更多的朋友我们还有喜欢的旋律吗？抓紧时间，还有不到20分钟的时间，还有几首歌曲的时间啊。
0: 对，那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我们平台当中欧阳这位听友呢发来的信息，他预约的拼火花，我们一起

0: 动次打次的这种节奏大家是否喜欢呢？那这首拼火花其实它大概指的就是从古到今吧，人们在生活当中呢不进则退，不光是你在学业当中，包括在工作当中都是这样的。要想获取生活当中的胜利，我们就需要有梦想，要挑战自己，如果打拼的话，最后才能够拼出自己生命灿烂的一种火花。所以说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拼火花。
1: 对，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不禁我就想到了最近比较火热的拼豆啊，大家呢都在玩这个

0: 拼豆，拼完了之后呢还要熨烫一下。那么在如果拼豆的过程当中听到这样的一首旋律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1: 对啊，是不是配着这个节奏感的话你这个速度就会加快了呢？当然在拼豆的过程当中它也是有一些这个小的技巧啊。我曾经在网络当中呢就看到有一位朋友他拼了一个大概就是长90厘米，然后宽是60厘米，这么长这么大的一幅画啊。然后在拼的过程当中呢，他会把这些小珠珠都会穿在自己的这个夹子里边，然后去拼的时候呢速度很快，不像之前我们去拼的时候可能就是拿一个然后放进来再拿一个放进来，势必呢就是速度要稍微慢一些。但是我觉得就是那样的快速度要拼那么大面积的这个画的话也非常的不容易啊。
0: 嗯，因为之前我们可能有拼这个钻石画的朋友，然后后来呢就会在一些线上呢可以买到一种神器，比如说是长牌的，
1: 对，
0: 一下就可以粘10颗20颗
1: 啊。
0: 那只要是同色系的比较大的可能就会好一些，但是在这个画面的一些交接处还是需要我们一个一个去点上去的。
1: 对，
0: 所以这也是一份非常细致又很专业的活啊。大家喜欢玩的话一定是非常非常有耐心的朋友了。
1: 是有耐心你才能够做到那儿，因为那我们看到那个拼豆大概大小就像米粒那么大，你想想，又费眼睛，然后还得一直低着头去拼，所以有些朋友就说我拼20分钟必须得站起来活动活动自己的这个颈椎啊。
0: 是的，就比如像我们下午的这时光当中2个小时来跟大家分享，那么时不时的呢也应该去站起来活动活动啊。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诗词发来的信息了。要听到的还有一位我们的这位朋友发来的歌曲呢是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啊。刷屏太快了，都已经找不到上次点歌这位朋友了。那么也希望大家呢在留言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更详细一些，像他们发的郭富城想听到是哪位歌手的什么歌，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在曲库当中为你所搜索到你想听到的这个版本啊。
1: 嗯，对，刚才有朋友点播了一首歌，就是郭富城是不是你该安静的走开啊。就是我们在听郭富城很多这个歌曲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大家一定喜欢的就是那种节奏感非常强，包括在那个年代就是在80、90年代的时候很流行他的那个发型嘛，
0: 对，爱不完，
1: 对，就很多这个男孩子对都剪的那种齐刷刷的这个头发啊，
0: 3-7分
1: 对，特别帅，也觉得特别特别的酷啊。
0: 对，
1: 虽然说这几年我们听到了郭富城的新歌不是那么的多了，但是他之前的一些老歌依然给我们留下了很时尚前卫的一种感觉啊。
0: 是的，就像我老爸告诉我说那会儿哪有什么发蜡发胶啊，我们就没办法想要耍帅，那就是怎么办呢，打点摩丝啊
1: 对，
0: 有没有
1: 呢，那个定型效果还挺好的，
0: 是
1: 吧，是就清理起来比较难一些。
0: 诗词发来信息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已经在曲库当中为你安排了，稍后呢来跟大家共同来聆听。
1: 对，同样他还问到了，说是这个女主持吗？哎呀，你这也是分不清的，我们也分不清你说的到底是谁呀？
0: 对，
1: 两个都是女生嘛。
0: 是的，我是昭旭，我们再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下。我身边的呢是杨蓉主播，我们两个呢是旭日阳光组合啊，这也是来自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的在直播间的朋友们来给我们起的这个组合名字啊。那大家也可以根据我们的名字再想一想，还有没有更好的组合名呢？我们都会采纳的。
1: 对，可能就是诗词陈年华，是不是第一次来互动我们的节目呢？也希望你能够记住，我们每天播出的这个时间是在下午15点，一直呢会持续到17点，2个小时的时间，希望你守候直播间啊。
0: 是的，
1: 好，抓紧时间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吧，来自郭富城，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

0: 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大家在什么样的情景之下才会有这样的一些想法呢？嗯，可能就是那个场合觉得自己是多余的，然后没有自己那种存在感的出现吧，然后就会想，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了？
1: 是的，那么这样的一首歌曲也该带给我们走进了一种慢节奏，也非常适应此刻在外面下雨的一个状态啊。影子说这是几点到几点呢？以后午后光阴的时间呢，会从每天下午的15点开始，一直持续到17点，2个小时呢，会陪伴着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好听的旋律，也希望大家能够准时给我们点点关注。开播了之后呢，就来跟我们一起去分享啊。
0: 对，吉音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了，说还能够看见临汾的 FM。 对，现在在视频号里包括抖音号里可以看到听见临汾的这个直播间。嗯，那么同时出行在路上在车里边呢，依然可以通过调频94.6兆赫还有调频88.9兆赫同样是可以听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啊。
1: 是的，
0: 有时候大家可能会想一想，在乎你的人风吹草动他都会心疼，那不在乎你的人狂风暴雨也无声，所以有时候想一想，千言万语不如一句我等你。
1: 嗯，这首歌曲在听的过程当中也会让我们想到脑海当中无数美好的句子和文案啊。所以这是音乐带给我们的一些魅力了。嗯，那么也希望我们大家呢在每天的午后时光当中都能够收获那一份美好和收获那一份美好的心情了。
0: 对，同时在这个时间段我们看到很多听友呢都是在预约歌曲，那如果说你的歌曲在今天没有播放的话，那在明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大家可以同样来到节目当中。嗯，我们也会根据各位预约的这个时间一会为大家来进行播放。那么同时在每天我们可以听到自己喜欢的一些歌曲，那除了有一些经典老歌之外，还有最新上线的一些新歌。嗯，那么同时呢还有就是刚刚上映的一些电影呀，还有电视剧呀，热播的一些影视剧呀，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各位如果说你看完之后呢，也可以来聊聊你的感受啊。
1: 是的，那不知道大家在这2个小时的时光当中听了这么多首的歌曲有没有成功的让我们叫醒自己呢？一周的工作有没有安排顺利呢？周一已经全新的开启了，那么也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给自己设定一个小小目标、小小的规划，也能够在这一周把我们所有的任务呢去顺利完成了。
0: 对，我们都说勤能补拙嘛。嗯，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些朋友就是为了让自己的工作能够完美的呈现出来，可能早早的就开始规划，早早的就开始计划啊。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做一个有准备的人，那么同时也做一个自律的人，能在每一天当中哪怕是平凡的日子当中都能够闪闪发光啊。
1: 是的，那么大家每天给我们留言的歌曲呢，我们也都会做一个分类的规划和收录的歌单，日后呢，嗯，也会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呢去推荐给更多的一些朋友。你看诗词就给我们提了很好的建议啊，可以记录一下，一一去播放。
0: 对，
1: 没错，我们每天呢都会按照时间的顺序呢来进行整理。那么大家呢在公屏下方所有的留言呢我们都是可以看到的。
0: 嗯，还有吉音听友也发信息了，说走在路上会一直听，在徒步路上听着特别给劲儿啊。嗯，谢谢。有没有觉得就是在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就是像和你在唠这个家常。嗯，也分享我们在听歌的过程当中我们自己的一些感受呢，通过电波通过直播间的方式呢传递给各位啊。
1: 是的，也欢迎你来我们的山西呢进行徒步。那2个小时的时间真的是过得非常的快啊，也很舍不得跟大家分享的旋律。嗯，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午后光阴为大家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
0: 明天我们再见吧，
1: 拜拜。

0: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携手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1: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0: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民生趣味暖心互动，尽在
0: 都市生活圈。
2: 好吧，各位听到

0: 非常好听的声音了，这里是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同时通过官方抖音播出的叫做都市
1: 生活圈。
0: 大家好，我是李翔。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欢迎大家吧，能够在今天2026年的6月29号星期一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我们俩分享互动起来了。
1: 现在在此时此刻呢，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通过多种互动方式啊，跟我们节目组保持联系啊。
0: 是的，
1: 除了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广播端之外呢，还可以锁定关注到我们的抖音当中，请您搜索“听见林粉”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实时直播画面了。
0: 是的，各位，如果说看到我们直播以后该怎么办呢？超级的简单哈，直接走进直播间里头来，然后呢，直接在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一下就可以了。你看，我就看到了我熟悉的朋友卓然发了三个桃心
1: 啊，比心了，
0: 欢迎卓然啊，
1: 欢迎欢迎你啊，
0: 看到了防盗门的老朋友说又见面了，欢迎你、
1: 啊、对，是又见面了啊，就卓然不来也不行啊，
0: 是 啊
1: 对，不来就旷班了。
0: 对，各位如果说看到我们的直播一定要记住赶紧来分享互动一下哈，在周一这个重要的下午时间段哈，陪伴各位两个小时。说实在话，6月26号节目改版之后是我们俩第一次以正式的身份出现在了都市生活圈了
1: 啊、哎、对啊，直播间啊，因为上次呢我们这个出现啊，在别人改版第一天呢、啊、数据都非常的不错
0: 啊，
1: 而我们两个人在外场
0: 我们也更不错啊。
1: 对对，我们是更不错的、
0: 啊、我们是打杂的，我那天哈你吧还是主持人
1: 啊。对
0: 啊，是啊，
1: 那好像主持人没搬桌子似的
0: 啊。你也搬了，
1: 就应该再给我加一份搬桌子的钱
0: 啊。对，
1: 费用。
0: 所以记住以后咱们不是来搬砖的，我们是
1: 搬桌子的、啊。
0: 好吧，各位，如果说看到直播了，那在此时此刻跟大家分享更多的节目内容，比方说今天的下午第一个环节跟大家共同分享一下临汾出行速报怎么样。
1: 嗯，临汾出行速报在这里，让我们共同出发。
0: 3、2、1，即夜间预警、气温变化、贴心提醒。
1: 城区主干道高速出入口施工限行点位实时更新。
0: 民生通知、城市热点、
1: 文明城市动态一网打尽。
0: 广播听得清，
1: 抖音看得见。
0: 出行不迷路，
1: 生活更从容。
0: 锁定临汾出行速报。
2: 清晨的路，阳光在闪耀。
0: 来吧，各位，共同进入到的是临汾出行速报。那么接下来跟大家共同分享，首先来了解到的就是天气情况，我们来共同关注和了解一下了。
1: 嗯，
0: 那么提到天气呢，今天6月29号，农历的5月15，星期一哈。昨天呢，我市出现了分散性的降水，并且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了。那么今天中午什么情况？你说一说。
1: 强对流天气啊，再度来袭，多县市呢出现了电闪雷鸣、狂风暴雨，局地呢有冰雹。临汾市气象台呢也是发布了雷暴、大风、冰雹以及暴雨预警信号，请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范措施。
0: 是的，根据气象台的最新预报呢，最近两天受到了高空槽和低层切的变现影响，加之大气不稳定，能量条件好，我市多强对流天气了。那么今天夜间我市强对流天气将会持续的，预计到后半夜就结束了。
1: 明天的午后呢，全市呢仍然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局地呢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啊，请大家一定要合理安排出行，出门携带雨具，出行注意交通安全，尽量不要去山区、沟谷等地质灾害风险大的地区。
0: 来关注一下短期天气预报，跟您做个介绍。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的或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3到35度。
1: 6月30号呢，也就是明天夜间到后天的白天啊，哇，进入7月了。
0: 对
1: 啊，日子要天然热起来了。全市呢、是多云见晴啊，平川局地呢会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0: 对，
1: 东北风2至3级，市区温度21至36摄氏度。
0: 后天的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呢，是全市晴见多云，平川有35度，局部地区有37度以上的高温了。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2度到37度。
1: 哎呀，当然呢，这个生活指数方面呢也是非常的好啊，就是不太适合晨练啊，提醒各位了
0: 是的，那么再来跟大家共同分享一下路况播报，重点关注市区路况。来吧，一起关注一下路上情况，跟您做一个介绍。那么现在的接下来这个时间段里哈，我们来了解到目前在鼓楼环岛出现四个方向车多，压力大，缓慢通行了。那么在鼓楼东大街，重点是在花果街附近出现由东向西车多缓行，还有在贡院街的南街小镇门口出现由西向东严重拥堵了。
1: 再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东城的情况啊，以及我们南城这边的情况。东边这边的话，重点呢是要关注到的我们这个东关小十字啊，在东关小十字的东侧呢是由西向东车多缓行，东向西是 是可以正常行驶的，但这边的压力呢是

0: 别影响到了我们东关小十字十字路口以北的通行情况，由南向北严重拥堵，北向南是间断性的缓慢通行。
1: 是的
0: 啊，再来看看我们这个南边的情况如何呢？南边这边呢，是因为我们平阳南街啊在一路施工的原因啊，所以呢这边的车流压力还是比较大一点的，人车混行情况比较严重啊，而且禁止超车。
1: 来吧，马上进入到的就是晚风调频，共同坚若。
2: 落日奔赴烟火，
3: 晚风点亮黄昏。
2: 收音机旁的听众，
3: 抖音直播间的朋友，
2: 欢迎实时留言
3: 弹幕打卸，
2: 开启当日话题互动，
3: 卸下一天奔赴疲惫。
2: 这里是
3: 晚风调频，真属于临汾人的晚高峰线上
2: 线下
3: 聊天场。
1: 怎么样
0: 啊？实际上我跟你说，就是
1: 一个台湾腔和 TVB 我们是一家人呀。
0: 哎，能不能有人听出来这个原声是我们两个人录的、节奏是我们把控的。
1: 对，
0: 能的朋友请扣一 就晚风调频，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觉得双子座真的是领导那个话要常变常新。
1: 是的，
0: 没发现就是所有的双子碰到新鲜的这个东西新鲜的声音都觉得哇哦好开心啊。
1: 耶、OK 不错好，晚风调频了，这个聊天场就开始了哈。
0: 嗯，
1: 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俩都来了这么半天了，评论区的公屏上没啥人发信息呢？
0: 对，就说明白点。
1: 问题出现在哪儿了呢？
0: 对，说明白点，就是我们对我们节目组还是充满了自信的啊。
1: 对，
0: 就我们认为我们两个人上节目，这个流量增长速度应该是最快的啊。除了早间之外，早间是自然流会比较好一些嘛。
1: 是的啊。
0: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流量如此之迅猛。
1: 嗯。
0: 就是不说话、啊、
1: 对吧，我们的晚风调频开始了，那么此时此刻这个聊天室就开始了哈、各位进行聊天吧。如果已经出现在我们的直播间了，辛苦大家一下动动您的手指，然后呢在公屏上发信息出来
0: 啊，
1: 下午好呀，你好呀，卓然真死绰呀，漂亮的很呐、都可以发过来啊。
0: 是的啊，这平安顺遂，你看多乖呀、多好啊。
1: 是，
0: 他说怎么感觉都是悄咪咪的呢？
1: 翘个么么的，
0: 对，就是这个
1: 摸摸的，
0: 这个让我想起了一个冷笑话。
1: 什么笑话？
0: 什么动物
1: 啊？
0: 生气的时候最安静
1: 啊？什么动物？
0: 大猩猩吗？
1: 为什么？
0: 它会悄咪咪。
1: 好，关注一下来自于朋友说习惯听了没习惯打字是吗？梦欣说哈哈，欢迎您哈，
0: 欢迎。
1: 所以真的要辛苦大家一下了，因为我们确实能够看到您在公屏上如果发字的话，我们就会有动力了。人都是一样的，如果你真的开播好久了就没有人理你的时候，你会失落，
0: 对，
1: 会沮丧，
0: 对面没人，
1: 会难受，
0: 对，
1: 会想哭，
0: 对。当我在凝望深渊的时候，我希望深渊也在凝望我，
1: 对 对。
0: 但是你们只凝望了没有回应。
1: 是，小太阳就说了，卓然姐美美美，
0: 谢谢夸奖，想个帅帅帅，
1: 谢谢，又说实话啊，
0: 真是怪不好意思的啊。
1: 来吧，今天我们的聊天场聊什么话题呢？
0: 我们当然是要聊跟这个下雨有关的话题了。
1: 下雨有关的话题就是孩子们放假呀。对，我觉得非常可爱的一件事情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我记住哈，我们家宝贝呢是一年级啊。这个事儿咱们可以分享的吧？应该能说的吧？
0: 可以的，可以的。
1: 然后呢，咱大家就是我读完这段话，就是我们是阅读理解是吧？你不能看字哈。
0: 要不看字。
1: 你也听哈。
0: OK。
1: 就是理解一下哈，就是老师发完这段话很长一段话以后，请问我们家孩子这周到底是怎么上课的？
0: 哎，来。
1: 今天是29号，记住了啊。
0: 29号
1: 说根据相关的情况哈，就是要进行学科的素养展示了，安排如下。一，第一条，6月30号周二，3、4年级正常到校展示，其余年级学生居家看书复习。注：3、4年级上午展示结束12点放学，下午展示结束5点半放学。
0: 等一下
1: 啊，第二条，
0: 你再来一遍。那6月30号明明就啊，是周二，
1: 明天吗？明天吗
0: ？OK， 再来一遍。6月30号预备走。
1: 这样我那我不跟你说9月几号了，就说明天后天的事儿，对吧
0: ？OK， 好，
1: 明天说完了是吧？
0: 嗯。
1: 然后后天5、6年级正常到校展示，其余年级学生居家读书写字。注：5、6年级上午展示结束12点放学，下午展示结束5点半放学。第三条，就是那个明天后天。大后天，大大后天，教师期末评价汇总，全体学生居家读书写字。大大大后天，上午师生正常到校，按周一课表上课，下午学生居家读书写字，全体教师召开放假大会。然后接下来最后一条是7月5号星期天正常休息，7月6号星期一正式开始暑假生活。问我们家孩子这周是什么时候去学校？
0: 大大大后天的下午。
1: 这两天去吗？明天去吗？
0: 明天不去啊。
1: 后天去吗？大后天去吗？大大后天去吗？
0: 大大大后。哎，到底什么情况？我就光知道，就是教师开完会那个下午，他是要去的。所有的师生他是要去的。
1: 对，这个事儿能说吗？

0: 可以说的呀，
1: 那是可以说
0: 的。就为什么不能说？是可以说的呀，
1: 对吧？因为确实也分享了嘛，哈。
0: 嗯，
1: 就是他是正常的哈，所以问一下，我们家孩子是一年级的。问他这周该如何去休息，他什么时候休息，什么时候去学校呢？
0: 是吧？
1: 我们作为家长是应该开心还是非常开心呢？
0: 就是非常不开心，应该是非常非常不开心。
1: 今天中午我们的孩子说，爸爸，我们什么时候放暑假呢？我说怎么你想放假了？没有啊，就是这两天在学校的时候也是一直在复习。
0: 哦，
1: 然后好了，通知下来了。
0: 嗯，
1: 你听，告诉我结果。
0: 我听明白了，结果就是、啊、就是老师开完会的那个上午、下午，孩子们是要去，因为是全校师生，然后要一起去。
1: 你听明白没有？来跟我们说一说啊。
0: 嗯，
1: 回临汾的路上是吧？啊，嗯、这会儿正在接娃的路上，顾不上打字了，那您辛苦了哈。
0: 辛苦各位。
1: 然后孟欣说南街，有可能是在思考南街了是吗？
0: 啊、哦，
1: 幼儿园几号放假呢？其实他按照临汾市教育局发布的7月6号正式进入假期的第一天了。
0: 嗯、但是我们幼儿园呢，就是周一、周二、周三再上三天啊。
1: 啊、
0: 嗯。就7月。明天6月30日、后天7月1号、7月2号我们就正式放假了。
1: 所以我就可以这样跟你讲哈、啊、就是揭秘一下哈、啊、就是今天礼拜一嘛哈、啊、
0: 嗯，
1: 就今天去了一整天，
0: 嗯，
1: 明天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都休息。礼拜六的时候呢，去学校上午上一上午。礼拜六下午休息，礼拜天下午，礼拜天全天休息。礼拜一正式进入假期了。
0: 啊、哦，对，那你还不如说礼拜天就已经放假了呢。
1: 对，还不如就说就礼拜六去一下就行了。
0: 对，就是我后来在慢慢长大的过程当中啊，我才发现为
1: 什么
0: 我们小的时候啊会学习那么多的这个知识和内容。
1: 嗯，
0: 阅读理解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1: 太重要了。
0: 你看我阅读理解就比较差，就弱一些。
1: 你阅读理解你还差？
0: 那不差吗？
1: 你可喜欢抓重点了吧？
0: 啊，我的重点就是比较搞笑的重点而已。
1: 不不不不，你要感受别人聊天怎么啊？咋了？你说干什么？
0: 啊，我那是八卦的重点。但是我阅读力真的很差，就是想哥知道，我每次我们开完不管是大会还是小会，只要是3人以上的会议，
1: 是
0: 我都会开完会之后，然后领导说 OK 可以了吗？我说可以了。
1: 啊，
0: 因为我们领导特别讨厌就是开大会的时候有人去扰乱秩序啊。
1: 对。
0: 但我就不能做那扰乱秩序的人。
1: 嗯。
0: 然后我开完会之后，关于我的问题，我会再问一遍
1: 啊。
0: 你刚才听懂他让我干嘛了吗？这个时候没有。你刚才听懂他让我干嘛了吗？没有。你刚才听懂他让我会连续问3个人。3个人都没有听懂。
1: 对。
0: 我就会非常牛的过去跟我们领导说，干嘛来着？我刚才没听懂。
1: 哎呀，所以嘛，就在现在，我们也理解您，可能就是要接孩子了，没顾不上打字哈。如果说您方便了，有时间了，赶紧给我们打个小表情符号都可以，让我们知道你在，好不好？
0: 对，
1: 平安顺遂说下雨了，对哈，确实那会儿的时候也已经开始下雨了，有打雷的声音，对吧？
0: 嗯。
1: 昨天晚上那一场雨啊，那个打雷呀、啊，
0: 半夜你还醒着？
1: 我醒了，你没醒吗？
0: 没有，
1: 挺恐怖的。
0: 我睡得很踏实。
1: 我第一时间我就看朋友圈，非常热闹。大家都在分享。对，然后
0: 我现在发现好像就是自打有了这个抖音之后啊，就我离朋友圈渐行渐远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大家每次一说，哎，你老公发朋友圈了，我说俺是。
1: 对呀，昨天晚上我就赶紧去截图，很是快的时间。临汾的朋友们，你们能睡着吗？
0: 嗯。
1: 然后下一个，今晚会有龙出现吗？好一个狂风暴雨，电闪雷鸣，把人吓死喽。然后咱们同事面对大自然，人们轻的如一粒尘埃。然后有人说真狠，有人说有人渡劫，有人说这天气谁敢睡啊？然后还有我，
0: 这个也没有睡。
1: 还有我们同事
0: 还在路上，
1: 1:09再往回赶。然后雨刮起，嗖嗖嗖，还没完呢。还有呢，这动静也睡不着啊。然后说好大的雨啊。然后说这魔鬼天气把几个人吓醒了啊。真的
0: 就是你朋友圈
1: 可好玩了，
0: 都不睡觉吗？
1: 可好玩了。
0: 你说完这事儿之后，我一会儿下节目我要好好翻一下，翻到昨天下雨的那个点儿，看我朋友圈有没有这么热闹
1: 啊。
0: 大家晚上就都不我睡得可熟了。
1: 咱们认识的朋友彭宇，
0: 别闪了，
1: 怕球了。还说电闪雷鸣真害怕呀。
0: 嗯嗯，
1: 有人渡劫的。
0: 嗯，
1: 真的好玩吗？
0: 哎，就我们家可能就是
1: 昨天我看到，我说我天哪，我在看一部剧。
0: 对，
1: 很有意思。
0: 那每个人感受是不一样的。
1: 这儿刚演，这就有评论，大评论啊，
0: 非常棒
1: 啊！
0: 就我们家不一样，就我们家可能就是这个家庭风水的问题，大家睡得都会比较熟
1: 啊。
0: 我们全家只有我婆婆一个人睡眠不好
1: 啊。
0: 然后今天早上起来，我跟孩子睡得都很熟，我公睡得也很熟。那是我老公不在，我老公在他睡得会更熟。中午吃饭嘛，然后家人坐在一块儿，我婆婆说：“哎，昨天晚上下雨了，哎，我下可大了
1: 啊，
0: 就跟那个水泼的一样。
1: ”
0: 我说：“是啊。
1: ”
0: 是呢吗？我不知道。
1: 啊、
0: 然后我公也跟我说：“哦，下可大了，你们咱们这个桶都续满了。”长暖的
1: 啊，
0: 然后我婆斜着他一样，我婆说
1: 斜他了，
0: 说的好像你知道似的。
1: 嗯
0: 我跟我说，我起来一看铜板了，我就知道了嘛。那我们家失眠的只有婆婆一个人。
1: 是关注一下，来自于弘扬说节目改版了吗？
0: 啊、没错，
1: 对哈。所以今天我们是第一次正式在都市生活圈跟大家分享节目了哈。大家好，我是都市生活圈的主播，我叫。

0: 电话问我干嘛，我说我在写策划。
1: 啊、
0: 我朋友说 AI 年代的还有这种就是很古老的这种形式要用手搓一篇策划出来吗？
1: 啊、
0: 我说我刚看 AI 写策划那个不行、
1: 啊、
0: 我只能自己来写、
1: 啊、
0: 写了一中午。
1: 是，
0: 我说实话、
1: 啊、
0: 我上节目前半小时我都没反应过来，我说、哎、
1: 啊，
0: 我在哪
1: 儿？对，很快开始了吗？有点懵了。
0: 对，
1: 完全懵了。
0: 嗯，
1: 好吧，那么大家如果说已经看到我们的直播了，知足常乐说四点就来了是吧，四点的再来了就是有我们的同事朝旭和杨龙陪伴着你，对不对？
0: 对。
1: 然后五点记住哈，周一到周五的时候可以固定下来了，就是每天的五点到七点都会有理想和卓然陪伴大家的。在未来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环节的哈、
0: 嗯、
1: 比方我们市井烟火局呀、啊、我们去探店呐、啊、还有很多很多事。怎么还滴水了呢？刚才我看见
0: 啊，
1: 是那刚就是刚才哦，是咱们那个手机上小风扇滴水了。
0: 哦，我是
1: 他太冷了，
0: 我以为房顶漏了，我说不应该呀、啊、我们又不在顶层。
1: 对啊，这是
0: 漏下来了吗？
1: 啊啊啊好，欢迎大家有任何想说的就在我们晚风调频里边，我们这自由的开放麦了嘛、
0: 嗯、
1: 你想聊啥都行，我们都陪你唠上几句哈。
0: 对，
1: 因为这个段的话我们就这么把它废了、嗯、
0: 不是，就是这个段的话我们要聊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我们现在不还有六分钟时间吗？
1: 啊，
0: 今天正好下雨，聊一聊你下雨
1: 聊的阅读理解吗？不是
0: 啊，阅读理解，阅读理解
1: 不是聊阅读理解了
0: 啊。对对对对对，
1: 聊下雨咋了？
0: 我还想聊一聊下雨大家就是被淋的最、啊、最惨的一次。
1: 我还说下雨了，咱们聊的话题下雨了，宝贝们你们怕不怕？
0: 就是被淋的最最惨的一次，
1: 最惨的一次，
0: 是咱俩上回一块淋的那回吗？
1: 就是咱们录视频那回吧、那回也挺惨的了。
0: 是录第一回视频还是第二回视频？
1: 今天就是那回下雨特别大，咱俩疯狂的跑啊跑啊啊！
0: 两回咱们都在跑、啊，
1: 两回都挺恐怖的，最惨就第一次吧。
0: 对，
1: 因为咱们骑电瓶车了嘛，那回你还上了我的车里头了
0: 啊！对对对，咱们就只奔跑了一节啊，
1: 对吧？
0: 奔跑的就时间段会比较晚，
1: 全身都
0: 淋，但是我们上电瓶车
1: 全身都淋湿了，跑到了我的车里。
0: 但我们上这个电瓶车的那一回的话，我们是有雨衣的。
1: 对对对，
0: 咱们俩在新百汇那回是纯淋
1: 的，对
0: 啊、
1: 嗯。但是我们淋小车，后来我们还是躲雨了呀。
0: 嗯。
1: 但那天我们是有雨衣，但是哦，对对对，是的，没错，
0: 是吧？
1: 没错，
0: 是纯淋啊。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我记得我有一次淋的不是很惨，但是、
1: 嗯、
0: 那回让我记忆犹新
1: 啊，
0: 差点我都哭出来了。
1: 啊、
0: 我这个人其实有点泪失禁体质、
1: 啊啊，对，
0: 很容易被一些事情所感动。
1: 啊、是，
0: 有一回下大暴雨，
1: 啊、
0: 我在开元吃饭、
1: 啊，
0: 在夜市摊上吃饭，
1: 吃饭去了。
0: 你知道开元这个避雨它是怎么避雨吗？
1: 知道呀，它是油布嘛。
0: 对。
1: 我们
0: 他会从这边去串过去，
1: 传统的油布，
0: 嗯，
1: 扎绳都是从拧上一起，
0: 对
1: 对吧？然后比方这头这是那个正常那个布吧，
0: 嗯，
1: 然后呢就开始捋展了，
0: 嗯，
1: 然后为了怕它能更结实，再勾一下，
0: 对，
1: 再拿上绳，
0: 对，
1: 然后打个死结，
0: 要把它系起来，
1: 拉起来，
0: 对
1: 对，然后呢，哇哇哇，有雨了，啊啊啊，
0: 我就拿杆子这样顶，
1: 啊啊啊啊啊，
0: 然后再顶一下。就像一个计时器一样，
1: 对 对, 对，
0: 就那回我觉得是最难忘的
1: 啊,
0: 啊，就我不知道他是怎么避雨的，我从来没有在开元吃饭的时候下过雨，但那回不就快下雨了吗、
1: 啊？对，没经历过，
0: 我就看到整个就是那个里面的小商贩、
1: 嗯、
0: 老板们都开始忙碌起来了
1: 啊、嗯，
0: 然后我们这个顶上这个布就开始来回动了，哇我就是那会儿也就是喝了点这个小啤酒，
1: 对对，
0: 特别有点感动
1: 啊、
0: 嗯，我说哇大家在保护我们哎，好感动。我就哭了一阵
1: 儿啊，
0: 然后哭完之后，然后紧接着他们就顶雨
1: 啊，对吧？
0: 顶雨的时候我又哭了一阵儿。
1: 是，
0: 我朋友说你咋了？我说就是很感动
1: 啊，有啥可感动的呢？那不戳一下的哈，那油布就破了，哪得掏钱儿？
0: 不是，有啥可感动的？我朋友咱讲的，那不粘一下的话，你等一下不吃了你就走了。
1: 好感动啊！我再喝一杯吧，
0: 再喝一杯吧
1: ，
0: 喝完这杯还有一杯，
1: 喝完这杯还有三杯
0: 啊，三杯。
1: 哎，对。欢迎大家，那么稍后时刻会进入到的是半点广告，广告过后呢还会回到我们直播当中来、
0: 嗯、
1: 所以各位如果说已经看到听到我们的直播的时候呢，辛苦大家了，可以帮我们点点赞呐、啊。如果没有关注的朋友点个关注，然后呢、嗯、辛苦大家可以在公屏上直接打个字啊，留个言互动就行了哈。
0: 是的，然后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加入到我们直播的互动当中啊，希望可以带给的是各位下一段这个下午下班时间的好心情、
1: 嗯、
0: 如果你正行驶在路上，因为阴雨天啊更容易堵车一些、
1: 嗯、对，
0: 哪个路段比较堵了、
1: 嗯、
0: 哪儿积水比较深了，希望各位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公屏跟更多朋友来分享了解。
1: 是的，那么当然我们还会跟大家继续关注到很多的消息和内容的。
0: 嗯，
1: 比方说在接下来我们也跟大家共同来了解一下哈，就在刚才那会儿的时候呢，5:06我们上节目的时候，临汾市气象台也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了哈，你可以看到吧？
0: 我可以。
1: 预警区域是哪里？
0: 永和县、莒县、大宁县、襄宁县、莒县、蒲县和翼城县。
1: 牛逼！
0: 嗯，
1: 那然后呢说，预计未来12小时当中呢，预警区域将会有最大雨。

0: 强，每小时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或累计降雨量将达到50毫米以上，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请有关的单位啊人员做好防范的准备了，对吧？
1: 嗯，尤其是我们驾驶人员呢，应当注意我们道路积水呢和交通堵塞的问题啊，确保行车安全。出门的话提前规划。
0: 嗯，
1: 行人的话呢是避免在危险地带躲雨或者停留。
0: 嗯，
1: 家庭跟个人应当及时检查电路、炉火等设施的安全。
0: 对，这一点相当的重要，好吗？所以我们把这些事也说完了，对吧？
1: 嗯，
0: 那么同时我们还看到了说，市气象专家也表示了说，目前呢我市的夏收夏种基本结束了，上周我市降水偏少，分布不均，部分地区土壤的这个情况呢是偏差的，对秋作物出苗生长有一定的影响。而预计本周怎么样呢？
1: 预计本周呢，我这个前期啊，我市呢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雨天啊，局部地区呢会出现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后期的平川地区呢会有高温天气，建议大家一定要关注天气预报，外出时呢要注意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对于交通安全的影响，同时呢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
0: 是啊，暑假真的到了，就是你以前你都不觉得说啊，这个夏至了，盛夏开始了也不觉得，一说孩子们放了暑假了，那暑假是真的来了
1: 啊，
0: 暑热开始了。
1: 对，我发现有些听友真的是很细心啊，
0: 嗯，
1: 说哎，你们这凳子是不是一个高一个低啊？
0: 嗯，
1: 不是，我腰长腿短嘛，我之前跟大家讲过，嗯，就是我上身坐直了之后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0: 没有，本身就是你坐的高好吗？
1: 没有，咱们俩基本上是一样的。
0: 瞎说
1: 啊，我给你降到一个啊，你要跟我。要跟我提上来，
0: 其实降到最底下是能看出来，降到最底下，最底下
1: 可以，
0: 底儿上
1: ，OK，
0: 来看，来，
1: 就是我就跟你讲，我坐直了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0: 来坐直了是吧？来大家看一下啊，还能看出来有差距吗？
1: 你要想你整体身高比我要多20公分，
0: 对，
1: 如果要是均到上半身跟下半身的话，你应该会比我多出来10公分至少，对吧？
0: 意思我们椅子一高一低你都不舒服了是吗？来吧，马
2: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姚都区0357-8600-369。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5: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6: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5: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6: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民生趣味暖心互动，尽在
0: 都市生活圈。
2: 突然刚打开这个广播嘛，也打开抖音了，一看嘛，确实还是我喜欢的那俩人，怎么他们一放个片花变成都市生活圈的呢？
3: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全新改版了呀，我们节目全新上岸了。
2: 啥时候改版嘛，也没有通知，我们都不知道。
3: 因为我们改版那天，我们两个人在室外无厘头大赛呢。
2: 明白，记住了啊，626改版的哈。
3: 哎，是的，
2: 是的。那么这里是全新推出的全新节目，叫做都市
3: 生活圈。
2: 大家好，我是李霞。
3: 各位好，我是卓然。
2: 各位赶紧跟我们分享互动起来吧啊！就在今天下午的时候，我们两个小时改版之后呢，确实会从原来一个半变成两个小时了。嗯，老早以前我们两个小时还行，觉得哇，最后半个小时有点小啊，难熬。
3: 对。
2: 后来一个半说哇，时间过得好快啊。
3: 对。
2: 再回归以后也不知道会不会难受，一会儿咱们试一下啊。
3: 就是我们两个人其实是有变化的啊。之前我们早上两个小时的时候啊，就我们默认啊，最后那个半个小时9点到9点半那个段，基本上我们就这个放音乐了，就铺垫了，因为大家就已经到自己的岗位上，或者已经送完孩子回家了。嗯。然后后来我们下午的时候两个小时，
2: 是的，
3: 基本上第一个段的话，我们内容会比较偏少一些，嗯，因为大家都还没有下班。
2: 对。
3: 然后后来就是开抖音直播之后，然后那两个小时的时候我们也上过，哎，啊，然后呢又觉得大家啊下班回家了，算了算了算了，放松一下吧。嗯，今天我们从一开始就非常能量满满，
2: 是的，
3: 看我们能不能升到最后一个段啊。
2: 是，我们期待一下哈。嗯，那么当然在这个环节我们会马上进入到的就是我们接下来的下一个板块了哈。这个片头呢我们俩还没录呢对，我们现在打算口播出去
3: 来。我们打算口播一下片头，大家做好准备。我们要口播的片头是
2: 晚风情绪馆。哦，你能看到？
3: 可以。
2: 你眼睛好了？
3: 来吧，听一下我们两个人这个口播的这个片头啊。
2: 口播片头，那我找个随便找个配乐。
3: 咱们要播那个15秒，还是要播30秒的？
2: 30秒的吧。哎呀，
3: 挑战性了吗？
2: 是的哈。
3: 啊，挑战一下默契啊。嗯。
2: 全网正能量热点理性解读，零分本地民生趣事暖心分享，
3: 征集听众与抖音网友走心感悟，实况朗读，直播间留言，
2: 免费定制点歌，派送专属祝福，适配家人朋友，自我寄语，
3: 根据当下心情匹配暖心歌曲与文案，抚平一天琐碎疲惫。
2: 晚风情绪馆，
3: 读懂每一个
2: 零分人的心情。不适合放这儿。
3: 哎，其实可以的
2: 啊，对啊，这音乐不合适啊，
3: 对，音乐不合适，
2: 音乐错点一些。
3: 好好说，我们的声音是不是还可以？我们两个人默契是不是还可以？
2: 还行吧，大家请点个赞，谢谢，辛苦大家了。看看大家有人在说话吗？啊，嗯，首先我们关注到那会儿的时候，有跟大家说话，说气不气就是听不到哈。广告期间那会儿我们就是着急忙慌的，没有放音乐，对不起我们的错哈。
3: 是放音乐的。
2: 然后 NR 说广告时间所以没有声音，刚推出来。哇哦，网络比广播快一点点，嘿。说前两天在街上看到了卓大美女骑车子了，寻思追上去打个招呼吧，追了4条街愣是没有追上啊。
3: 他说本猫差点把车链子都踩出火星子了，
2: 后来发现他骑的是摩托，而我是电动。各位赶紧来到直播当中，那么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下一个节目内容，说什么呢？我们来了解很多信息了哈。嗯，比方说现在马上说一个事儿，说真的会出事儿的，家里这个柜子千万别乱放东西了。啥柜子呢？人民网他就着急了。
3: 对，我也看到了，我也看到了 不少这个家庭呢是习惯将锅具、洗洁精、抹布等物品堆放在燃气灶下方的储柜里面。
2: 储柜里边，
3: 看似比较高效的收纳方式，因为用起来也很方便啊。
2: 对，
3: 却暗藏致命风险。
2: 是的，我们关注一下，说这个北京市通州区消防救援局呢是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科的副科长表示，他说，燃气灶具漏气多数不出现在灶具的本体，而是发生在燃气软管与液化石油气气瓶连接的接口的地方啊。
3: 没错，如果频繁的从灶具下的橱柜拿取东西的话，就很容易呢会轻轻拉扯或者晃动到燃气管，造成燃气管对接口处发生移位啊，或者是固定接口的时候螺丝松动啊，
2: 是的，
3: 燃气就很可能从缝隙当中泄露出来。
2: 对，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就是一个重要的消防提醒哈，平时使用燃气灶呢是应该立即关闭燃气灶开关，切断电源的哈，然后呢是避免在燃气灶下 下方的柜子里放置过多的厨房的用品，取放时一定要谨慎的去剐蹭哈，拉扯燃气管的情况一定要记住哈，每次用的时候切断气源很重要啊。
3: 是的，而且还要定期检查呢，防止接头处松动发生泄漏的危险。
2: 如果真的发现有点泄漏了怎么办？通开窗通风啊，杜绝火源呐、室外拨打电话呀，不要在室内，对吧？
3: 对。
2: 然后就跟朋友说，网友说我们家塞满了盘子碗，赶紧打开柜子挪走了三壶油啊，对吧？来，咱们大家想想，你们家那个橱柜里面都放的什么东西？
3: 嗯，橱柜里面
2: 我们放了一些，我们每年家里边都会换新筷子，妈妈会把那个去年的筷子放进去，
3: 嗯，
2: 是吧？
3: 做好备用啊，
2: 以前的碗也会放进去。
3: 对对对，
2: 妈妈买了很多很多钢丝球，前两天的时候去四中对面那个地方有活动了，1块钱一包，
3: 可便宜
2: 了，买了好多包，它都挤满了，
3: 对，都放进去了。
2: 记住钢丝，钢丝，会剐蹭吗？多危险呢！
3: 那一定是会的啊。
2: 是的
3: 啊，还有。

0: 那就要提醒各位呢，就是这个很多新盖的一些房屋里面，其实燃气管道它不是就分的一个这个固定的小口，然后就走了嘛，
1: 对，
0: 就不在那个橱柜后面了。
1: 哎，
0: 但是一定要做成活口的啊，就是随时能够拿开检查的。
1: 是的，
0: 啊，要封死的话其实也很危险。
1: 哎呀，
0: 明明知道泄漏了，修不了它。
1: 没错，
0: 嗯，
1: 这一点真的也非常的重要，大家一定要去注意的啊。这是关于一个消防方面的提醒了。再来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下一个事情啊，说三个阿婆婆叫不到车，打了一辆货拉拉。
0: 货拉拉真的挺好用的。
1: 是你用过了？
0: 我没有用过，但是贼好用
1: 啊。
0: 前两天呢，是我有一个朋友、啊、
1: 突然间你非要说货拉拉咋？你们家亲戚干货拉拉了？
0: 啊，不是，就我有一朋友
1: 前男友干了、
0: 啊、不，前男友干货拉拉，货拉拉就不好用了啊。
1: 对啊，
0: 就我有一朋友就跟我讲、
1: 啊、
0: 就是他在这个本地啊、
1: 嗯、
0: 然后要就搬出去另外一个屋子里面住。
1: 对，
0: 他爸妈就跟他讲
1: 啊，
0: 有认识的朋友
1: 呀，
0: 人就是干搬家这行的。
1: 是啊，
0: 啊，亲戚
1: 啊，
0: 哎呀，到时候肯定什么便宜啊，怎么这那的 啊。
1: 对，
0: 他就联系他这个好朋友，他其实就是想叫拉拉来着，但是他没好意思说。
1: 嗯，
0: 然后联系这个朋友，
1: 嗯，
0: 花了380，
1: 嗯，
0: 然后帮忙搬了一些东西，然后那个试衣镜还给退了。
1: 哦呦，
0: 然后说嗯，找他赔一下吧，
1: 赔一下吧。
0: 妈妈说自己人。
1: 哎呀，不好意思跟人家开口了。
0: 一个镜子而已，妈妈能给你买一个。
1: 是吗？
0: 然后但是他在网上下单，就他搬这些东西，
1: 嗯，
0: 所有的这个上下楼都会有师傅去安全去护送。
1: 是的
0: 啊，满共才200多块钱。
1: 哎呦，明白了，
0: 是吧？
1: 听懂了，
0: 保护的还很好，
1: 挺好的，
0: 对吧？
1: 是真不错
0: 啊，是能干大事的啊。
1: 是，有人说那个比方雨雪天气打车很难、嗯，外卖慢成为很多人说共性的问题，说哎呀真挺难的，我也知道他们不容易，但我真的是需要的时候发现真的是来不了，
0: 叫不到，
1: 对吧？说冒雨骑单车在公司因为这个是浑身湿透了、
0: 嗯、
1: 或者在这个某某上边排队上苦等不到车的，选择打辆货拉拉送自己回家，成为了部分人无奈的解法，他们真的这么干了是吗？
0: 但是这个真的是管用
1: 啊，
0: 暴雨天或者其他的这个恶劣天气之下打车点外卖啊，那都通常呢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或者是更多的成本。
1: 对对，
0: 为此呢，然后我们就采访了很多这个从业人员啊，寻求解决之道。
1: 哎，我们了解到情况呢，说是比方说哈，在前不久的时候上海下雨了，就有用户呢就发帖就说了，说那个下雨天的时候呢，打车价钱都没人接的，最后我就扫了个单车以7分钟啊、2公里的速度提前赶到公司了，引起不少的上海用户的共鸣了，说真的可不容易了。
0: 嗯，此外呢，还有呢，在北京大雨的时候呢，也是有人发帖表示啊，说北京下大雨了
1: 啊，
0: 好多平台都打不上车啊，打了50分钟都打不到、而帖子下面有不少人就称啊，当天呢也是经历了跟该网友类似的打车困难的难题。
1: 对，
0: 有网友就表示说自个儿呢是通过加钱，从26元钱加到45元钱，
1: 哇，
0: 终于打上了车。
1: 哎，
0: 但是加价并不能够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0: 也会有人表示说加价都没有车，
1: 嗯，
0: 只能淋着雨走。
1: 是的，
0: 还有用户表示呢说因为没有打到车，当天呢、不得已是向公司请假了。
1: 是的，
0: 去不了了，
1: 没有办法了。
0: 嗯，
1: 对吧？说因为下雨或者是其他恶劣天气遭遇打车难的情况呢不在少数哈。
0: 嗯，
1: 也有不少人是屡次经历打车难的之后呢，总结了一些打车技巧跟大家分享和盘点了。比方说有人说这个打顺风车成为网友打不到车的第二选择了、如果依然打不到车的话，不少网友反馈有冒雨扫单车一些经历了，对吧？
0: 对，那没办法呀、但是冒雨的时候单车都不好扫，你还记得就是咱们那个跨年晚会的时候吗？
1: 对，
0: 你路上那么大的雪，你路上能扫到一辆滴滴算你赢？
1: 没有，是真没有，
0: 是吧？那个小青桔扫不到的。
1: 哎，
0: 放弃。
1: 是的
0: 啊，然后也有网友称啊，说有一天晚上6:40打车嘛，就勾选了全部的车型，而且并且还加价了，等了1个小时依旧没有打到车。
1: 嗯，
0: 最后不得已网友选择打了一辆拉拉啊、就是将自己呢是作为货物，选择一人跟车回家。这个也很聪明
1: 啊，把自己的包作为货物
0: 啊，对，
1: 一人跟车就回去了、
0: 对。
1: 说网友的特别的打车经历背后呢是雨雪大天打车困难的这个原因。那么除了打车呢，雨雪天用户点外卖的难度也不少，对吧？
0: 嗯，
1: 部分用户呢在雨雪天点外卖出现了这个订单配送超时了，甚至长时间没有骑手接单的情况。有用户分享了自己的经历，说比方说我今天的1:07点外卖了，2:29送达了，餐品不出我所料已经完全冷掉了，送到的时候袋子上全是水，擦了2-3张纸的水，连外卖与单都湿透了，这个烂了，一点余温都没有了啊。
0: 没错，雨天的外卖呢配送出现了不少的意外啊，包括呢配送延迟导致餐品冷掉，外包装全 都是水，极大降低了用户的体验。因为很多它那个包装袋、它有的是那个纸袋，
1: 是的，
0: 哎，那想象一下啊，
1: 是了哈，对，说为什么会有一个这个供需不平衡呢？然后呢，他们有个调查说，有的师傅说，你看啊，这个白天他会正常出的，但是会提前收工的，如果雨势加强就停下来就不去了。然后比方有人说，那我的车的配置不好，我后

0: 像没有那个储物，这个加热储物的功能啊，雨大了就很危险的情况。因为这种情况，所以发现就打得很难了，对吧？
1: 嗯啊，然后
0: 未来会怎么办呢？我们就是让他们去想去吧。
1: 对，让他们去想去吧，
0: 好好想吧。
1: 对，好好想。但是我确实觉得这个雨天啊，就是叫外卖呀、啊、啥的都会比较难一些，难度会极大的提升。
0: 嗯。
1: 然后尤其是以前这个雨污分离做的不太好的时候，
0: 对、
1: 我相信响哥应该也深有感触。我们的两个立交桥，它是会积水的。
0: 是的。
1: 因为雨下大了之后就没有。人会往东城走，
0: 对，
1: 是吧？
0: 是就不去
1: 啊？对，然后呢，也经常会有车难在这个水里面
0: 啊，对吧？尤其你要说现在咱们临汾的话，我觉得如果说真的有着急事儿的话，来个95128，呼就来了，
1: 这就到了，
0: 对，挺快的。
1: 但是下雨天也很难打，因为就是打车人太多了。
0: 是的，是的。
1: 然后你们有没有过那种就是觉得有的时候叫什么这个闪送啊，然后或者是叫什么外卖啊，就是最方便最快的一次。
0: 是的，
1: 我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德克士还肯德基，他不是刚出火枪腿吗？可大一个腿
0: 啊！
1: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只有外卖能点
0: 啊，
1: 你到店里面是不卖给你的。
0: 哎，对对对。
1: 然后没办法，
0: 有印象，有印象，有印象。
1: 然后我在那儿等，然后在店里面不卖，那怎么办呢？没办法，我只能坐在店里面，点一个外卖。
0: 是，
1: 就外卖小哥也懵了，啥意思
0: 啊？
1: 肯德基送的肯德基
0: 啊啊啊！
1: 我说没错，是我。
0: 是的。
1: 然后我一举手
0: 啊，
1: 然后这单就完了，就结束了。他只需要帮我拎过来就可以。
0: 再比方说，前不久的时候，很多人说我就用那个某购的去点外卖哈，就发现它真的也很便宜，怎么办呢？我就去和他们家，发现我去店里买或者去小程序买的话，下单的话都很贵，怎么办？我就必须点这个，怎么办？我就在门口，我也点这个。然后呢，到时候呢，也确实，比方说我自己去门口去跟店家去说我要要这个，他们也会给我的。然后呢，那个。外卖小哥会非常的开心
1: 啊，对，
0: 也不用去了，
1: 也不用来了，不用来了，
0: 送达就可以了。
1: OK，
0: 对对对啊，
1: 所以有的时候确实是为了省钱，大家会想出来很多的招啊。当然，这个商家呢也为了推广，也会想一些这个小的活动给大家。但是你不知道什么样的人群
0: 是，
1: 他就会一眼发现
0: 啊，
1: 哇哦，
0: 哎呀，
1: 它便宜，
0: 是的。
1: 一般是学生流会发现的更快一些，更早一些啊，他们的传播消息特别的快
0: 啊。
1: 记得我之前给你讲过吗？那个什么库迪咖啡还是什么咖啡
0: 啊？
1: 我后来才知道，就我们买一个得3-5块钱，
0: 对，
1: 学生去买，一个1分钱，我还问他们，我说你们咋买的？
0: 咋买的？
1: 一顿操作猛如虎，给我买了2-1分钱的面包，真棒。
0: 是的哈，所以大家如果说这会儿呢有愿意跟我们分享的事情哈，赶紧跟我们分享起来吧。我们等待各位来跟我们共同分享这样的话题了，就是说关于您是否有过一些非常可爱的经历哈。如果您愿意的话呢，直接可以通过很多种方式跟我们分享互动，比方说目前更加直接，最直接就是通过抖音搜索听见临汾进来直播间，在公屏上下边说点什么的地方，您就大胆的说就行了啊。
1: 是的，我们在这里时刻等待各位的互动消息，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在我们公屏留言跟我们来聊一聊啊。最近发生的一些好玩有意思的事情，或者是有没有一些点外卖比较快的情况，
0: 对，
1: 来跟我们说道说道。
0: 是的，各位赶紧来到直播当中吧。当然下午时段我们也会有很多的轻松安排和设置，比方说你想点出那份祝福了，那会儿我们不说了吗，我们的晚风情绪馆的话，有任何想要输出的一些情绪和表达的那份心情，那份祝福，那份期待，都可以来直接联系我们，对不对？
1: 对，我现在只有一个心情了
0: 啊，
1: 叫等雨来
0: 啊啊！
1: 我再等1分钟，或许下1分钟，你知道吗？就是我进来之后，我知道外面要下雨这个事儿。我来的时候不是路上就已经下雨了吗？
0: 对。
1: 你进直播间之前
0: 啊，
1: 我非常暖心的帮我们关闭了空调。
0: 是你关的是吗？我现在热成什么样了？
1: 他打开了窗户
0: 啊！
1: 我觉得一会儿下雨了，咱们两个人肯定会欣赏到这个非常好看的雨景。啊、然后，
0: 我可真谢谢你。
1: 哇，上了快1个小时了，我感觉我这会儿也快热中暑了，因为我还戴着帽子。
0: 我以为你不热，我都不敢吭气了。
1: 我说怎么这么热呢？我一回头
0: 啊，
1: 哦哦，没开。
0: 啊、
1: 我一想，哦，对对，那会儿是我关的，我自作聪明
0: 啊。
1: 我觉得马上就下雨了，我觉得就是狂风暴雨的时候，你一定会夸赞我是一个小聪明、小机灵鬼。
0: 你可真聪明。我们再接下来为卓然点赞。
1: 对，为我点赞啊！
0: 有位朋友说点外卖1对1急送的就会很快一点
1: 啊，对吧？那要加钱的吧？
0: 对吧？得加多少钱？
1: 那、啊、加钱的话不考虑啊？
0: 是我们不考虑、啊，
1: 不用1对1了，我不需要急送，慢一点就可以。
0: 好了，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吧，有周传雄出新歌了，《烟雨平生》送给您，希望你会喜欢。

0: 听这个歌，各位感觉怎么样？我们就看到了监控歌了哈，就是原来有两个监控歌是吧？
1: 对，
0: 一个长条的监控歌，
1: 一个短的
0: 短监控歌。
1: 现在是短监控歌。
0: 他说师徒播报配合得很默契，听有。挺有情感，朗诵是种视听的享受，
1: 是吧？
0: 有感情的朗诵是吗？那我们
1: 来一段吧，
0: 朗诵一下哈。
1: 才艺展示环节到
0: 啊，
1: 才艺展示一下。
0: 展示哪个朗诵作品呢？
1: 咱们找一个就是比较就是耳熟能详的作品，大家可能听起来会更有感觉一些。
0: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压心底。压心底，不能告诉你。
0: 就在秋天的梦里，我又想起你。
1: 我
0: 多甜蜜，
1: 多甜蜜，多甜蜜，怎能忘记？
0: 不能忘记你，把你写进日记里。
1: 不能忘记你。心里想的还是你，
0: 浪漫的夏季，还有一个浪漫的你，
1: 给我一个粉红色的。

0: 回忆。
1: 耳熟能详吗？够不够耳熟能详？
0: 可以吗？这行吗？
1: 大家能听到就响哥会轻声的提醒我说，其实我们正儿八经出去去主持的时候，他嘴别开麦，他也会提醒我，他怕我看不到。
0: 所以有时候觉得，搭档惯了，还真的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哈。
1: 对对对啊，就会习惯对方的节奏。
0: 就是大家是否也愿意跟我们分享你的生命里哈，你的生活里或者你的工作里有没有一个就是你的有一个搭子
1: partner？
0: 哇，对吧？就关系特别铁，也是这种，比方这种异性的，关系还特别好，就是真的超级有默契，
1: 是吧？就搭子会分好多种，因为我身边的朋友就跟我讲啊，他们会有吃饭搭的，就比如说两个人能吃在一块儿啊，就两个人都喜欢，咱俩吃饭就吃不到一块儿，就我特别喜欢吃辣
0: 辣的，
1: 响哥不能吃辣啊，就我一般是我迁就他，因为不辣的我也能吃，
0: 对，
1: 辣的他吃不了。然后还有那种运动搭子，两个人配速一样，
0: 是的
1: 啊，就是身体状况差不多，然后这运动搭子，八卦搭子，就咱们俩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八卦搭子，
0: 俗称挂搭，
1: 对，挂搭，
0: 一挂搭。
1: 我们是一挂的，
0: 我不跟你挂八卦啊，我不爱八卦。
1: 对，其实我们两个人起初认识的时候，李想他是不喜欢八卦的。
0: 是的，
1: 我刚刚讲一件事，他居然会跑神儿。他现在不是，他后来他其实也不是喜欢八卦。
0: 对，我也喜欢上了，就是、我也爱上了阅读理解。
1: 不是，他爱上了什么？他爱上了看到就是我那个发着光的表情，所以他会收集一些八卦回来讲给我听。
0: 是啊，
1: 我啊，是啊。所以现在我们是一个很好的八卦搭子啊。
0: 对，各位有没有如果愿意的话跟我们分享互动一下，我们等你啊。然后我们来再来聊下一个事情，你看说之前有朋友就说话了对吧，啊，进广告呀是吧，说之前你看有等一个爱的人说卓然魔性的笑声，节目哥说
1: 对，你也来模仿是吧。
0: 行了，马上进入整点广告，广告过后呢就回到我们直播当中来了，也欢迎大家能够时刻关注着我们的
2: 一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3: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4: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发现灵魂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灵魂，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0: 好的，各位，数据在2550的时候来关注到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李夏。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对，然后呢，小杨镜下观世界哈，他说：“可爱的小卓然，下午好呀，
1: 你好呀。”可爱的小杨你好。
0: 对，各位如果说能够来到我们直播间，我们真的会非常的开心的。嗯，辛苦大家能够跟我们俩分享互动起来哈，然后我们聊天嘛，咱们随意的聊就可以了，一定要不要拘谨，就来到咱家一样。
1: 对，随意的聊起来就行了。就毕竟我们已经冲到第一名了。
0: 对对对，
1: 我们要创造一个历史新高。
0: 是的，我们加油努力。
1: 给名儿打个样啊。
0: 是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继续盘点，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怎么样，行不行？这个时间段了，到6点多，路上情况肯定会好很多了。外面下雨了吗？我们俩不知道哈，各位可以告诉我们一下。目前看到来自于东关这边压力超级的大哈，东关水梅街附近出现的是由西向东是严重拥堵的，迎春街和贡院街的附近这边是压力很大的。然后呢，在东关小十字也出现西向东车都从大十字一直堵到小十字，一直堵到临钢桥头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1: 然后这边的话，在西城这边呢，是在我们长兴中间啊，跟西兆路的十字路口，在十字路口的这个南侧呢是由南向北等待红灯车辆会比较多一些啊。
0: 对，
1: 还有新百汇商业广场附近呢也是车多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啊，请大家注意安全。重点压力呢会集中在鼓楼西大街这边，临近西关立交桥的附近呢是由西向东长时间段的车多拥堵了，东向西可以正常行驶。以及鼓楼西大街呢和我们古城路这边的一个通行情况的话也是拥堵情况比较严重一些，提醒各位要注意绕行了。还有堵得最厉害的这个叫什么合欢路，哎呦我都不认识这个名儿。万达广场的附近，
0: 万达
1: 中大街
0: 合欢路那边，对对对，
1: 合欢路啊，十字路口，在十字路口的东西两侧压力特别特别大，双向压力都比较大一些啊。
0: 所以提醒各位一定要去注意了哈。然后呢接下来我们也跟大家分享很多内容了哈。

0: 悠悠岁月是什么歌来着？
1: 记说当年好。
2: 这歌从哪儿来的？
0: 悠悠岁月。
2: 这歌怎么突然来了？
0: 不，我马上给你情景演绎呢嘛。
2: 可以啊。那晴天说了说好，那你们聊吧，我就脱鞋上炕了。你是已经到家了吗？哇，到家了。哎，听过以前那个笑话吗？跟大家讲个笑话啊，正好响哥在搜音乐啊，说有一女生然后路上被一贼人尾随这尾随到一半呢，就她特别害怕，然后路上也没什么人，然后正好她就遇到这个一片这个坟地啊，
0: 对，
2: 她没办法她就喊了一句嗨根呐，我到家了
0: 又哪儿了呢？然后为什么我说要放这个歌呢？哈，非常年代的，就是因为你说好吧，那我就脱下上炕了。为什么？我说呀，我们大家都非常轻松的就进来吧，就会到家一样哈。你说到家了吧，这个音乐年代感音乐去了，来吧。比方说一老太太去学门去了哈，
2: 学门去了，
0: 来，莲儿。回来，错的，说哭了，
2: 说哭了，说哈。
0: 然后接下来开始了哈，就摸着你的腿啊，大腿或什么的。男的不行，男的。哎呀，衣服天天送那娃个气。
2: 哇，你可难杀了呢呀，那福不是沾锅里呢。
0: 那我的儿媳妇子真是啊，把我们满死哈。
2: 那就否定你儿娶了我女儿。
0: 另外的时候就不是人。
2: 那你儿子不行吗？
0: 那我娃也是结了婚以后压扁了。哎呀，真是太难了。活的这男的就不行啊。你咋呢？
2: 我已经有画面感了。
0: 上炕不都这样的吗？
2: 对，
0: 这音乐一听。
2: 对，
0: 是吧？
2: 比较悲情苦情戏那种。
0: 要么这种音乐听到各位会想到什么？炸猪油。
2: 为啥要炸猪油？
0: 那油渣是有那个猪油渣的饼
2: 就是呀，
0: 就是
2: 为什么
0: 要炼油了吗？
2: 就为什么这种音乐一响，在你的脑海里都是比较就是幸福的画面，聊天啊，炸油啊。
0: 那想
2: 这种音乐一响，我第一反就是妈，我走了，以后就不回来了，您老保重身体。对，我想到
0: 嫁出去了，
2: 对，走了，
0: 我这决裂了，以后都不回来了
2: 啊，
0: 真可怕，
2: 分手了，然后或者是牛哥，你等我，翻过这座山，我就进城了，我会回来的，我心里有你。这分手了。
0: 分手了都。
2: 分手了。
0: 那你这么说的话，马上我觉得哇，这个歌都太适合了哈。
2: 分手快乐。
0: 不，就花轿里的人嘛。
2: 对，哇。
0: 还有那个旁白吗？那个声音吗？
2: 不知道。
3: 80年代的伤悲，还笼罩着一层封建的迷雾。姑娘小伙都深爱着对方，但青梅竹马往往不能相守到老，看着心上人一步步走远，
0: 就感觉了吧？
3: 这一辈子真的要留下遗憾吗？
0: 二当哥，别追了！
2: 我这好歹是个牛哥，你那就直接就掉成二蛋了。

0: 哎，金鱼歌唱的这种感觉呀、
1: 啊，是想到了。牛哥，
0: 牛哥，哎呀，这是我牛哥，就最起码家里肯定还有头牛呢嘛。
1: 咱这样想想，牛哥会配的那个姑娘应该叫什么呢？
0: 翠儿姐，
1: 秀
0: 啊秀，不是，自打这个秀赋予了不同含义之后，我已经无法正面它了。
1: 对不起，我当时喊出那一瞬间，我没有想到那么多。
0: 对，我想是翠儿啊，翠儿，
1: 嗯，翠儿哈，还有什么？
0: 还有没了吧？鹅。
1: 秀娥
0: 啊，秀娥，
1: 秀娥，
0: 这个可以。有没有听过一些老歌？
1: 大家有没有想过的哈？可以分享一下啊。有没有会想到什么的啊？嗯，就是我们随意的聊天吧，对吧？
0: 想象当中啊，就随意的跟我们来聊一聊。在聊天的时候呢，也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来自于我们生活当中的那些有意思的事情。
1: 是的，那么我们在北京时间18:13继续跟大家分享很多的精彩内容，也希望大家能够跟上我们节奏，继续分享互动起来。来，这会儿跟您分享大家非常关注到的一些事情，比方说买新能源车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说强制性的国家有一些新的要求，咱得了解一下咯。
0: 现在在7月1号起呢，有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GB18384-2025，简称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
1: 对，就是电池新国标嘛，将正式的实施了。有两项新国标到底新在哪儿呢？我们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哈。说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呢，是明确实现了一键断电的装置，为物理断电的装置哈。那么提到是这么说的，说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了物理断电装置了，彻底取代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了，提升了事故救援的可靠性和时效性哈。同时说要求车辆在静止非充放电工作项哈，驾驶可通过驾驶员一个动作点触或者是长按响应此功能的啊。
0: 是的，同时呢新增了整车的刮底要求啊。
1: 对，
0: 测试方法采用了避障为150毫米实心半球，实验的车速呢是为每小时35公里，重叠量呢是30毫米啊。
1: 对，
0: 避障中线呢和REESS 中线呢是加减150毫米内的薄弱点重合。
1: 对，
0: 技术要求呢是为车辆的刮底之后呢是无泄漏、外壳破裂、起火或者爆炸现象，且满足绝缘电阻要求。
1: 是的，那么是这个修订这个维修的断电装置要求呢，是此外呢是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修订了维修断电装置要求了，说车辆需具备高压维修断开装置或者是低压维修的断开装置了。就以前就说过说，哇，这个车哈，就是我都没办法了，我要走了，发现啊走不了，为什么呢？它一直在那个大屏幕在更新，
0: 对，
1: 我没有办法一降强制给它断电。
0: 就是你要下车下不了，
1: 对，
0: 锁车锁不了。
1: 对，还有最后一个就是电池新国标说修订的热扩散测试的技术要求，说由这个着火啊爆炸前5分钟提供了热事件报警信息，修订为不起火不爆炸仍需报警，那么烟气不对成员造成伤害的进一步明确了待测电池温度要求、上下电的状态呀、观察时间呀、整车测试条件等等情况啊。
0: 同时呢新增的测试项目呢有这个新增的底部撞击测试啊，考察电池底部受到撞击之后的防护能力。
1: 是的，
0: 还有新增了快充循环后安全测试。
1: 对的，
0: 300次快充循环之后进行外部短路测试，要求不起火不爆炸等。
1: 没错，欢迎大家吧，如果说已经听到或者看到我们直播，赶紧跟我们俩一起分享互动起来。就在今天下午的5点到7点2个小时里，我们跟大家分享着超级多的精彩内容，千万别走呀。

0: 好，咱们关注一下大家的分享互动吧。有看到有人说观音院聊会儿天呗，你说起聊啥呗，他出去直播一下，来个雨中漫步吧哈。说延安那边下的可大了，朋友说的说玉米都打了，然后临汾还没有下呢是吗啊？所以提醒各位一下，确实这个季节里边好，这雨会比较多嘛，然后各位出门上带好雨具了，如果发现这个情况不太妙的话就躲进去吧。
1: 而且距离我们下节目呢就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啊，现在还没有开始下雨，估计这个雨中漫步这个事儿今天是实现不了了，
0: 实现不了
1: 到我们节目之后了。
0: 你知道我觉得雨天谁什么最怕雨天吗？
1: 什么？
0: 白鞋、啊、
1: 对，
0: 赞同吗？
1: 赞同赞同，
0: 就是那个真的是浸过雨水以后它真的是刷不白了，回不去了。
1: 嗯，而且就现在一到这个雨天、我就会有一个很难忘的回忆，刺猬啊，
0: 又来这套。
1: 我准备去小区里面看看啊，有没有这个就是一些生物啊，在我们小区里面横行。
0: 那期待你的新收获。
1: 哎，但是你知道就是下雨天的时候蚯蚓会全部都爬出来。他们要呼吸
0: 可以啊。好吧，大家这会儿如果看到我们直播，来跟您再次介绍一下，我们节目呢是由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同时通过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官方抖音听见临汾播出的，叫做都市生活圈，是我们全新打造的一个节目，6月26号开始的哈，626一切都顺顺利利的。然后呢大家如果说你刷到了没有点关注的，点个关注啊，然后呢我们对吧，以后对吧是的，
1: 对对就点完关注的朋友手也别闲着啊，小赞给我们搂上一波啊，就路过赞的也更别闲着啊，下面评论区来给我们评论一下啊。
0: 是的，
1: 因为现在的这个时间段呢，看看时间呢，很多朋友呢已经是下班回到家中了啊，也希望好心情可以陪伴各位呢再度过一段时间。
0: 是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下一个事情吧哈，说像在烤箱里欧洲极端的高温，中国的降温神器，然后呢在那边成了
1: 爆款。我这个我也看了
0: 是吧。
1: 近日呢这个欧洲呢是遭遇了持续的高温天气啊，多地呢打破了高温记录，发布了高温预警。
0: 是的，然后我们也了解到一些信息，比方说我们从视频来看的话就是44度，哇呀，
1: 天哪，
0: 频繁高烧，然后高温相关的这个超额死亡已经超过1300例了，他们真的是超级的热。还
1: 是的是的啊，创下了很多的这个新高啊。还有呢就是
0: 受气候变化影响然后呢欧洲已经记录到超过了1300例的这个与高温相关的这种死亡，那么这个相关称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了。好吧，这个是这种信息。然后提到了说有中国游客强烈建议说到欧洲记得带中暑药，阳光底下走路感觉自己就是像烤箱里的肉一样热麻了，像是在晒人干一样。
1: 哎，能不能把这条分享给我一下哥？
0: 分享给你哈。为什么呢？
1: 因为最近好像身边有一个朋友说要去欧洲旅游，我得分享给他。
0: 行，
1: 我害怕他去了之后被晒成干
0: 为你安排。
1: 确实温度是比较高一些，但是我们中国的哪些降温神器啊在那边是被卖爆了呢？
0: 说不少到巴黎旅游的游客就直言说，在巴黎简直把这一辈子的苦都吃尽了，热得让人发疯了。怎么个发疯法？他写了，他说太热了，热得让人发疯。我从来没想过在法国竟然会有比在广东还要炎热，而且还没有空调，感觉自己像是在第三世界艰难度日呢。因为高温整个人疲惫不堪，即便睡了一觉醒来了依旧觉得浑身无力，头脑昏沉，恍恍惚惚的。
1: 是的，在巴黎第一天呢，说我妈直接就脱水了，被送进了医院啊。
0: 是啊，
1: 因为带着六旬的这个父母去游法国啊，
0: 对，
1: 这确实是比较热。
0: 那个最大意外来了，说巴黎六月比想象中热多了，陪我妈走到凯旋门拍了几张照，人直接就给脱水了。说在法国巴黎留学的中国的学生也表示说，他所住的地方房间呢是朝西南的，每天回家就像在烤箱里一样，感觉自己要熟了。
1: 哎呀，同时呢，在我们海外社交媒体上呢，关于欧洲高温的梗呢。也是啊，已经无数了。有的人呢是在贴出了一张啊，这后羿射日的插图配文说欧洲人目前呢正在认真讨论这个解决方案啊。有人也整理了一份欧洲人在高温当中生存的指南，把床单泡冰水。就是泡完冰水就直接睡吗？
0: 对，
1: 把猫放进冰箱
0: 啊，
1: 但是仅限一分钟啊。向邻居家借电风扇，去超市的冷冻区站一小时，假装自己在购物。我觉得最后一个事儿我能干出来，如果它特别热的话啊。
0: 世界气象组织官员也表示说，近日席卷西欧、打破多项气温记录的热浪呢，将继续向东蔓延，影响整个欧洲大陆了。相关人士也表示说，当地气温较往年同期高出了3到10度，现在才6月份。当下欧洲的高温水平通常要到7月末8月才会出现，所以你朋友就别让他去了。
1: 我也觉得是，
0: 会越来越热。
1: 我也觉得是啊。
0: 然后你看啊，欧洲国家的空调普及率却远低于其他地区主要的经济体。据了解，欧洲仅有约20%的家庭配备了空调。

0: 等制冷设备
1: 啊？为什么呢？难道这么热啊？
0: 原因？
1: 原因啊，首先呢是以往欧洲的夏天啊，尤其呢是在欧洲北部啊，长时间呢这个高温天气呢并不频繁，因此呢人们安装空调的需求它并不多。
0: 嗯。
1: 其次呢是欧洲许多地方啊，空调安装难度会比较大，成本很高。欧洲的建筑物普遍呢是比较老旧的，还有大量的已经列入了保护名录的老建筑物，申请安装空调的流程非常的繁琐且有难度。
0: 你想一下，我们外面那个大机子，它就可沉了。
1: 对对对，
0: 都是老旧建筑，怎么打眼怎么打？
1: 对，他害怕一打眼就直接就坍塌了。
0: 对
1: 对
0: 对，说基于相关的新闻也报道说，在高温肆虐的背景下呢，欧洲各地民众及企业正大量抢购便携式及固体式的空调设备。中国的美的空调在欧洲订单异常的火爆，以至于二手市场价格甚至一度高于全新的产品售价了。
1: 我的天哪！
0: 啊，是这么着的。
1: 然后也是通过呢，这个有人甚至呢是专门开发了一个网站，
0: 啊，
1: 实时追踪这款空调在德国各大连锁店的库存动态。然后帮广大网友来蹲货，要蹲空调的。
0: 说针对欧洲国家安装空调时面临的这个外立面的保护限制、安装费用高昂等问题呢，中国企业推出了定制化产品——移动分体式的空调，说不需打孔安装了，室外机可放在户外地上，也可以由消费者自行安装在阳台或窗台上去。室内机呢可制移动，制冷效果有接近分体机了。近日的时候，这款产品在欧洲。
2: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城风物，万般生活，聚焦本土百态，玩转日常点滴，都市生活圈如约而至，聆听城市声音，乐享惬意生活。
1: 好的，各位，我们也关注到的是来自于闺女说说蚊子的事儿了啊，说是脸熟让道伯给人家打个文章，人家想那多朦胧的，咱们以后看直播的时候
2: 多朦胧。我们在公主房里面，
1: 我强烈建议要粉色。
2: 我也刚准备说，我也要个粉色的，
1: 一定要有那个像那个捧圆嘟嘟那个，然后两片甩下来的感觉。
2: 对对 对, 对，就我们在公主房里面直播，而且我希望它就是安的稍微高端一点，就像那个医院的那个临床跟临床之间那个滑轨一样，就是这样子滑过来。
1: 不用啊，就这儿系一个疙瘩，然后呢落下来，然后两片沙
2: 啊也行，把我拼在里面
1: 啊，对
2: 啊对，
1: 好主意啊，
2: 在里面。
1: 啊，说这个欧洲的女儿说，刚刚那个我们说过了是吧？刚才我们也就是在
2: 说，没有，刚才没有说过，是咱俩刚才就是闭着麦之后分享的。
1: 对，他说欧洲的女儿对朋友说，国内家里有三台空调，外国友人惊呆了，觉得非常不可思议。是。
2: 然后同时刚刚广告段呢，我们两个人还专门就是上这个某宝去研究了一下，我觉得什么是这个什么一体式空调，
1: 对，
2: 然后大概看一下售价。但不得不说，我们中国这个品牌的这个售价啊，真的是还是比较便宜的，
1: 是
2: 吧？是
1: 的，说这个中国的移动分体式空调，说此外呢，在这个跨境电商平台上，中国制造的多功能的防晒伞呐、手持风扇呐、制冰机等降温产品，订单也是激增的，不少产品成为了出海的爆款了啊。所以咱们中国的这些，对吧？空调类的制冷的东西，真的很喜欢他们。
2: 就我们的电器还是可圈可点的啊，就也希望我们中国有更多的这个产品啊，或者是设备呢，可以走出国门啊，让他们看见识到中国的力量。
1: 是的，然后呢，其实我们今天也要跟大家分享哈，我们的都市生活圈节目当中呢，在未来我们还要开启一个就是美食探店的环节，我们也招募一下，呼吁一下大家，如果说您是一位商家想跟我们联系，可以，你比方说我们这个名字叫做市井烟火局哈，方案很快就会出来了，我们这个写的就是菜市场生鲜、网红小吃、日常好物、价格竞猜、趣味上线，每周更新临汾消费红黑榜，客观的盘点餐饮商超打卡地，开放抖音的评论、听众投稿、全民参与榜单的共建、评选生活体验官、解锁专属福利、走进市井烟火局、做临汾最懂生活的消费玩家。
2: 是的，
1: 对，大家如果说以后咱们确实要成立一个红黑榜了，对吧？哪家餐饮你觉得好或者是不好，哪儿不好，什么时候发现不好的，什么情况需要反应的，我们也可以帮您去联系一下、
2: 是的，谁家餐饮能够经得起我们的考验啊，也期待着大家呢可以共同跟我们节目组来互动一下啊，让我们两个人去品尝一下，作为我们的美食打卡官，跟大家去打卡更多的美食，解锁更多的好馆子。
1: 对，最近大家有没有去吃什么东西了？就包括在前不久我们也分享过，说就是说天气越来越热了，如果您真的想去选一些路边摊的话，就是要让大家去慎重了。尤其我们经常会发现一说，哇，很多的路上路边总会有那个烤肠的，或者说烤鸭的、烤鸡的、烤鸡腿的，对吧？它是平平的一个大台子，一直在翻转的那个东西，我在想这么热的天它一直在烤，那么请问它会变质吗？肉
2: 高温烤的时候应该是不会变质，如果它不拿下来的话，
1: 它是怎么拿过来的？意思是
2: 烤着拿过来的？
1: 他把他的冰箱推过来放这儿了，需要烤马上放进去，咔嚓咔嚓一直开在烤，都不敢停下来，一停下就变质。
2: 那对，我觉得是这样的。
1: 对啊，所以我们得慎重考虑这个问题了，对吧？所有的肉制品呢，你真的得好好考虑一下。还有就是比方我们之前说那个果切，对吧？你去超市买爱买果切吗？
2: 我不爱买果切，我还是喜欢买水果。
1: 因为你还知道它确实有的是坏了，切一半之类的。
2: 对。
1: 那有人商家说我们家从来不会用坏果的，你信吗？
2: 我不信。就什么时候会买果切？就是因为在咱们一块在外面的时候，做活动的时候，
1: 偶尔聚会的时候
2: 啊，对，然后就很方便嘛，打开之后朋友们就可以插着吃啊。你买一整个果给谁吃呢？
1: 是啊。对呀，就这个问题啊，
2: 就你偶尔总会买到果切的，
1: 是，尤其是在这个夏天里，大家每次选择肉类的一定要注意去看一看他们家店里面是吧，有没有冰柜冰箱之类的，对吧？
2: 对，
1: 能够稍微冷冻一下。这么热一直在摊着放肉，你不害怕吗？
2: 是吧，
1: 我觉得很害怕呀。
2: 除了果切和跟这个肉类之外呢，还有想个特别爱吃的凉菜
1: 啊。对，
2: 他有一回跟我一块出去，咱就不说具体位置了，要不然砸人招牌。他有一回跟我出去，想个特别喜欢吃凉菜，我们下班回家路上就碰见一家卖凉菜的，想个说，哎呀，看那个卖凉菜的人好可怜，他好凄凉，都没有人买他的菜。算了，我这么喜欢吃凉菜，要不我买一份吧。他高高兴就去买了一份凉菜，当时他还说要请我，我说哎，我还不吃，我还不吃凉菜。然后想哥高高兴买了一份就回家吃了。第二天跟我说，这果然没人去的这个馆子，你不能去买。调的不咋地不说了吧。他都发酸了。
1: 是真的，对，
2: 是真的。夏天天太热了，
1: 对，尤其我还看到有一些凉菜摊那种，比方说他是没有办法那个制冷嘛，他们怎么办呢？他们有的所谓的哈，他们那就是那种所谓的给你就是那种障眼法吧，
2: 嗯，障眼法，
1: 他们会有一个白管子，就是捅的小眼儿，
2: 嗯，
1: 来的那个白气
2: 水雾，水雾。
1: 哇，就感觉很新鲜的一样，
2: 嗯嗯，
1: 但其实也不新鲜，
2: 对，
1: 水也会酸。
2: 就像夏天去买菜的时候，嗯，就是有那个卖菜的人会一直会喷水一样，
1: 嗯嗯，
2: 保持这个菜的挺立，它还立在这里。
1: 然后再比方还有那种什么情况，就是他们凉菜铺他们怎么样？就是我经常去买的东关的不是解放路桥头那个姐姐，
2: 嗯嗯，
1: 她是在她那个小框框里头放的，就是。矿泉水瓶
2: 冰袋，
1: 矿泉水瓶还冰袋呢，
2: 啊冰啊，
1: 就矿泉水瓶里边是水，然后呢冻完放进去的
2: 啊，对对，
1: 最起码它有这样一个措施，
2: 对，它会起到降温的效果，哎，效果不错呢啊，
1: 对对对，
2: 我也见过有一些就用这个医用冰袋的007，
1: 对，
2: 撩到我里可以，啊，
1: 可以可以是可以的啊。所以我们就随便聊聊这个事儿了，啊，
2: 嗯，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夏天的时候呢，我们要更加注重食品的卫生，
1: 嗯
2: 啊，食品的安全，
1: 嗯
2: 啊，就一吃一拉肚子不要紧啊，就害怕把你这个吃的肠胃不对了啊，
1: 对对对，
2: 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1: 当然在夏天，除了说是我们去买东西要注意之外呢，后来再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事儿哈，说在前两天的时候呢，是这个宁定高速盘古山服务区，
2: 嗯，
1: 一辆小车从停车位启动的时候呢，未正常后向后退出车位，而是径直向前冲进对面的车位。车道最终呢是开上了绿化带哈，然后呢驾驶人朱某告诉交警这么说，你为啥怎么会开上去呢？
2: 太困了嘛，呀我这一晚上都没有睡，一晚上不知道干嘛呢，看世界杯呢。
1: 好，这么来的，说前一晚上通宵看世界杯比赛了，
2: 啊，
1: 当日驾车出行的时候犯困导致此次事故发生了，而且所以在来这里呢跟大家一个交警提醒哈，夏季气温升高了，昼长夜短了，本就容易疲劳犯困的，加上六七月份世界杯赛事对我国球迷观赛而言呢都在后半夜或者是上午了，容易因熬夜观赛导致睡眠不足啊。
2: 是的，广大球迷朋友呢一定要切记啊，保证每天有充足的休息时间，若熬夜看球次日呢尽量减少自驾。

0: 出行或者是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啊，
1: 嗯，
0: 就这一点还是比较重要的，
1: 嗯，
0: 因为很多朋友其实都跟我一样，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1: 嗯，
0: 就是这个足球，如果你一旦知道结果了，你看这个球赛可能就没有什么感觉了，
1: 对对对，
0: 就一定要看现场直播，
1: 嗯，
0: 因为足球的魅力就是在最后一分钟来临之前，
1: 哎，
0: 球场结束之前，你永远都不知道它最终比分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比分，
1: 对，
0: 是吧？
1: 嗯
0: 啊，如果说你确实就是想看球赛的话，
1: 嗯，
0: 要不然就是选择跟你睡眠时间比较近的一场，
1: 是的，
0: 浅熬一下。
1: 啊，
0: 是吧？不要熬太长。
1: 那有的人说我有自己的执拗和执着，我就喜欢看某一个国家的。
0: 我的爱人定表零半夜起来看足球。
1: 他又是专门喜欢某一家是吗？
0: 也不是，
1: 嗯，
0: 因为他买了某一家的球
1: 啊，
0: 一定要起来确认一下。
1: 那不需要啊，就最后第二天就有结果就好了呀。
0: 就要盯着看嘛，就一定要盯着，
1: 才会有感觉。
0: 就不知道他怎么买的，反正就是这个比分一定要就是错一个球或者错两个球。
1: 哦。
0: 然后结果那场呢，就踢了0-0。
1: 嗯嗯。
0: 就0-0的时候，他其实是最煎熬的，哪怕就是上半场他进一个球，他都会觉得，
1: 嗯，
0: 哦，这个叫我安稳了。
1: 原来。
0: 但是上半场一个球他都没有进，他就只能熬下半场。
1: 啊，明白了哈。
0: 熬了整场球。
1: 好吧，各位有没有去关注，也可以告诉我们一下。那么接下来又到了我们新歌推荐的环节了，在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孙悦的歌声，提到孙悦相当的是祝你平安，
0: 嗯，
1: 对吧，
0: 哦，
1: 一声呼唤儿时的伙伴，
0: 就很熟悉很熟悉的声音。
1: 而此刻他在2026年出了一首新歌，叫做温暖你我，咱们听听看，送给大家，希望你会喜欢咯。

0: 这首新歌呢是来自于南征北战演唱的，叫做破晓的光哈。各位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去各大的播放区去搜一下。那么还有刚才我们还提到一首来自于孙悦在今年出的新歌，叫做温暖你我，好像是，也可以去找找看了。北京时间18:53了，然后节目我们还有最后的几分钟的时间，要提醒各位一下，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全新的节目626开始打造的。如果说您在未来的时候也希望跟我们有合作更多的联系的话，都可以联系我们，比方说我们未来还会有社区大舞台，当然还会有无厘头大赛，我们可以聊聊我们上次的无厘头大赛的事情哈。说实话，
1: 是的，
0: 孩子们的表现我这哇很开心哈，
1: 很惊讶。
0: 对，如果也是我也可以主持，我就可以非常轻松的主持的话，我们一定会玩出很多梗来吧。是没有机会啊。
1: 对啊，就是没有机会让你轻松的主持啊。
0: 啊，
1: 就重点不是主持，是轻松。
0: 是，如果说我去主持，我就会很马上会想到了曾经很多年前我在广告部的时候了。也是这边干着活，马上洗洗手，换西装去主持的感觉。
1: 哦，就是要干着活，
0: 对对对，
1: 然后又回来，然后又开始搬架子啊，开始恢复你的另外一种身份。
0: 对，然后提到了我们听见林汾推出的无厘头大赛，我们就完成第一季了哈。然后呢，我们很快会开第二季了。如果也想报名的话，非常简单，只需要在我们这个官方账号听见林汾后台直接私信我们就可以行了啊。
1: 是的，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呢也会有一系列的活动啊，紧跟其后呢，我们尽量保证每周啊有一期这个室外的活动啊，可以跟大家来见面、来互动啊，发更多的一些奖品啊。不管你是这个个人还是商家，参与游戏的还是想发奖品的，都可以主动联系到我们。
0: 是的，那么当然了，您说怎么听不到讲话呀？刚才确实我们在播放歌曲的时候会有点缓冲了。然后就是我们再次补充一下，我们说以后户外活动的时候啊，其实每次我们也在努力说跟大家谈很多的福利，很多的奖品，就包括上一回的时候就会有大家会有好惊喜啊，哇啊，那个好吃的鸡蛋回去有，然后呢说很多人说吃到很不错的嘛，还有什么很多的喝的呀之类的哈。
1: 是的，
0: 对，我们未来也在努力给大家谈很多福利，然后我们参加游戏比赛了，我们报名确实不收取任何的费用的啊。
1: 当然呢，如果你是这个商家的话，想要给大家送出更多的福利啊，想让大家体验到属于你们家的这个产品的话，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互动有福利的环节当中啊。
0: 对，你如果说怕回复到这个听见林汾的私信的时候我们看不到的话，你也直接单独找我俩的抖音
1: 啊，那太可以了，
0: 说话就行，然后联系我们，我们就会帮忙去联络，然后最后呢我们就跟您敲定什么时候我们开第二季了，然后呢可以投放什么样的礼物奖品啦，都是可以好说的啊。
1: 因为我们的生活圈呢是已经全新的起航了啊，所以说呢我们也会把这个探店呢纳入到我们日常的直播跟生活当中啊。有哪些比较好吃的铺子好玩的地方，都可以来给我们发送过来，我们带大家去体验一番。
0: 没错没错啊，记住我们的市井烟火局呢也会在很快时间就开始推出了，也希望你可以跟着我们的镜头，跟着我们的角度去了解一下来自于一些餐饮人的故事了啊。
1: 然后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关注我们节目组，我们一起过有品质的都市生活。
0: 是的，看看时间节目就要结束了，我们就最后呢在一首歌曲当中结束今天的直播节目好吗？
1: 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我们在这里来共同分享聆听。
0: 是的，我是李想，
1: 我是卓然，
0: 明天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3: 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4: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5: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6: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7: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今天首先要为您介绍由南宁交通音乐广播推荐的作品《深渊》，作词小妍妍、柱子，作曲柱子，演唱是李北北。这是一群热爱音乐的年轻人，他们来自广西贵港市。《深渊》的创作主要是呼应当下反家暴的霸凌。
8: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广西贵港的音乐人小妍妍，接下来推荐我的作品《深渊》。当今社会家暴事件频频发生，家暴的受害者大部分为女性，而女性

性作为家庭的弱势群体，面对家暴的时候不应该沉默隐忍，应该站出来维护自身及家庭成员的权利。深渊就是通过音乐的形式传递一种勇敢，呼吁正在饱受家暴的朋友勇敢地去面对家暴，反对家暴，冲破黑暗，从深渊之中走出来。

0: 群来自广西贵港市的热爱音乐的年轻人们带来了这首《深渊》啊，他们想通过音乐的形式传递一种勇敢，呼吁正在饱受家暴的朋友勇敢地去面对家暴，反对家暴，冲破黑暗，从深渊之中走出来，真棒。另外在2023年他们还创作了一首歌叫《礼物》，作词 PPC， 作曲编曲制作都是柱子，演唱是西瓜姑娘。礼物这首歌的含义很多，他们说就歌曲本身来说，我们所表达的本质是由观而感，观是礼物载体及礼赠行为的表象，感通过情感共鸣而产生的结果，比如快乐、惊喜、关系、爱的表达。所以希望礼物这首歌能够为朋友们注入更多的情感交织，更多的温情共鸣。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广西贵港的音乐人西瓜姐姐。接下来推荐我的作品《礼物》。礼物表达了祝福、心意或以示友好，可以是人与人之间互赠的物品。礼物也可以传递信息、情感，如快乐、惊喜、关系，更是对于爱的表达。希望礼物这首歌能为朋友们注入更多的情感交织，并能够得到更多的温情共鸣。

0: 好的，听过了来自广西贵港的歌曲啊，接下来为您介绍一支由安顺市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2.9 推荐的来自贵州安顺的原创作品，叫《孤岛》。这个词作者呢是安顺学院的教师余秋池，作曲和演唱都是黄泽鑫。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贵州省安顺市的余秋池，是一名大学教师，业余时间呢喜欢作词，记录生活中的感触。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原创歌曲是《孤岛》，这首歌的作词是我，作曲和演唱是好友黄泽鑫，他也是一位创作型歌手，多年来一直从事音乐教学和表演，还创立了自己的录音棚，是非常优秀的合作伙伴。如果把社会比喻成大海，那每个人就可看作是一座座的孤岛，寂寞的人是一座孤岛，期待有人指引，渴望人与人之间多一些温暖陪伴。我们渴望相依，却又心有烦离，渴望有一座灯塔照亮迷航的夜，引领我们相遇拥抱。希望这首歌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共鸣，碰撞出心灵的小浪花。好的，感谢聆听，谢谢大家。

撬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以下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推荐的原创作品，叫《地铁三号线》，作者林永昌是一位知名的唱作人和制作人，曾经制作发行过几十张唱片，个人也曾获得过两次中宣部五个一精品工程奖、广电总局星光奖。创作演唱的《老王》获得过中央电视台评选的改革开放三十年100首歌的殊荣。从浪漫老街到繁华大都市，一条地铁线，三号地铁线，承载了青岛日新月异的变化。接下来就来听听看由李永昌创作并演唱的这首《三号地铁线》。

自林永昌的地铁三号线。以下的作品呢叫海上月，仍然是来自青岛，创作是苑晓东，演唱是苑晓东和陈雅妮，这两位青岛土著保持对音乐热爱的纯粹，在工作之余用心感受奔赴音乐之旅吟唱所做的生活之歌。与其说人生处处是风景，不如说人生处处是舞台，而男女组合也使得歌曲有了不同的生命和渲染力。这是一首具有古典的东方气质的中国风的歌曲，海上月圆满却等不到爱的人来，感叹相遇太晚，相遇却无缘在一起，委婉曲折，徐徐到来，海上月。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2: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4: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6: 我是歌手周深。
7: 我是李佳薇。
8: 大家好，我是韩红。
9: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3: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新光会。
5: 嗨，你好，这里是华语金曲新光会，我是柯涵。先来听到的是孙燕姿在2000年6月9号发行的同名专辑《孙燕姿》。当时的她22岁，刚从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毕业，华纳等了她2年才签约。宣传语就直接写了：“没有一个22岁的女生像她这样唱歌。”整张专辑就像她的青春宣言，干净、倔强，没有套路。所以这张唱片就印证了那句话：什么？毕业即出道。超快感作为这张专辑的开场主打，电吉他加上快节奏，完全就是她当时的状态，年轻。敢冲，浑身是劲儿，不甜不腻，带着一点叛逆感。那个时候的他短发素颜，不爱笑，但是却凭着独特的嗓音一炮而红，10天就拿下了各大榜单的冠军。

放在专辑当中《爱情证书》，这首是22岁的孙燕姿她的校园心事。你看，刚刚毕业的她还带着很多的学生气，所以她唱距离、唱等待、唱考试般的恋爱就非常非常的真实。专辑制作的时候，原本这首歌是主打，后来换成了《天黑黑》。华纳也是重金请来了金牌制作人们为她保驾护航，就是要把她做成亚洲级新人。他的声音干净又有韧性，把青春里那种不确定却又认真爱着的感觉唱得特别到位，完全是毕业季异地恋的心声。

刚才有提到这张专辑的主打《天黑黑》，没错，这是孙燕姿出道的巅峰时刻。2000年的她22岁，刚刚毕业，对未来有点懵懂，又有点勇敢。她自己说，唱这首歌就像是在唱外婆、唱童年、唱小时候的自己。录音的时候，她几乎是一遍过的，声音里面其实没有太多的技巧，全是真诚。华纳本来担心闽南语的童谣会不会太小众，没想到反而成为了全亚洲共鸣的治愈神曲。

接着来听到下一张专辑，来自威神 V Awaken the World。 当时的他们出道一年多，被称为亚洲最强新人，全球人气爆火，却正处在想证明自己的上升期。2020年，他们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音乐还有舞台上。威神 V 发行了首张正规专辑，这是出道以来最重要的一次答卷。当时的他们全球爆火 ，iTunes 21个地区登顶。After Midnight 这首歌就更偏向慵懒的 R&B， 也是他们第一次尝试更加温柔、更加内敛的风格。成员们说录这首歌的时候，其实都很放松，像在深夜的聊天。

下一首来听到本张专辑当中非常具有野心感的歌曲 Domino 多米诺。他们不只想当新人，要当实力派。专辑制作的时候，全员都参与了编曲的细节，每一段节奏都磨了又磨。 Domino 多米诺的寓意就是一件事儿带动一连串的改变，刚好也是对应了他们当时的状态，一张专辑打开全世界的舞台。

2020年的威神 V 平均年龄才22岁，正是最敢闯、最不怕输的时候。他们当时在海外人气非常高，但是在中文市场呢，还想再突破，所以这张专辑一半中文，一半国际感。Electric Hearts 就是前卫、热烈、舞台感非常强的一首歌。这首歌他们录舞的时候啊，就是经常录到凌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0: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人生最大的遗憾，不是错过了你觉得最好的，而是你错过了那个对你最好的。我想一个人最幸福的就是找对了人，而最痛苦的就是自己亲手把那个对的人弄丢了。最天使

我真的一直都不明白一件事，明明两个人不可能走到最后，老天爷为什么要安排他们相遇？

是难忘过去，不如珍惜眼前。如果此间仍是少年，请一定好好爱那些你爱的人。

在下一秒就变成火种，躲在火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有过这种时候吗？提起笔写信，却不知道该从哪儿写起，明明是听着情歌，却让泪水模糊了双眼。

我最遗憾的是没有同你一起去看过万物复苏的初春，陪你度过漫长热烈的盛夏，一起走过深秋的枫叶林，有没有机会戴着厚围巾和帽子，拉着你的手，在大雪纷飞里憧憬未来。

0: 好，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2: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前几天我重温了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虽然已经很久，但依然被那些熟悉的青春桥段感动得一塌糊涂。当电影里陈妍希唱的这一首歌响起，心弦又再一次被拨动。孩子气

许有一天我已经七老八十，我依然喜欢听曾经那些充满青春气息的电影，我依然爱着充满着青春荷尔蒙的电影，因为年轻，因为

0: 我们应该早些相遇，但别在灼人的夏天，最好是春天吧。刚落停的春雨，春草提摇的梦呓，微风把阳光轻抚，歌语在空气中响着，多了好些云朵。房东的猫，所以来吧。
1: 你

正在收听的是一周好，就当是为了寻海造梦，亦或是为了寻得一夜好眠。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在期盼着某一个季节早点到来，在那一年，在一个陌生

城市，和那个人沿着喧闹的街走一圈，就能拐进安静的寺庙，闻着香火味坐在古塔下，就能静下心，亦或是站在钟楼旁看时光的沉淀和记载，忘记今生和来世，你一见还行。

南去也苍苍，且听风吟唱，北环海茫茫，只独望海香。他的词依然美得让人心醉，独望海香，梦回旧船港。无论走了多远，那声声海浪声和鸣笛声总会将你召回海峡。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董董互动。问答平台上有网友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中年男性最难得的品质是什么？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听听大家是怎么说的，也欢迎各位参与到话题的讨论当中。我们一起先来看看这位叫做雨人的网友是这么回答的。我想应该是心态不适衡吧，我还有那么几年没到中年，但是我经历过父亲的中年。从小的记忆，我的父亲是个既严厉又没什么存在感的人。为什么这样说呢？或许是少年丢三落四的记性在作祟吧。很多男孩子的童年都离不开一件事，挨揍。当然我也不能例外，那会儿三天一小打，五天一大打，确实是给我的童年增添了很多后来跟他一起吃饭时的谈资。好像那会儿没觉得他暴力，可能是因为父亲其实没对我有那么多的限制。那会儿我比较胆小，脑子里装着许多奇奇怪怪的事，让我时常觉得注意力不能集中，带来一个很麻烦的结果，不写作业。那是一种生理上的抗拒，我会了就行了，为什么

练习那么多次？这是我小小的脑袋里大大的疑问。但是不写作业会被留堂就很麻烦，中午留堂，别的小朋友都回家吃完饭了，我还在教室里。晚上留堂，别的小朋友都写完家庭作业了，我还在教室里，直到天黑，就要让父亲来接我回家。父亲低沉的声音带着空荡荡的教室嗡嗡作响，不过我知道我可以回家了。路上父亲问我白天学习了什么课文，我说学了个叶圣陶的爬山虎，月光背后照过来，青石板上一大一小两个影子，合着树影婆娑，那是一出父子版的成天四夜游记，这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回忆。我与父亲同属虎，当那个少年十六七岁，他已经来到了四十，开始了他非常正式的中年时期。我对于父亲的暴力印象就是从那会儿开始的，大臂上小腿上慢慢充盈的肌肉，让少年觉得世界在向他打开大门，他不满足于在父亲的庇佑下生活了，他要追求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而此时的父亲正是生活的担子压得最重的时候，让我去买的烟也从十块换到了七块。我开始冲撞这个男人，这是家里新苗对于老树的抗争。那个时候父亲已经不再揍我了，彼时的我身高正是蹭蹭窜的时候，一米八的小伙子已经不适合童年的那套了。当时我与他更多的是争吵，两个低沉的声音在房间碰撞，这是我认为他暴力的源头。现在的我对他有什么印象呢？好像又变回去了，只不过那一天月夜的一大一小的影子变成了两个男人。再想想以前我为什么会觉得他中年时期暴力，好像是有一点感悟。那是家里情况属于一般，但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家庭自然不如城镇职工轻松。他那会儿做拉货的司机，买了加农农用车，给雇主或者工地拉煤拉粉拉石子，皮肤晒得黝黑，长期靠在驾驶座位上，让他背上长满我不知道应该叫做痤疮还是什么的东西，要我母亲拿着针烧一烧给他挑。我觉得那是他那会儿生活上的独拥。这个男人就是从此刻开始心慢慢的变硬，青年的火焰从心里慢慢的熄灭。那是在家里他实行说一不二的作风，摔过电视，跟我跟母亲跟妹妹轮番吵架，属于车轮战了。一天晚上他把我叫到身边，向我展示一个铁片，告诉我这个我以为可能就值几块钱几十块钱的铁片，在发动机上价值2000多。最近这几天在最热的夏天劳动的这几天就白干了，我从他的眼睛里看见了他心底的冰。人到中年，家庭的担子在肩膀上留下深深的痕迹，你要保持对自己的爱，爱家人的时候不要忘了爱自己。

你是否依旧还在为了儿时的理想而奔波？是否还是那样的执着？在听完以上的故事，不知道你们会有怎样的感想？如果你也到了中年时期，是否已经感受到了生活带来的满满的不友好？生活当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生活当中一切纷纷扰扰琐碎的小事，无一

不再桎梏着你。这不禁让人想起了让很多人觉得很普遍的一个现象，越来越多的中年男人在下班回家之后，往往会选择在车里坐一会儿，而不愿意立刻回家。这一现象引发了我们的好奇，也引发了我们对现代人生活状态和家庭关系的思考。当然，我们需要理解这一现象背后的心理因素。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当中，工作的压力和家庭的琐事常常让人感到心力交瘁。当一个男人在结束一天的工作之后，他可能想要一些安静的独处的时光，以从工作和家庭的双重压力当中得到片刻的解脱。在车里，他可以享受这种短暂的孤独，整理思绪，甚至只是发呆，这是他们寻求内心平静和喘息的方式。也许只有到了中年的人才能够深深体会到中年人的不易。如果在收听节目的你也已是中年，那么我愿你可以开心轻松。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关于中年男性最难得的品质这个话题，网友纵横的牵绊说，活到现在才发现，人到中年，无论男女，最难得的品质是温柔。有一个能够对自己好好说话的伴侣，就是最好的养生。我是个脾气暴躁的人，结婚十年，受老公影响，我脾气也越来越好，为人处事越来越平和。我真的很佩服老公这一点，再大的事他都不急不躁，从来不会对你说一句狠话，怕伤到你。再累再疲惫，他回到家都会给我和孩子温柔的笑容。想到下班回家，想到老公，都是温暖的感觉。生活工作中这么多的琐碎事，大家都这么疲惫，打开手机新闻客户端也没什么好事儿，还能对身边的人温柔，这是多么可贵的品质啊。另外，人类美好的品质比如善良、温柔、坚强、勇敢、果决、刚正、富有同情心、做人有底线等等，都是不分男女的，没有必要刻意去强调某种性别就该拥有某种品质。美好的品质是人类共同向往的，也应该去努力追求，一生都应该止于至善。另一位朋友网名叫做千里雪，他是这样总结的，中年男性最难得的品质，我认为是精神稳定，认清自己的能力，认识世界的本质，知道什么能做，什么能说，什么不能做，什么不能说。认清自己的能力，比如曾经梦想是获得诺贝尔奖，现在就做一个简简单单的科研人员。知道什么能做，知道什么不能做非常重要，那些危害自己身体的东西别碰。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这个实在太多了。比如和普通朋友交往，多听少说。比如和朋友兄弟，可以少说，但是要真。夫妻基本可以交流一切，但是夫妻之间的矛盾最好就在夫妻之间解决，不要让任何的第三方势力介入。这个第三方包括男方父母家人、女方父母家人，男生兄弟朋友，女生闺蜜姐妹。当然如果是闹到离婚了，那就另当别论了。真正结过婚的人可能会明白，作为男人，妻子应该是你余生最核心的任务，而非父母和孩子。处理好和妻子的关系，你就会幸福一辈子。对于女生，你的核心应该是你的丈夫，而非父母和孩子。这一点恐怕不结婚的人很难明白，一个陌生人能够这样走进你的余生里。于我而言，这是我的幸运，希望我的读者朋友们也有这样的幸运。还有就是精神稳定，过了30的男人或者女人都能明白一件事，肉体在衰老，无论你是否有健身和化妆习惯，你都会发现时间在你身上留下的痕迹。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对于年华渐长的人，细看镜子是对自己的一种残忍。但是这不是我想讲的重点，我想讲的重点是，就算你年华衰老，但是你也要精神稳定，气度从容，不会因为发生了急迫的事而自乱阵脚。因为再难再痛苦，你活着就要想着去面对，逃避解决不了问题。我们在衰老，而我们的父母以及岳父岳母比我们年龄大20多岁，他们的身体机能每一天都会更差。在面对这些不忍听不忍闻的事情的时候，你都要有心理准备，且做好准备，成为你自己的家庭的顶梁柱，稳定全家人的心和精气神。
如果说女人是维护一个家庭的底气，那么男人就像是一个舵手，掌握着家庭的方向，稳就是核心。当然可能会根据夫妻的分工不同，在这个定位中各个家庭有所不同，因为人的能力不同，硬放在家庭的某个位置才是灾难。在这个世界上过得怂一点并不是坏事，但是在事情最初萌芽的时候扼杀，就比事情发展到无可挽回的时候解决要好。比如一些多年不联系你的人问你借钱，一定要拒绝，你就不会面对讨债的艰难和友谊破碎的痛苦。比如有的人喜欢招惹是非，你就减少和他的交际，因为是非人伴随的基本都是是非。从你自己的身边简化那些关系，梳理那些关系，人的核心交际圈层只有妻子和父母两人，其次是不会超过一把手的好兄弟好朋友，其余人皆是点头之交或者点赞之交，这都是你应该尽量减少花费时间、金钱和精力的地方。我有时候想用我自身的真实感受告诉所有的朋友们，爱情和婚姻值得，不要被网上乱七八糟的东西所影响，在最美好的年华错过了自己的爱人。但是这些真心的话语并不被很多人接受和认可，因为人们压根儿不关心别人，更别提自己。一谈到恋爱结婚，受到互联网经营的人首先反映出来的是男女的对立矛盾和高昂的彩礼，然后我们就像是一个刺猬，拒绝周边的一切善意和爱。我们经常会说玩手机，但是我们更像是一头头疯狂吞噬信息或者情绪的怪兽。成为过日子的人，不要成为魔怔人。世界很广阔，远不是一个知乎、一个微博、一个小红书、一个抖音能概括的，它是真实的、粗犷的，也有可能是充满恶意的，也有更大概率是善良的。但是总归来说，它是复杂的，是值得你认认真真去生活的。我希望你不要再错过更多的美好了，美好的爱情是正年轻的你们值得的。这是一个中年已婚男人最为真诚的忠告，愿我的朋友们能够幸福。城市树洞节目还在继续，我们稍后回来。

0: 首付一万起，五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今天我们节目的话题是中年男性最难得的品质，社交媒体上的朋友正在各抒己见，也欢迎电波和网络那一端的你参与讨论。网友似水流年说，中年男人是坚毅和果敢的代名词，他承受了很多，也付出了很多。我觉得中年男人应该具有以下几种品质。一，沉淀朋友。穷在大陆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也别管他是亲戚还是朋友，势利眼的人多着呢，随便一抓就是一把一把的，在你生活的低潮和困境向你伸出温暖那双手的才是你的朋友。二，淡定心情。在这个年龄段已经不允许你不成熟了，要知道对发生在身边的事，你已经完成了从看不惯到看得惯这个过程。如果你还不习惯，说明你心里还不够成熟。不要怨完山神怨土地，别和自己过不去，别给自己添堵。三，播种善良。一定要积极尽自己所能，让那些比你苦比你难的人感受到这个世界的阳光和美丽。这样的善良要经常播种，不经意间就会开出最美丽的人性之花来。播种善良是在给自己修心。第四，培养爱好。琴棋书画花鸟虫鱼总有一款适合你，一定要给自己培养一种爱好，它会洗涤你的身心，打开你的记忆和想象，铺陈你的浪漫。当你全身心地投入时，更会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宁静和享受。还有摄影、收藏，它们都是日子中的味精，点点滴滴中让我们的生活有了滋味。第五，得失随缘。尘世间有两苦，一是得不到之苦，二是钟情之苦。在你付出努力的前提下，所有的想得到的都当做一场赌，胜之坦然，败之淡然，得之我幸，失之我命。世间最苦是钟情，纵然是夫妻也莫过如此，有缘则聚，无缘则散。好在这年龄已经过了激情

燃烧的岁月，冷静自己还是有一定把握的。说到底，人生都是独行者。第六，学会承受。有些事情需要无声无息地忘记，经过一次就长一次教训。有些苦痛和烦恼需要你自己默默地去承受，历练一次，丰富一次。你的痛苦和烦恼不要指望别人的怜悯和同情，自己梦自己圆，解铃还需系铃人，这才是你心灵之痛最好的补药。第七，常念感恩。经历了是一种财富，当我们参加完葬礼，总会涌起一些感慨，当我们大病初愈，总会有万般的珍惜。感恩的心一定要时时保留，它不仅让你怜惜一沙一石一草一枝，还会让你淡漠某种无形的压力，平复你的欲望和争斗心。更多的时候，有一些幸福的感觉也往往来自于此。第八，勤于读书。读书和学习都是在和智慧聊天，用别人的经验长自己的智慧，何乐而不为？把读书变成一种习惯，你的有些思想来源于此，有些见解也来源于此，还会长久地保持你的个性魅力。网友胡构说，中年男人最重要的品质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到了中年，对社会的运转规律有了真切体会，明白了很多事既要看命还得看天，不再迷信世上无难事，也对自己的能力局限性有了足够清醒的认知。即便如此，依然努力地过好自己的生活，追求着事业、爱情、家庭，甚至理想，不怨天尤人，不看清自己，不自卑，不自傲，懂得顺势而为的同时，也保有逆流而上的勇气。面对生活，还有热爱，还有激情，是中年男人最可贵的品质。网友白鹿玲玲说，应该是真诚吧，经历了许许多多，依然能有一颗真诚的心，对自己，对爱人，对朋友。很多人到了中年，在社会上磨砺一番，对人就各种提防，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甚至夫妻之间也不能相互坦诚，你对我不真诚，我就对你不真诚，处处小心，活得越来越累，再没有了年少时的欢乐。人到中年，如果还能保持一颗真诚的心，真的是难能可贵。去接触同样真诚的人，感受真实情感的美好，生活也会轻松愉悦。是啊，我们总说希望自己可以永葆初心，希望自己可以初心不改，可是走过半生归来之后，谁还能够依旧是那个少年呢？我们早就已经被岁月侵蚀，早就被生活压弯了腰，向现实低了头。如果到了中年之后，我们还依旧有着年少时的那一腔热血，有着那个时候的天真与纯粹，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一件事情。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关于中年男人最难得的品质这个话题，网友铲屎官二号是这样说的：作为一个正宗的中年老肥宅，看到这问题还真的很

数。要我说啊，这问题就应该没有标答，要根据周围人的需要来。如果一家人花销甚大，那一家子自然希望最主要赚钱的中年男人有很强的赚钱能力，这样才能挣钱支撑家庭。如果一家人衣食无忧，但是很关注精神生活，那么可能从父母妻子到孩子都会期望中年男人更多的关心家庭，给一家人提供更多的情绪价值。但是对我来说，我觉得一个中年男人最重要最难得的品质是担当。人到中年，理想、血性、锐气都被磨得只剩一点点了，生活的压力不知道压弯了多少中年男人的腰，他们从意气风发的少年变成了油腻圆润的中年。外貌可以变，处事可以圆滑，行事可以顾忌重重，但是该有的担当一定要有。对妻子担当起丈夫的责任，对孩子担当起父亲的责任，对父母担当起儿子的责任。而在工作中，请担当起做一个领导、一个下属、一个同事的责任。不说特别勇于认识，但是也一定能遇事不推脱，并保质保量的完成。绝对不可以只做表面文章，遇到困难不停甩锅、踢皮球、耍无赖。诚然，一个健康的社会一定要允许有冗余存在，不然全社会全系统每天100%负荷的运转，时间久了一定会出问题。但是如果一个人工作生活的目的就是做这种冗余，还跟别人嘚瑟当冗余真好，这样的人就已经不是冗余了，是蛀虫。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不会愿意和一个蛀虫为伍，蛀虫可能会过得还可以，但是社会蛀虫是丧失了尊严的，得不到任何人的尊重。而且一个系统、一个社会在正常运转尚有余力的时候，一定会有冗余、有蛀虫，但是当遇到困难，蛀虫一定是被优先处理的。最简单的，从造字来看，我们小时候都是手脚并用的爬行，这时候我们还是婴儿，当我们可以双脚站地，有了自我意识，我们就慢慢成为了一个人。但是人到中年了，男人人到中年了，当个人可以吗？不可以，必须要成熟起来，要长大，不能当巨婴，成为大人。什么是大人？能够摊开双手，用自己的双手，用自己的肩膀，担当起自己的责任，担当起这个社会，担当起这个世界的人，方为大人。接下来这位网友的名字叫做撞桌子、撞椅子，大概是一种微醺的状态吧。这是一位女性网友，关于中年男性最难得的品质，他是这样说的。女性视角强答一下，我认为最难得的两点，谦逊、善良。先说谦逊，人到中年，取得一定成绩也好，平平淡淡也罢，都要正确认识自己。取得成绩可能是平台给你的助力，不要自我膨胀，落后于人也不要灰心，要承认别人的优点，继续提升自己，未必不会大器晚成。最可怕的中年男人就是唠唠叨叨、上天入地吹牛，尤其在酒桌上借着酒意，上下五千年诗词歌赋、人生理想的水，拖延散场时间，拉拉扯扯，觉得别人行是因为有背景，认为让自己上自己也行，对着妹子进行爹位教育，无处不在地散发中年油腻气息。再是善良，人生很难，每个人可能都会经历没有被公正对待的时候，推己及人，要理解别人的难处，尤其是

伤害比自己更弱的人，善良对待同事，不做勾心斗角的阴暗事，善良对待家人，不随意放纵自己的欲望，善良对待自己，不强求，活得轻松随意，不把别人当玩物，不拿捏别人的弱点，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人。最后提个附加项，能控制身材与发量更佳，没有也无所谓，尽量保持身心健康。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今天我们聊到了中年男性最难得的品质这个话题，相信收听完节目的你内心一定会有着非常多的感慨以及你自己的认知。人到中年其实真的都非常的不容易，我希望如果你是中年的话，生活是惬意的。如果你还没有到中年，希望当你到了中年的时候，一切的一切都如你所愿。如果你也有未尽，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继续讨论，或者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好累，
3: 哎，好烦，
4: 心情不错，
2: 有点低落。
5: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6: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3: 欢迎来到音乐加块糖。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音乐制作人萨顶顶，欢迎。那萨顶顶也是在《与君初相识》当中担任了音乐制作人这个身份，所以今天呢也想和顶顶老师一起来聊一聊这种身份的转换。
7: 欢迎来到音乐加块糖，我是杰克糖。
8: 杰克糖你好，顶顶，
3: 好开心。
8: 大家好，
3: 对，就要这样的，就是要一个就是有那种双主持的感觉，就对了。因为其实还没有，就是一般有的时候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会说啊，欢迎一下嘉宾谁谁谁，然后但是顶顶老师直接说我是顶顶，就是让我有一种有搭档的感觉。
8: 好吧，
3: 就特别好，因为其实跟丁勇老师也是第二次见面了
8: 啊，
3: 上次就聊得很开心，而且让我自己也会有一种受益的感觉。
8: 哇，那太好了，谢谢。
3: 因为我在想说，其实上次聊了很多跟音乐相关的部分，刚刚我们也聊了一些，我们先从现在开始，往回倒推着聊，这叫什么？倒叙是吧？那其实我们大家就是热追的一部剧就是《与君初相识》
8: 啊，
3: 那这部剧当中其实很多的 OST， 还有包括不仅仅是带词儿的哈，就是我们脑海当中的歌曲是由萨顶顶老师来去作曲制作完成的，
8: 对，
3: 还有很多的那些音乐，我觉得也是很有，就是怎么说呢，是让人有画面感的。
8: 哇，谢谢。
3: 有的时候我们会经常会说，比如说在看一部电影，这个情绪已经到位了，就差一点就是音乐，音乐一出，然后这个情绪马上就被调动起来了。

0: 所以对于一个制作人和编曲来说，那个秘方你觉得是什么让这个点儿和这个节奏就踩到人的心里去了？
1: 对，我觉得是对音乐和情感之间关系的一种长期以来建立的一种经验。我觉得因为音乐它本身这个行业它其实是有门槛的，你要从小去学习音乐，然后你可能从小要培养自己的乐感，还有就是你天生的乐感，这一系列的一些内容都要最后呢要把你塑造成一个你还要很你的内在还要很有情感，就是这种情感可能是你在运用音乐的时候才能够让这个音乐表达出那份情感。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我觉得这样一种双向的一种情感音乐情感音乐情感的这种要求下，可能对制作人来说，作曲或者编曲来说，他更要去理解和明白的是什么样的音乐能推动什么样的情绪。而且在这样的状态下，有的时候还会反着来，因为在不一样的导演的要求或者不一样导演的理解，甚至不一样的编剧老师的这种情节安排下，你可能还要有一种顺向思维和逆向思维的能力。这样的话，当你有的时候他是可能在逆向思维的时候，可能你的这种音乐情感可能更能凸显那一段情节导演和编剧背后想要传递的一种深深的浓浓的一种情感，所以它还不是非常表面化的东西。有的时候你可以去直抒胸臆，就音乐可以跟着情节和故事直抒胸臆，但有的时候音乐又要去做一个逆向思维。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都在考验一个音乐制作人和导演和编剧之间的一种沟通的这种能力和他的理解的能力。所以我想就是在整个的剧的音乐制作方面，它其实要求的比做一首歌可能更高一些。
0: 好像还真是，相当于他所要考虑的方面不仅仅是我要表达什么那么简单，
1: 对，
0: 还得考虑导演要表达什么，
1: 对，
0: 然后这个画面是怎么表达的，
1: 对，
0: 其实它是很综合的一种感觉。
1: 对，所以正是因为它很综合，它又很，我觉得它又很能够触动啊，很能戳到你的那个心，所以这也正是我去做影视剧音乐的一个最大的吸引我的地方。

0: 很多的乐迷朋友他会觉得你做影视剧乐是不是就是单纯的在为影视剧服务呢？我觉得他对于我来讲，我认为他不是单纯的为影视剧服务，他其实是为一个音乐人能够更加丰富更加准确的去捕捉到观众听众的内心情感来服务的。
1: 嗯，
0: 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来看，我觉得是我做音乐的一种成长。
1: 嗯，而且其实现在是制作人的这个身份，
0: 对，
1: 也会更综合。
0: 对，
1: 我会觉得比如说一个歌者，他可能真的是要把自己放到这个音乐里边去，要去把它演绎出来。
0: 嗯，
1: 然后到后面作曲好像也是听上去更多感性的成分。
0: 嗯，
1: 但是当然我们说一首歌的出产最后成型，它一定是有这个理性和感性的两个部分同时进行。那我觉得制作人的话是不是就这个部分会更明显，就是需要很多的理性思维。
0: 对，他是非常需要你在这个歌手进棚录音之前就知道他的这首音乐运用在哪些情感的桥段，并且他要以什么样的心态和什么样的音乐的歌唱品质和情感去做这个服务。因为同样一首歌用不同的情绪去演绎的时候，他在贴上画面的时候，他就会放大很多倍。
1: 嗯，
0: 所以也就是说你朴素一点或者你华丽一点，在贴到剧情里的之后，你就会发现朴素的那个更朴素，华丽的那个更华丽。所以呢，就是在录音的时候，我觉得很多时候还是要从剧情还有就是人物出发。你可能在这一刻表达的不是歌手本身，你要把自己的换成那个剧情里你在为谁倾诉。
1: 嗯，
0: 这个时候可能你再去唱的时候才能有代入感。所以也就是说这个影视剧音乐的代入感和画面感这两个感觉是非常重要的，而如果只是好听作为影视剧音乐的需求来说，它是远远不够的。
1: 对。

0: 年我高三，每天午休都会用手机一边听广播一边趴在桌子上小睡。那天睡意渐浓，突然听到主持人说一个叫镜子的姑娘给她的同桌点了一首歌，愿她可以考上播音专业，成为一个电台主持人，这是她最初的梦想。我越听越觉得名字和剧情都那么熟悉，然后歌声响起，
1: 最初的梦想紧握在，
0: 我立刻坐起身，抬头看到同桌也戴着耳机对我灿烂的笑。在音乐加块糖，我也可以用歌曲帮你们传递心意，表达心情了。你要什么糖？哎，那说回到您自己本身的话，您觉得理性和感性您更偏向于哪一个？还是说其实这个就是一种伪命题？
2: 就我觉得可能是个伪命题。原因就是我想可能要让自己在生活中更游刃有余的一种方法，就是要让自己不停地切换自己，而且不停地去反观自己。有的时候可能是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你才能去回忆，哦，刚才发生了什么，我是怎么样的。但是再好一点的就是说，我可以在发生的当下能够清楚地觉知到我自己在做什么。然后再往前倒一点，就是在发生之前可能我就有

0: 有一种预见，就是我今天是要理智一点的，还是要情绪一点的，感性一点的。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人说你不要活那么累嘛哈，你就应该随性。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你其实这个，我只是把一个随性的事情给大家理性的分了三步，它其实到最后在运用的时候它就是很随性了。
1: 哎，这个我突然间想到，因为我其实有一部分的身份是我学了两年心理咨询的那个研究生，然后还给去做所谓的心理咨询师，然后就会说到一个什么呢，我们会说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里边你是自由的，
0: 嗯，
1: 但是你是得有框架的，如果完全的随心所欲，有的时候反而可能是容易没有落地的感觉，就是没着没落，好像是漂浮在空中一样的那种感觉。
0: 是的，其实艺术都不是凭空出现的。艺术首先它有如果你做艺术的话，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做艺术，我从我的角度，我是要去首先了解全艺术史嘛。那么艺术史可能它有从西方、东方，从国外到国内啊，到咱们中国。那么从中国的艺术史就很漫长了，它有咱们的5000年的文化，或者更长的文化。那么在这个了解的过程中，你会了解到各色各样的艺术家，那么在不同时期不同年代出现的这些艺术家，当你去了解他们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事情，就是所有的艺术家他们的身上都是存在着你说的这两点，一个是理性，一个是感性。有的人他会感性多一些，有的人会理性多一些，有的是理性感性他双向都把握的还不错。但是不，无论你是怎样的一个这个怎样的一个表现，其实呢，做艺术的人呢，可能归根结底他的感性的内容会多一些，因为他用非常感性的一种激情，他可能才能把非常怎么说，咱们大家都看到的世界，可能在他眼里才有那一份特别。
1: 嗯，
0: 对。

0: 好热，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5: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6: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加块糖，再次欢迎一下今天的嘉宾音乐人萨顶顶。好像我突然间在听您说的时候有一种感觉，就是感性是把自己就放在里边了，然后理性呢感觉会抽出来去做这种部署，好像有这种感觉。
7: 是的是的，他会一瞬间他会投入进去，下一瞬间他可能又会抽离出来，在投入和抽离的这两个方向上他去找到这个其中的感觉，然后把这种感觉用他的艺术去表达给大家。
6: 所以才会您说的那个游刃有余，就像是我有铲子我有锄头，我该用铲子的时候用铲子，该用锄头的时候用锄头。
7: 对对对，感觉好像都是在把野挖野菜啊。对
6: 对对，所以在音乐的这个道路上去开垦，我觉得一部分刚才您说到了去寻找前人他们这个艺术家，您说读艺术史，
7: 对，
6: 是不是也是为了有这种延续性？因为没有艺术是凭空出现的。
7: 对，它是会有规律的，尤其是因为前人已经给我们做了大数据嘛，哈，可以用现代语言表达，就是他已经做了很多的工作，然后不管是美术、音乐、雕塑还是舞蹈，在各个方向上，那我们会在这个艺术史里面去感受到。

0: 这个艺术的一种规律，它是螺旋上升，但是又是平面，又是一个螺旋形的，但是纵看它又是上升形的，然后你会去在不同的角度去观察这个所有的数据在一起之后的信息，而且你还能去判断在今天的这个时候它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阶段，然后你再去想自己处在这个阶段自己的长处短处，然后自己该如何去再去缩小，怎么去面对现在的一部剧，然后最终怎么去面对这个剧的音乐创作。我觉得其实真的是从大往小看，
1: 嗯，
0: 就是每次做一个新的项目，对我来说就是每次做一个新的项目，我都会去考察现在这个时间是怎样的，因为其实我们每一天只要我们是今天，那么昨天的事情就是昨天的，今天是今天，明天是明天，所以当你接到一个电视剧的时候，其实这个电视剧可能还没有上映，它究竟什么时候上映，这个也很关键，所以你要预判你的这个音乐出来之后它是在一年以后，有的电视剧要一年时间做后期，那么还是说它马上就要与大家见面，那么今年见面明年见面，这个里面都存在着你要一定要给自己的音乐做一个预判，你该做怎样的适合这个时候的一个音乐。
1: 嗯。

0: 就是上次其实你有说过，就不是说我做什么事儿我就只做这件事儿，其实它是方方面面的。
1: 嗯，
0: 所以好像所有的艺术门类之间也是有这种通感和这个互相的连接的。
1: 嗯嗯，
0: 那也特别想听听鼎鼎老师最近在看什么书，有什么书要推荐给大家？
1: 我想推荐给大家的是《黄帝内经》。因为这本书其实是中国的一部古书，它也是最早记录中医传统中医的一本书。那么大家说这本书是养生书，其实并不是那么准确。这本书除了养生以外，它还有很多的我们中医的方法方式，它的这个原理全部都记录在这本书里。《黄帝内经》呢，其实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是因为我觉得大家现在尤其是年轻人，怎么样了解传统文化，我其实一直在推荐的就是《黄帝内经》。因为这本书其实就是让你能够更爱自己的一本书。当你去看了这本书，你才会发现原来我们离健康非常远。虽然我们天天健身，我们天天去吃减脂餐哈，很多年轻人喜欢，但是呢其实呢我们在了解这个自然规律方面，或者说在了解自我的方面，还没有做得那么扎实。所以我希望呢给大家推荐去阅读《黄帝内经》呢，我觉得可以，你一个人阅读完了之后对你一家人都是有好处的。像前段时间呢，我其实就发生在我身上，就是我母亲呢，她走路突然有一天她说啊，因为我动着腿了，所以我好像走路不舒服。但是在我看来她是骨骼上的问题，我就就是坚持带他去看这个正骨。然后结果到了正骨那儿呢，大家就这个医生就发现，专家就发现他其实是腰间盘脱出的前兆，所以他确实是要正骨，所以呢他就进行了这个正骨的那个疗法。那么他进去的时候，他说他的腿是痛的，但是出来他已经好了。其实就是这么简单。包括我父亲也是，他前段时间觉得哎，好像我这个胸很闷，后来我发现他一个不良的坐姿，他一直就是看电视窝在那里，所以我觉得他的胸骨可能有问题，也是带他去进行了这个正骨的疗法。他现在就胸突然就不闷了，原本他以为是肺部有情况，所以他还在找肺部的药啊什么的，自己在那儿是给自己乱开药，所以这个也是个问题哈，就是我们大家呢不要随便给自己开药。那么这也是出现今天的这个情况，我非常开心，就是因为我在阅读《黄帝内经》之后，在我去观察自己的同时，我也把我父母观察了。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再去给他们提出很好的建议的时候，我觉得啊，一本书让我们全家都受益了。
0: 您是从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的《黄帝内经》？
1: 我其实已经看了一段时间了，至少有半年的时间，一直在阅读这本书。
0: 哇，所以其实有的时候书是要一读再读，而且是读得很细的，并不是说囫囵吞枣的看就行了。那就叫看书，不叫读书。
1: 是因为我们古人有一些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的一些文字，它是需要体验的，它是需要你读了之后呢，你要去体验其中的一些道理，或者说它的运用。像这本书其实更多它是在运用的层面，所以也就是当我们每到一个季节，我都会去翻看这本书，每到一个节气都去翻看这本书，因为这本书就好像是一个这个人体使用手册。对，有点像人体使用手册哈，所以你要去不停的去翻看它。
0: 其实我觉得真的是有的时候我们离自己不是说健康越来越远，而是说离自己的身体身心都有点远，有点距离。
1: 对，
0: 就好像不够了解自己的身体。他可能会发出了一些讯号，在说一些什么，我们自己可能也没有去看到。
1: 对对。

0: 加块糖，你要什么糖？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加块糖，我是杰克糖，再次欢迎一下今天的嘉宾音乐人萨顶顶。
1: 其实说实话，刚才说到书哈，我就在想其实现在我们的书这么的多，随便进一个书店都有很多的这个推荐书目。作为顶顶老师来说，您选书上有没有自己的心得？
2: 我有，
1: 我还真有。太好了
2: 呗。首先呢，如果你是想去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我一般不会去看解读的文章或者解读的书，我一定要看原文。那么因为这些原文呢，我们非常有幸哈，我们国家的这个文化一直没有断，所以呢这些书呢它都像可以就像穿越一样，我就感觉看到这些文字我有的时候都很感慨，哦天哪，我今天我还能看到先秦时代的人他是怎么说的。那么这些文字其实它本身就具有着非常强烈的一个力量，当你去读诵原文的时候，请你不要怕那些字的生僻或者是非常难懂。那么我其实觉得当你去揣摩它，去查字典，去慢慢走进它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得来的那个智慧和得来的信息是不容易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进入那个状态。那种状态就是与古人对话的状态。所以我其实更希望大家不要去看那些这个解释的文章，更多的是看完原文以后你带着自己的见解，然后再去看那些这个各路大家去对他的解释。那么在这个解释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第一，你会很顺利的看那些解释，因为你在原文你在查阅的时候你其实已经付出了时间和你的认为，然后当你去看解释的时候，其实呢他有的时候会在各种层面去补充你没有想到的，和你有共识的，那么有共识的你就会印象更深刻，没有想到的呢同时你也学习到。所以就像我之前做过一首歌叫《乐者礼记》，那个是用两篇论文叫《荀子乐乐篇》和这个《礼记乐记篇》，那么这两篇论文呢节选出来的，也是因为我在读这两篇论文的时候对我的印象太深刻了。他就讲音乐是什么，我们该做一个怎样的乐者，我们该怎样从事这门手艺，那么我们该做什么样的音乐。你想想这个是古人对音乐的一种理解，那你会觉得哇，我做音乐来说，我看到这篇文章，我简直是就我真的感觉我自己要站起来磕撒那种感觉。真的有这种感觉。然后因为你就会发现哦，原来做音乐是那么崇高的一个职业，在自古以来古人先秦的时候就有那样的一种看法。还有一个就是它里面讲到乐之感动人之善心，就是说音乐是为了疗愈，为了感动，为了善良的，就是因为做音乐所以我就会真的是非常感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

0: 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人的一生都在不断的忙碌，忙东忙西，忙着和时间赛跑，生活中也始终不能停歇对种种外境的追逐，追名逐利，没有穷尽的理想，不断膨胀的欲望，鼓动着人心事事追求高效、速成、完美，而遇事则愈发的浮躁，缺乏包容和耐心。不妨回光返照，停一停，歇一歇，让你的心休息一下，欲速则不达。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正在为你播出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接下来一起来听张惠妹《记得》。

从来不想对生活失去热情，可是人有时会有各种小情绪，疲倦、懒散、消沉、沮丧。有时不禁问自己，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其实大家都很辛苦，也许所谓热情并不是从未冷却，也不是从未想过放弃，而是不停地自拔与自省，不停想着放弃，却始终坚持。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有时候我们倾其所有，为的只是获得一种安全感，却不知人从出生开始就背负着博弈、抵抗、挣扎的使命，而心灵的漂泊与惶恐是永久且无法回避的。所以真正的安全感取决于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与体验，以及内在修为和自身力量的强大，而不是依靠赢得他人的赠与。

当你信心满怀时，别人看见的就是光芒万丈的你；当你沮丧失落时，别人看见的就是不值得托付的你；当你昂扬向上时，别人看见的就是值得信赖的你；当你忧伤孤独之时，别人看见的就是可怜兮兮毫无魅力的你；当你满怀希望之时，别人看到的就是明亮灿烂的你。你的生活源于你的选择。在这个时段的最后，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选择。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原来岁月并不是真的逝去，它只是从我们的眼前消失，却转过来躲在我们的心里，然后再慢慢地改变我们的容貌。所以年轻的你，无论将来会碰到一些什么挫折，请务必要保持一颗宽亮喜悦的心，这样当十几年以后我们再相遇，我才能很容易地把你从人群中辨认出来。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世界再大，大不过一颗心，走得再远，远不过一场梦。人性最大的弱点不是贪婪，不是懦弱，而是一切都想尽善尽美。人世间的许多悲剧，正是因为一些人热衷于追求虚无缥缈的最完美的境界，而忽视平淡的生活。其实平淡中往往也蕴含着许多伟大与神奇，关键是你以什么样的眼睛去看，以什么样的心态对待。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是小青，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这世上有 20% 的人，无论你怎样行动，他们都讨厌你。还有 60% 的人，根据你的行动改变对你的态度。一会儿路人转粉，一会儿粉转黑。那余下的 20% 呢？不论你多么的笨，多么马虎，犯了多大的错，都照样那么喜欢你。这世界就是如此运转的。听了这些话，是不是觉得轻松了许多呢？

一位听友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发来了这样一段话：照片我没有删，我只是加密了，东西我没有丢，我只是把它们装进了一个大箱子里，而你我也没有忘，我只是放进了那些情歌里。如果你也有独家的音乐记忆，欢迎跟小青一起来分享。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明天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很多人听邓丽君记住的都是甜蜜蜜，我只在乎你这些大热门的歌，其实她还有十分低调内敛后劲十足的宝藏金曲，不喧嚣不张扬，没有华丽的编曲，也没有刻意的煽情，只用温柔清澈的嗓音把思念离别孤独遗憾娓娓道来。人越到中年越明白，真正耐听的老歌

的不只是旋律，是人生。音乐导航，在本期我们整理了几首邓丽君传世宝藏的代表作，首首经典，越听越有味道。今天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又见炊烟》。整首歌满满的都是烟火温柔的画面感，黄昏景色再美，心里始终装着一个牵挂的人。旋律恬淡治愈，褪去所有的浮躁，让人听。

藏传世金曲又见炊烟之后，来听这首再见我的爱人。这是成年人最体面的告别，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默默不舍的珍重。很多人的再见都是遥遥无期，藏着一生的遗憾与惦念。

每酒加咖啡，我只要喝一杯，想起了过去，又喝了第二杯。年少听的时候觉得轻快，中年的时候呢，听的全是心酸。表面故作洒脱，心里装的都是满满的过往的心事。成年人的崩溃从不大声张扬，都是静静听歌，默默自愈。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整理了几首邓丽君的传世宝藏代表作，都是首首经典，越听越有味道。这首歌你怎么说，把感情里的敷衍和冷漠唱得非常的真实，带着一点点的委屈，一点点的天真，又带着一点点的清醒。爱里最受伤的人从来不争吵，而是敷衍与冷漠。

今天我们来听到的最后一首邓丽君的宝藏传世金曲《偿还》。感情里最无奈的就是亏欠，爱过、痛过、错过之后，才懂得有些伤害无法弥补，有些亏欠永远无法偿还。专一的深情最容易被辜负。

0: 是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7: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5: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2: 临风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全区要以安全生产月为契机，迅速行动起来，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姚都平安。
9: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1: 别再寂寞的拥抱。
1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13: 听长辈说起过往，那四百龙吟是嫁妆，是生计，更是一代人的坚守与期盼。沉甸甸的不是银两，更是藏在岁月里的责任。那些艰难岁月里的相互扶持，烟火日常中的默默付出，代代相传的叮嘱与惦念，都被旋律轻轻唤起。四百龙吟成了时光的信物，见证着离别与重逢，苦难与坚守，承载着无法言说的亲情与乡愁。四百龙吟不仅是一段记忆，更是刻在骨子里的传承。那些藏在银两背后的深情与坚韧，早已融入血脉，提醒着我珍惜当下，铭记先辈的付出，守住心底的温暖与担当。

在他人的期待里被是非对错的评判裹挟，为迎合世界勉强自己，让沉重的外衣压得喘不过气，直到旋律撞进心底才懂不必活成别人喜欢的样子。抛开你沉重外衣的呐喊，让我决心挣脱桎梏，遵循内心的指引，哪怕前路未知也勇敢奔赴。那些不再迎合的坚定，自我觉醒的瞬间，都在节拍中愈发清晰。 Free

不是肆意放纵，而是忠于自我的勇气。它教会我坚守本心，不被外界左右，在属于自己的国度绽放光芒。往后愿永远保持这份坦荡，活成自由而热烈的模样。

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在酒局上贪杯逞英雄，任凭情绪随酒精蔓延，直到次日睁眼才发现身处，紧闭双眼假装沉睡，祈祷尴尬自行散去。手机铃声急促作紧闭双眼假装沉睡，祈祷尴尬自行散去。手机铃声急促作响，闹钟在枕下嗡嗡震动，每一声都像在叩问昨夜的冲动。那些群魔乱舞的模糊印象，一时上头的放纵，都在偷偷反省中变得清晰。原来逞强的代价是清醒后的懊悔与狼狈。清醒装睡不只是当下的逃避，更是对失控的反思。它提醒着我，学会克制才是成熟的底气，往后不再被冲动裹挟，在清醒中守住分寸，不让荒唐

紧赶着花店想为你送上惊喜，却只撞见你与友人相伴，身影已远去，只剩我在灯里痴呆伫立。花店的浓醇花香是我们曾共赏的浪漫，如今只剩孤单萦绕。那些平凡日子里的互诉心事，花影下的并肩同行，都随你的离去沉淀成回忆里的碎片。原来再真挚的爱恋也可能败给时机，徒留偏偏我现实失掉你的怅然。花店不仅是故事的场景，更是青春里青涩的印记。那些没来得及说的牵挂，没续写的平凡美好，都在旋律中定格。往后路过花店，总会想起那段一世的爱恋，珍惜当下每一份相遇。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

0: 隐患，让我们携手筑牢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瑶都平安。
1: 联粉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对爱情满心恐惧，像浮萍般无依，直到人群中独自遇见美丽的你，那份莫名的魔力让我瞬间失语，从此甘愿为爱受委屈。我把整个世界都给了你，满心期待着你说愿意，却因心急忽略了你眼里的犹豫。你绝情飘然远去，连告别都没有一句，只留下我执着的想陪你遮风挡雨。黑胶的循环播放，像极了心底反复回响的真心告白。真爱无关结果，那段全心全意的付出早已成为生命里的印记，黑胶转动，真心未改。那些爱过的赤诚，永远值得。

朝夕相伴，却渐渐陷入无言的沉默。你的不开口比争吵更让人难受。那些我始终走不进的心底伤痛，你竟只对最了解你的朋友诉说。他的善解人意显得我的真心像种骄纵。我反复追问，他比我懂你吗？哪怕答案是谎话，也想装傻留住你，却只剩泪如雨下的无助。原来不善表达的真心，终究没能抵过旁人的默契。爱情里的疏离，从来都比告别更伤人。爱里的追问或许没有答案，但那些真诚的付出与遗憾，都成了成长的印记。往后学会好好表达心意，也愿遇见无需试探，彼此懂得的感情。

明幸福为何伴着泪水，明明相拥却感觉遥远，因怕你在爱里失去自我，一度忍痛放手让你离去。风风雨雨里，我们终究因爱重逢，才懂那些不同与委屈都抵不过心底的牵挂。你我本如日夜擦身，却愿用一生追寻刹那的梦，哪怕一步踏向困境，也决心不负那句承诺。那些共同熬过的风雨，彼此包容的不同，都成了爱情最珍贵的印记，让每一份执着都有了意义。

城市光着脚丫奔跑的小孩，眼里满是对世界的好奇，会为一朵花停留，为一只虫欢呼，把快乐藏在简单的小事里。长大后被生活推着前行，学着成熟，学着伪装，却渐渐弄丢了那份纯粹的欢喜。但这首歌像一束光，照亮了被遗忘的童心，那些不加修饰的天真，毫无顾忌的热爱，从未真正远去，只是被时光悄悄藏起。小朋友不仅是童年的模样，更是心底不愿长大的柔软。愿往后能守住这份童真，在复杂的世界里保持好奇与善良，让童心成为岁月里最珍贵的馈赠，永远对生活满怀热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坚决取缔非法小化工，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经营储存行为。举报电话：临汾市0357-3366-312，瑶都区0357-8600-369。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